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 15.1% 9.5%。 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1至5月 中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 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其中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 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 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 将量大面广、消费者广泛使用的99种工业产品纳入管理范围， 重点聚焦物理结构、化学材质、电气性能等方面可能存在质量安全风险的工业产品。 记者从中国生态环境部了解到， 今年5月 中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 91.1%， 同比上升11.6个百分点， PM2.5平均浓度 每立方米 19.1微克， 同比下降 21.7%。 记者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 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目前已开始进行生态补水， 截至6月28号 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 本年度计划补水量超过 1.5亿立方米， 随着河道水量增加将陆续提高补水流量，扩大补水范围。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 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相关标准规范，细化保护、修复、修缮、更新及活化。

0: 2022年，将会在台湾东南沿海海域和东海岸海域开展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提供技术支撑。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唐山舰目前正在对塞舌尔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地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2: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3: 欢迎收听轻阅读，各位好，我是一郎。我们今天的节目要继续邀请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高级工程师杨卫迪，分享他随加更号海洋调查船进行海洋科考的故事。卫迪老师，那么到目前为止，您随咱们加更号最远到达过哪里呢？
4: 目前我参与加更号的是有三个航次。作为加更号本身，从2017年交付，事实上它已经开展了总共的海上作业时间，已经超过了695天。作为加更号呢，它单次的续航里程是达到12500海里以上。
3: 单次续航里程指的是什么？
4: 我离港，我油加满了，准备好我所有的后勤物资。因为我们说的海里，其实就说你的续航里程，其实跟你的载油量有关系。就是我一天到底跑多少，其实这是会有一个区别。就像你汽车，你装满油了，
3: 可以最多跑多少公里？
4: 可以跑500公里，但是我可能一个月，也许我才用这一箱油，也许我10天就用了一箱油，或者我5天就用了一箱油，跟你的一个具体的工作会有关系。但是你的里程是由你的油量控制的。
3: 嗯，那您参加了3次的科考任务，这3次的主题都一样吗？
4: 这3次还是区别蛮大的，就像我们刚提过说，加更号对厦大来说的意义，就是不仅是说对科研提供的可能，事实上也对我们的这个学生也创造很多的机会。那我参加这3个航次啊，我自己觉得都非常非常有意义，
3: 有趣啊。
4: 对，非常有趣，而且它的类型也非常的不一样，而且这3个航次对加更号来说也都有特别的意义。那这3个航次是分别是这三个，我们在2018年的4月到5月有一个1个月的加更号南海遥控深潜航次，那2018年的7月是第一届的厦门大学海事学堂，它这是一个本科生的实习航次。那到了2019年，的7到8月，我们又进行了第二届的海事学堂。那首先就是一个加更号南海遥控深潜航次，这事实上也是我第一次坐着加更号去参加科学考察。那这个航次呢，是由同济大学牵头组织的南海深部计划，这是作为这个计划的一个收官航次之一。可能你听它的名字叫南海遥控深潜航次，第一个我们知道地点，我们去的是南海，然后遥控，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会喜欢遥控玩具，其实我小时候就很羡慕人家有个遥控赛车。
3: 每个小男孩这个童年最好的一个礼物就是这样的遥控
4: 的
3: 汽车或者飞机。
4: 对，然后第三个词是深潜。深潜现在特别在上个月非常非常热闹，我们的新闻里面都是大量的我们的奋斗者的大量的深潜记录，大量直播，大量的各种
3: 新闻报道，
4: 各样的分享，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趣。所以我相信大家一听到这个航次的名字，其实大概可能也能猜得到了。然后一定要到深的地方去，然后是用一个潜水器。那这中间这个遥控呢，其实也就说明这潜水器不同于我们奋斗者是一个有人驾驶的，这个是自主的，对吧？来操控它，人在潜器里面。那遥控呢，自然我人就不在它上面了，对吧？
3: 人在船上是吗？
4: 是的。依然其实我跟你一样的，我其实现在我也在弥补我的童年。是的，所以 我以前玩过。

0: 过的遥控赛车，是最早的是那种有线的，
1: 嗯，
0: 通过一个遥控器，然后通过一根线连接在那个车上。
1: 哦，对对对。
0: 那时候觉得哇，有无线的，好高级啊！怎么实现的？为什么他们通过空中到底怎么跟他喊话的？那我们这样的这个潜器，事实上我们用的是一看起来哦，从如果说以遥控车来说，我觉得是很 low 的。我们也是一个有线的，

0: 有点 low， 对不对？为什么不是无线的，是吧？无线，因为你没有这个线缆的牵绊，是吧？你
1: 传导
0: 的自由度就很大了。
1: 对，
0: 但是游览，我们真正的这样的水下作业机器人，我们做的是作业的，就是我要去干活的。
1: 嗯，
0: 它其实都是采用游览的，因为游览其实它也有非常非常大的好处。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开电车吗？
1: 电车，你是指什么？
0: 小汽车。其实我买电车其实最大的关心的一点是什么？一定是它的续航，它电池怎么样？也就是说它一定是有瓶颈的，或者说它既然是用电池，它的总会用到没电的时候。这也就涉及到它有个很明确的，就跟我们船一样，我加一箱油我能跑这么远，所以它存在一个续航的问题，那电池的局限性就更大了。那作为这样子游览的呢，它事实上就有一个巨大优势。第一个，我身上不用背电池，那我就可以多出了很多的空间出来了。第二点，我的所有的电力从哪里来？从我的船上来，也就我船上的发电机只要能供电，我是不是就能一直在工作？
1: 嗯，
0: 再有还有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其实我不知道其实前一段的咱们奋斗者的直播里面，其实能看到我们可以在船上直接跟水下进行通讯。
1: 嗯，
0: 那在这个通讯里面，事实上作为潜器来说，它事实上是需要技术突破的，也就是在水下进行这样的数据传输，可不像我们现在家里随随便便你的网络都是
1: 开个蓝牙就可以，是吧？
0: 大量都是千兆，对吧？当然以 WiFi 也是非常非常快的。
1: 嗯嗯，
0: 所以你现在包括现在的5G， 你可以非常短的时间把一部电影就下载下来了。
1: 是
0: 啊，你看 4K 完全没有延迟，对吧？不会卡顿。
1: 嗯 嗯，
0: 那在水下我们所有的通讯不再利用无线电，而是通过声学的方式，那这就目前的技术来说，它的这种带宽实际上非常非常窄的，所以你通过这样子很有限的带宽，第一个你的信号传输很容易受到这复杂的海洋环境影响，第二个你的带宽小，所以你对它的控制指令和它回传的信息事实上也受到极大极大的限制。我们通过游览呢，其实就解决了一个刚才说解决我们的能源问题，我只要给你电，你是正常的，你就能工作。再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因为它上面是有光纤的，那它直接通过光纤可以把我们水下的大量的数据，特别是视频，因为潜器在水下不像我们在陆地玩遥控车，你看得见它，它一旦到水里我们啥都看不见了，只能依靠它自己的眼睛，也就是它身上安装的大量的摄像头。我没办法给大家展示我们的潜器的一个工作舱、操作舱的样子，它事实上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显示器。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在大楼的监控，
1: 就中央监控和各个分布在各个角落的这个监控器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对吗？
0: 对，你可以看到，你或者说你在这个监控室，你可以了解到你这一栋房子里面各个角落目前发生的所有事情，只要你安装了摄像头。
1: 嗯，
0: 那我们的潜器身上呢，事实上也安装大量的这样摄像头，不管是对着我们正前方、我们的后方，对于你周围环境的一个巡视，也包括对于你一些小摄像头，对于你一些关键的设备，还有一个很重要，有个摄像头专门看什么？看那条缆，因为我们刚才说了，那条缆其实对它的行动事实上是个障碍，对吧？
1: 嗯，
0: 等于

0: 他说这个疗养是钢制的，而且里面还有能通电能有光纤，所以它一定比水重，对吧？其实你现在就可以拿出一条，随便拿出一条绳子就放在你的身后，它一定是垂下来的。那拿着一条垂下来的这样子的绳子我们去走路，我们在办公室里面你有很多障碍物，对吧？你绕过障碍物，但是你这条绳子可能就被缠绕住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在潜气下水之后，我们会在这个缆上面绑很多橘色的长得非常非常像橄榄球的东西。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它事实上是一个浮力体，一个耐压的浮力体。它的作用呢，就是平衡掉我们缆的重量，让它不再是沉在海底，而是飘在我们潜气的上部，也就是它比我潜气更高。那你可以现在可以该想象一下，如果你拿了一个氢气球，对吧？小朋友玩的氢气球，你在你的办公室走来走去，你一定不会被你脚下的东西给绊到，它就起到这样的作用。
1: 靠水里的浮力把这个电缆
0: 给抬升起来，
1: 抬升起来，
0: 让它悬浮在这个水层中。那当然海况不同，我们会加的这个浮力体会不一样，因为可以想象，如果海况不好，我船会更多的起伏，对吧？
1: 嗯，
0: 那我跟它这根线，我一定不能拉得太紧，是吧？
1: 嗯，
0: 否则就跟提线木偶一样了，我一定是松弛的。
1: 嗯、
0: 那海况越不好，我的这个起伏幅度大，我一定要干嘛？我一定要放得多一点，对吧？让它更松弛一些。
1: 嗯，
0: 那更松弛，它就更有机会沉到海底，也就是它需要更多的浮力体，让它更飘一些，让它更长的一个部分飘在水中。
1: 嗯，
0: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工程师会根据不同的海况去放置不同数量的这样子的浮力体。而且，会提到这一点哦，其实会衍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事实上，这一次航试的团队事实上是一个加拿大团队，而不是一个我们国内的团队。而且这次的方式很有趣，就我们可能更多的时候，我们做科研工作，你可能是说我需要做什么内容，我可能要买一个这设备，然后我学会怎么用，或者我招一帮人来把它用好了，对吧？这可能是更多是这种方式，但其实完全也可以采用这种服务外包的方式。
1: 嗯，
0: 我们这次事实上就是由加拿大团队提供他的全套的装备，还有他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就是他们来操作，我们提需求，所以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他们非常非常的专业，同时因为他服务过不同的甲方，对吧？
1: 嗯，
0: 所以他做的足够多，其实他都能很轻易的 get 到你要做的内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更多是 idea， 科学家我想实现这个事情，但是怎么做其实我不知道，因为见多了、你们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小 case 的。
1: 嗯，魏迪老师当年第一次踏上加更号科考船，然后可以亲自的摇

0: 我第一反应，我现在还其实我还没有考虑我到底可不可以去，但我跟他说我非常非常非常想去。
1: 嗯，
0: 因为就像我们的听众你刚刚听到这几个，我想包括伊朗，你听完应该也会觉得这个行业应该是
1: 太酷了哈，
0: 很不一样的，对吧？
1: 嗯，
0: 跟我平常行业很不一样。
1: 嗯，
0: 所以我就非常激动，能去接触到这么先进的科研设备，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就只能在媒体上，在甚至可能跟我们的听众其实是一样的，你只能通过网络，通过一些纪录片，你去了解深海的情况，去了解这些深海的装备，因为它真的对于特别是在我们以前的科研条件来说，它真的是遥不可及的。
1: 嗯，
0: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最早的对深海的了解，事实上是1979年美国的艾尔文号，这是一条非常有名的深潜器，那他去发现了这个乐月在深海海底有一种完全不依靠太阳光来提供能量的生态系统，所以对深海了解我跟听众们事实上之前是一样的，完全都是通过这样子的纪录片的形式去了解。那经过这个航次，事实上他们经常会问我说，哎，你通过这个航次什么感受？那我的反应就是我天天都在 BBC 在国家地理，而且我看到的是没有经过任何的编辑和删减的，因为我们在船上你可以实时的看到水下的场景，水下的生物他们现在在干什么。
1: 嗯，
0: 这个是完全突破我的想象的，而且因为你看纪录片时间其实很短的，它都是精华的部分给我们看。
1: 对，
0: 但是你在去探索的时候，其实你的心情完全是不一样，因为你对它不了解，你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你不知道下一秒画面中会出现什么。虽然在前面也许是非常 boring 很无趣的画面，也许就是只有海水，只有海泥，什么都看不到，但是你完全想象不到下一秒你会见到什么。这种感受我觉得是我非常非常期待，也是到现在我觉得最值得回味的
1: 一个回忆哈，特别刺激。
0: 对对 对, 对，
1: 是不是特别刺激，冲击力特别的强？
0: 是的是的，因为你完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因为这个对于人类来说是一个未知的空间。那通过这个项目，事实上我们也对整个南海的北部的一些海山，包括它的一个冷泉，冷泉事实上跟我们刚才所提到，我刚才有提到一点点乐业生态系统，最后我这边还可以再去做一些动分享，包括沉积物区，我们进行一个很好的科学考察。那它的目的呢，就是去了解南海的前世跟今生。
1: 嗯，
0: 那对于我参与的部分，事实上是还是以生物为主，那就是以这些珍藏在海底的这些，我们后可能会觉得啊，它的形态看起来就像外星来客一样，我们所不认识的一些深海生物。
1: 嗯，听了，
0: 这个就是这个科考航，这也是第一个的这个科考航，很特别的科考航。
1: 嗯。听了魏迪老师分享第一次参加加更号科考船进行海洋科考的经历之后，我们都能感觉到特别的有趣，也特别的丰富。那么是不是第一次如此难忘的经历，让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加入到加更号的海洋科考活动当中呢？
0: 是的是的，因为在那个航次，事实上对我来说，因为你知道我做浮游动物，对吧？但是这个航次不做这个内容，但是事实上我们其实会有一些空档期，也就是说可能前期在下面我又正好不值班，其实我就会带着我的浮游生物网，我就去做这个在海面上做这个浮游生物采集。那这个采集实际上对我来说也事实上也是依托加更号，因为它特别特别安静，船上也不会有震动，所以我当时在海上就对这一些浮游动物进行了现场的图像采集。因为这些浮游动物，它在特别是外海浮游动物，它在活着的时候事实上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因为可以看到透明的，然后更多的是五彩斑斓的，因为它有一些会有这种阳光的折射，就光线的折射，会像霓虹色的， 那有些是红色，有一些是蓝色的，非常

0: 非常的漂亮。那作为我们从事浮游生物，其实对我来说，我见得也很少。那我也很希望让更多的人去看到它，包括在咱们的这个节目的那个微博上分享那个照片，实际上里面的那个拼图的照片里，大量浮游生物其实就是在加藤号上面拍摄的。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我是张大春，我是一个写东西的人。我觉得最好的一个阅读状态就是没有目的的阅读，也就是说没有实用性的阅读。比方说我希望我能够我学会烹饪某一道菜，或者我这个希望能够认识一个地理环境，我好去旅游，多半都是在一种效率、效能或者是实用的目的之下去翻开书本。但我认为最好的阅读状态就是排开了这些目的，而且呢还真是能遇到一个就是你自己会感觉很意外的一本能够满足某一些非功利性的好奇的这种书，这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浙江农林大学文化学院的茶文化教授，也是作家王旭峰。身为一个作家以写书教书为自己的职业，当然更希望广大的听众朋友们都来参与读书。读书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伴随着人类有文明以来的活动，它会世世代代的传播下去，不管有没有用，不管是学以致用还是读书悠闲的玩，只要能够与书相伴，你的一生就不会寂寞，你就会成为一个精神富有的人。
2: 我叫朱锦绣，我是杭州纯正年代书吧的女主人，我的书吧坐落在西湖边宝石山腰，在书吧内可以看西湖的十景中的八景，因为我做了我先生的微童话剧，所以被朋友们冠以一个名称叫微童话王后。阅读是自由的，而且在读书中间你会进入另外一个空间的感觉，思维会都不一样。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1到28度，上海小雨，24到30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深圳雷阵雨，27到31度，杭州小雨，23到30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南京小雨，23到32度，海口多云，27到36度，三亚多云，27到34度，文昌多云，27到33度，琼海多云，27到34度，桂林小雨，25到30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小雨，25到34度，仰光中雨转阴，25到31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6到29度，雅加达小雨转阴，24到30度，曼谷小雨，26到33度，河内小雨转大雨，25到36度，吉隆坡小雨，24到30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0: 虎视眈眈。进京备考的名家世子沈德福意外深陷暗流汹涌的朝进京备考的名家世子沈德福意外深陷暗流汹涌的朝野纷争中难以自拔。一桩名传千古的明宫奇案正向我们缓缓揭开，请听吴畏撰写的中国历史大案探奇录系列作品《明宫奇案》，由时代播讲。
1: 领头兵士正在盘问在这一带巡夜打更的更夫，更夫说，
2: 小的打更上半夜经过这里，没有见到此人，就看见有个穿飞鱼服的锦衣卫站在那里，小的认得他是住在扬州胡同的王千户，还想过去打声招呼，他见小的过来转身就走了。
1: 富春听见忙问道，
2: 那王千户是王明士吗？
1: 更夫说，
2: 正是。
1: 领头兵士打发走更夫，这才问道，
2: 死者是你们家的人吗？
1: 沈德福默然不应。富春只得代答道，
2: 他叫薛素素，临时寄居在藤花别馆，这位沈德福公子就是别馆的主人。
1: 领头兵士立即啊了一声说，
2: 哦，原来他就是薛素素，难怪如此美丽，可惜可惜呀。
1: 富春说，
2: 可是素素昨晚还是好好的，怎么会？
1: 领头兵士说，
2: 薛素素姑娘是被人杀死的，
1: 示意手下将尸体翻过来，果见薛素素背心有一个血窟窿，因为天气奇冷，鲜血凝结成块，流出的血不是很多。正好仵作和书吏到来，开始匆忙验尸。按照惯例，仵作一边检验一边喝报，由书吏记录填了相关的

0: 先回去预备素素的后事吧。齐景云和于宝宝也赶了过来，见薛素素莫名死在离藤花别馆不远的地方，惊骇得不能自己，正捂唇饮气，极力抑制不哭出声来。富春连劝带拉，好不容易才将三人带回藤花别馆，命老仆炖了一大锅热姜汤，一人一碗趁热喝了，冻得僵硬的身子才有了些暖气。于宝宝却始终不肯坐下来，在堂中走来走去，咬牙切齿地说，素素早已自行赎身，离开了八大胡同的是非之地，到底是谁还要杀他？沈德福痛彻肺腑，一改往日温文尔雅的君子风度，恨恨地说，一定是王明氏，他昨天离开藤花别馆时还几次张望西厢房素素的房间，欲言又止的，又有更夫见到他昨晚在巷口晃悠，他肯定是认为素素心中放不下对冯氏的仇恨，留着他对冯氏威胁太大，所以狠心杀了他。于宝宝顿时得到提示说，对对，王明氏自己也说过，他不是个君子，他可以为了私仇陷害北镇抚司镇抚周家庆，虽然周家庆也不是什么好人，但仅从这一件事就可以看出他是个不择手段的人。富春却是不相信王明氏会杀人，尤其死者还是他自己曾经爱恋过的女子，忙说，你们伤痛素素之死，可千万别太武断了，素素应该是昨天晚上被杀，可王明氏昨晚并没有住在藤花别馆内，他不可能在不惊动我们大伙的情况下带素素出去，再一刀将他杀死。于宝宝说，素素有可能是自己开门出去散心呢，他昨晚一直坐在灯下，没有丝毫要睡的意思，我临睡前还问过他，他说不急着睡，还想出去透透气呢。富春说，即便如此，素素武艺高强，气力不亚于男子，不可能被人轻易从背后一刀杀死。于宝宝说，这愈发说明王明氏有重大嫌疑了，他可是我们大明朝第一位武三元，武状元的名头响当当的，说他武艺天下第一也没错呀。他是个爽快的性子，当即说，你们等在这里，我亲自去揪王明氏来对质。沈德福忙说，我跟你一起去。富春刚一起身，齐景云拉住他哭道，
1: 夫郎别去，我一个人在家里好害怕。
0: 富春只得说，
2: 那我留下来陪你。
0: 沈德福便和于宝宝一道来找王明氏。王明氏住在东单牌楼东边的扬州胡同，刚离家去了锦衣卫官署。于宝宝便问仆人说，你家主人昨晚可有出门？仆人知道他是女扮男装，又与王明氏熟识，也不隐瞒说，
2: 少主人昨晚倒没有出门，只是很晚才回来，小的本来给他留了门，后来差不多快到半夜了，小的以为他不会回来了，刚把大门撵上，他就在外面打门了。
0: 于宝宝说，那么王明氏回来后做了些什么？仆人说，
2: 洗漱了一把，直接就睡了呀。
0: 沈德福说，
2: 那他有没有换衣服？

0: 绣春刀是锦衣卫制式武器，由金有如剃刀，宽约一寸半，比单刀要长，较一般的长剑略短，狭长略弯，主要用于中距离的攻击，一刀砍下足可砍断整个码头。如果王明氏是用绣春刀从后袭击薛素素，以刀锋之犀利无比，定然能够穿胸而过，不会仅仅入肉三寸。既然薛素素后背伤口是短刃所刺，那么王明氏一定用了另外的凶器。按照常理，他得手后不会再将凶器留在身上，要么半途扔了，要么藏在了家里。沈德福将于宝宝拉到一边，将想法对他说了。于宝宝恍然大悟说，
1: 对对，还是你精细。
0: 不顾仆人阻拦，冲进王明氏家中翻找一通，倒是找出了两柄长剑，一杆长枪，三把单刀，都是王明氏平时练武用的，唯独没有短兵器。沈德福却发现墙角槐树下有口小小的水井，心中一动，走过去一看，却见到井中的冰面上有一把带血的金柄匕首。北方的长口水井通常都不结冰，即使河湖水都结了厚厚的冰层，用手试探井水也会感到温和宜人，这是因为井水来源于地下，大体能够保持恒温状态。但王家的这口水井大概是因为底部已经堵塞，没有了活水的缘故，竟接上了一大块冰块，那匕首正好落在冰面上。虽是意料之外，却也是情理之中。人们通常习惯于将秘密藏到家里最深的地方，床下、地底、水井往往是最佳选择。大概王明氏也是如此想法，将凶器随手一抛，以为丢入了井底，却忘记了时值寒冬，家中水井偏巧出了问题，水面结了厚厚的冰层，匕首只落在了冰面上，并未掉入井中。于宝宝闻声赶过来一看，又是失望又是气愤，嚷道，
1: 这可是王明氏杀人的铁证啊，不容他再抵赖。
0: 正要俯身去拾那匕首，沈德福拉住他说，
2: 等一等，涉及人命官司，王明氏又是锦衣卫千户，取证最好是官府的人在场，你去叫人来，我在这里守着。
0: 于宝宝应了一声，走出几步，却又迟疑起来，回声问道，
1: 我们真要这么做吗？虽然王明氏有杀人动机，有证人，也有证据，可万一，我是说万一，是我们弄错了呢？
0: 沈德福气急败坏地说，
2: 你自己也说了，王明氏有动机，有证人，也有证据，这还会弄错吗？
0: 于宝宝说，
1: 就算真是王明氏杀了素素，我们现下告发了他，他被判了死刑，素素也活不过来呀。
0: 沈德福知道他表面凶巴巴的，心肠却是极软，多半是因为与王明氏交往日久，不忍告发他杀人的罪行，不禁气道，
2: 王明氏是杀人凶手，你还想庇护他吗？
0: 于宝宝慌忙解释说，
1: 我不是要庇护他，我是担心这案子牵扯的因缘太过复杂了，万一王明氏被捕后招供出关于润娘的一切，我们几个死光光也罢，皇上得知世书备注是有人刻意为之，好不容易平定下来的国本之争，岂不是又要再起波澜吗？
0: 沈德福素来随和，在这件事上却甚是执拗，冷笑道，
2: 你素来恣意妄为，怎么这个时候反倒关心起朝政国本来了？王明氏又不是傻子，世书一案，沈冯两家都牵扯其中，他本来就是要保护冯家才杀了素素，难道还会将其中缘由和盘托出吗？为冯家惹祸吗？只要我们不说，他绝不会吐露半个字的。
0: 他二人为要不要告发王明氏争执不下，却不妨一旁王家仆人听到杀人人命之类的话，吓得不轻，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置，忙跑到街上喊人，
3: 重臣遇刺，师长暴毙，机密武器图纸遭窃，神秘妖书席卷朝野，一切重要线索全部指向那高深莫测、迷影重重的紫禁城。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的长篇小说《明宫奇案》正在播出。
0: 东单牌楼往西就是东长安街，直通紫禁城，是北京最要害的地方之一。在这一带巡防的兵马司兵士和经营军事甚多，
1: 王家仆人正好看见锦衣卫百户王约前带着数名校尉经过，忙上前叫道：“
2: 哎呀，王百户，快快，出事了！”
1: 他语无伦次，王约前也不明白他说的出事是指什么，但既然是事干顶头上司，一时不敢怠慢，急忙赶来王明氏家中，见到沈德福、于宝宝二人站在井边，倒是吃了一惊，说：“
2: 哎，是你们两个。东厂刚接了薛素素被杀的案子，陈厂公正派我去带你们几个到东厂官署问话，想不到你们居然在王千户这里。”
1: 沈德福说：“
2: 那正是好极了，王百户，适才我和宝宝来王千户家中找他，没见到他人，却意外的在水井中发现了一把带血的匕首，猜想或许跟素素被杀有关，我们不敢妄动，正想去报官。”
1: 薛素素虽然名气极大，到底也只是个从良的美貌妓女，她的被杀不至于惊动东厂。这种平民案件通常都是县署处理，能转到顺天府就算是极度重视了。东厂提督陈举之所以听到消息

0: 刚刚被杀，事情牵涉藤花别馆，住在别馆的一干人白天刚刚被盘问过，晚上薛素素就被人杀死。住在别馆的一干人白天刚刚被盘问过，晚上薛素素就被人杀死，这里面说不定有什么关联。王约前一听顶头上司牵涉进了提督亲自审理的要案，顿时又惊又喜，连忙赶来井边俯身看了一眼，便命校尉捞起匕首，用手帕仔细包了，带了沈德福、于宝宝二人一起赶来东厂官署。东厂提督陈举正比照阅读角生彩和薛素素两卷卷宗，听了王约前禀报，皱着眉头问道：王千户人呢？王约前说：
1: 王千户不在东厂官署，大概是在锦衣卫那边。
0: 陈举说：你派人去锦衣卫传话，说我有急事找王千户，命他速来东厂，在他家发现凶器的事一个字也不能提，你亲自带人去拘捕王府仆人，秘密带他到这里来。
2: 王约前急忙躬身说：
1: 遵命。
0: 陈举又叫来仵作查验那柄带血的凶器，那匕首精巧可爱，刀柄是黄金锁铸，带有鱼鳞花纹，白刃似雪，寒光闪烁，刃身比寻常的匕首要略窄一些，显然不是随意能够买到之物。仵作仔细验过禀报说：

0: 寻找蛛丝马迹。沈德福知道陈举精明厉害，这点上实在是难以骗过他，不然他招来王府仆人一问就能揭穿。当即老老实实地回答说，
1: 是我们掀起了疑心才去找王千户对质的。
0: 陈举说，王千户跟你们几个交好，算得上朋友，你们怀疑他一定有理由。这位于公子昨日不是还当众强调说王千户暗中喜欢薛素素吗？于宝宝见事已至此，再也护不了王明氏，少不得要编一套理由来保护其他人，便说，因为昨日之后薛素素公然与王千户翻脸，说之前跟他交往只是要利用他，原来素素真正的心上人名叫于雨佳，就是那个被冯尚书杖死的国子监贡生。

0: 认是他杀了脚生财，但毕竟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并未张扬开去。沈德福和于宝宝不知陈菊为何突然将话题转到脚生财的案子上，料来必有深意，一时面面相觑，不知该如何应答，担心言多必失，反而被陈举看破玄机。陈举说，你们不要害怕，我不是怀疑你们藤花别馆的人杀了脚生财，而是感觉这两件案子似乎有所关联。根据仵作验尸的报告来看，脚生财和薛素素二人身上的伤口，一个在胸口，一个在背心，虽然位置不同，伤口的大小形状却是一模一样，两个人死的时间又如此接近，应该是同一柄凶器所伤。你们在王千户家中发现的凶器和两名死者的伤口大小都吻合，依你们看，这两件案子会不会是同一名凶手所为？他虽没有明说，但言下之意分明是怀疑王明世非但杀死了薛素素，还杀了脚生财。沈德福闻言立即吃了一惊，不由得心道，王明世为人冷傲寡言，是锦衣卫中的异类，人人都知道他不是正贵妃一党，所以他名列妖叔之上即是古怪。尽管他声称并不知情，但利用妖叔报复了周家庆却是真事，他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那妖书上面的人名都是精心挑选后列上去的，如果作者列上王明世是刻意掩饰的话，那么他一定是与王明世有干系的。本来冯伯母嫌隙最大，但他断然否认，并讲出了润娘失踪案的来龙去脉。那件案子牵涉太后、皇帝、贵妃、太子等，所以说关系着大明朝，比妖书案可大多了。可见冯伯母跟妖书毫无干系，素素大概是基于此种考虑才完全相信了冯伯母。妖书一案，脚生光被杀，但其实真相未明，真正的作者到底是谁，无人知道。唯一的线索就是王明世，脚生光是否真的牵涉其中，不得而知。但妖书四下散播，的确需要他这类专业的刻字人士。如果不是素素亲口承认杀了脚生财，我一定会怀疑是脚生财偶然知道了真正妖书作者的秘密，从而被王明世杀人灭口，或者说，妖书的作者其实就是王明世。越想越觉得心惊，却不敢说出半个字来。于宝宝脱口硬说，不，绝不会是王明世杀了脚生财，他白天跟我们一道去了西山，后来又一同返回城中，留宿在藤花别馆，寸步未离。就算他偷偷背着我们出了门，但他又不能未卜先知啊，怎么可能预先知道脚生财深更半夜会去勾栏胡同呢？而且他要杀人的话，为什么还要特意留宿在藤花别馆呢？回他自己家里更方便出入嘛。这番推理极是有力，当即打消了沈德福的疑虑。陈菊也觉得有理，说，嗯，那好，关于这件案子就不要再提了。不再提脚生财一案，自然不是因为陈菊完全放下了对王明世的怀疑，而是因为王明世名列妖书之上，脚生财靠告发其兄长脚生光是妖书案主谋起家，一旦深究疑凶和死者之间的关系，势必再度牵扯出妖书案。好不容易平息的水面再起风浪，这可不是许多人愿意看到的。等了半个时辰，王明世进来拜见，他神色抑郁，心事重重，在大堂中见的沈德福、于宝宝也不奇怪，连头也未点一下。陈举说，王千户，你可知道薛素素昨晚在堂子胡同一带被人杀死了？王明世说，
1: 属下刚才在锦衣卫官署听人说了。
0: 陈举说，有人作证说昨晚在凶案现场那一带见过你，可有此事？王明世说，
1: 有，属下昨晚在酒馆喝了点酒，出来时想到藤花别馆去，走到然驸马宅地附近的时候，又想到他们可能已经睡下，站在那里犹豫了一会儿，转身就走了。
0: 陈举说，你可认得案桌上的这柄匕首？王明世略略一扫，当即愣住，只要不是瞎子都能够看得出他是认得那柄匕首的。陈举说，这是沈德福和于宝宝两位在你家水井中发现的凶器，上面还有血迹，与薛素素背心伤口也完全吻合。王千户，你还有什么话说？ 王明氏即是诧异，却也不着急辩解，只转头看沈余二人。

0: 故，王明氏反而平静了下来，干脆地承认说，
1: 是我杀了薛素素，我愿意招供。
0: 东厂惯例，疑犯若不肯承认罪名，便要动刑拷问，打到犯人肯招供为止。王明氏为人刚毅，陈菊本来以为要他认罪一定会大费周章，想不到他不等盘问，居然当堂承认，颇出意外，当即命人收了他的兵刃，剥去衣冠，将手足上了刑具，暂时押解到东厂大狱，择日再交给三法司审讯。虽然捉住了杀害薛素素的凶手，沈德福和于宝宝心头却各自不是滋味，怅然回来藤花别馆。富春听说王明氏在东厂大堂上承认了杀人罪名，即是骇意，问道，
1: 你们在王明氏家中发现了凶器，怎么不回来跟我商议一声就直接报官了呢？哎，事情可还有回转的余地。
0: 沈德福说，
1: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可圆转的？要怪只能怪王明氏自己，他所用的那柄凶器不仅杀了薛素素，还跟脚生彩身上的刀口是相吻合的，这一次他无论如何是难以脱身了。
0: 一旁齐景云听见忙问道，
2: 你们没有告诉东厂是素素杀了脚生彩吗？
0: 于宝宝说，
2: 当然没有啊，素素人都死了，我们怎么能让他背上杀人凶手的罪名呢？
0: 齐景云说，
2: 那东厂不知道究竟会不会怀疑是王千户杀了脚生彩呢？
0: 于宝宝说，
2: 我看陈厂公其实就是有所怀疑，但事情涉及妖书案，他不愿意再将事情闹大，应该会回避叫生彩一案。
0: 齐景云颓然跌坐在椅子上，掩面气道，
2: 全怪我，全怪我，要不是我，素素也不会死。
0: 沈德福即是吃惊问道，
1: 你说什么？
0: 齐景云说，
2: 怪我，都要怪我。
0: 强行抑制几日的情绪终于爆发，放声大哭起来。沈德福和于宝宝均愕然不知所措。富春叹道，
1: 还是我来告诉你们吧，其实素素不是杀死脚生彩的凶手。
0: 原来当日众人赶去西山找冯夫人江敏对峙后，脚生彩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寻来了藤花别馆，正好老仆外出买米买菜，家中只剩了齐景云一人。脚生彩听说旁人尽数外出，立即强行跨进门来，舔着脸贴上齐景云，搂住他狂亲了一通。齐景云愈是抗拒，他愈是按耐不住欲火，扯着他便往房里拖，还威胁说若是他不肯就范，就将他们这些人合谋盗窃东厂政务之事告发出去。齐景云又急又怒，顺手从袖子里拔出了富春送给他防身的小匕首，却将脚生彩一把握住了手腕，调笑道，
3: 小娘子平日温柔斯文，想不到还是烈性子，是不是跟薛素素学的？
0: 凑巧隔壁驸马冉兴让来访，见院门虚掩，径直进来，刚好看见这一幕，大喝一声，抢上前来痛殴脚生彩，扭打之中竟将那柄锋锐的匕首插进了脚生彩的胸口，一刀刺死了他。事故发生后，冉齐二人均是六神无主，茫然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刚好冉兴让府中管家过来找驸马，少不得要出些主意善后。
4: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长篇小说《民工奇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继续。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abay di me 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3: Nasok sabay di?
2: Enjang day, sabay di ba?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

0: 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 这嘛你干嘛嘞？
2: 喂，
3: 我不听了嘛。
2: I'm doing good。
1: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媒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长表示，管理和恢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仅由伊朗负责。
1: 普京表示，俄罗斯正面临命运攸关时刻，西方企图在俄内部制造混乱，扰动俄政局，但在战场和战略上，西方均无法取胜。
0: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450人遇难，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实施封闭管理，电力、供水等公共服务逐渐恢复。
1: 中国商务部对40家日本实体采取相关出口管制措施，商务部表示，中方此举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
0: 首先关注到的是，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国和伊朗已经同意停止互相袭击，双方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对于这一说法，伊朗方面暂未进行回应。
2: 报道说，因局势再度升级，原定于30号在瑞士举行的谈判改在多哈举行，谈判重点也从伊朗核计划转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前，美伊在瑞士谈判中同意在美国军方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间建立一条热线，以协调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但截至27号，这一热线仍未开通。不过，伊朗方面的消息称，美伊原本计划提前于28号和29号在瑞士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但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伊朗官员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日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伊美谅解备忘录中部分内容尚未得到履行，例如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美伊本月早些时候达成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但近日风波再起。美东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有分析指出，本次美伊之间爆发的冲突暴露出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上的深层矛盾。伊朗在过去与美军事斗争和谈判的博弈中，认为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问题上更加具有优势，美国则认为其常常因该海峡的控制问题处于被伊朗拿捏的境地，因此美国意图阻止伊朗建立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分析认为，预计美伊双方未来很可能会在较长一段时间继续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爆发低烈度冲突，这无疑也给双方未来的谈判增添了不确定性。
0: 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28号发表声明说，巴林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声明说，伊朗继续采取敌对行动，对巴林平民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巴林国防军各作战部门和部队均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做好充分防御准备。巴黎内政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袭击导致穆哈拉格省一栋居民楼受损，未造成人员伤亡。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
3: 阿拉格奇当天在与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被占领土撤军。阿拉格奇同时呼吁与海湾国家建立安全框架。他表示，我们应该达成一个涵盖地区所有国家的新框架，没有地区以外任何国家的参与或干涉。 侯赛因表示，他与阿拉格奇讨论了一系列共同关心的问题，包括伊拉克在近期战事中遭受的袭击，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对伊拉克财政和经济的影响。侯赛因表示，伊拉克的政策是反对战争，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问题。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国防部长卡茨28号晚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美国。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在视察以军北方司令部时，正式批准了根据停火协议，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扎米尔表示，以军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一旦需要，将迅速重启在黎巴嫩和伊朗的进攻行动。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请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老师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李老师，你好。
4: 你好。
0: 据美国官员透露，美伊双方已经同意停止相互攻击，计划于30号举行谈判，但美伊官方均未做出表态。鉴于美伊近日军事摩擦不断，您觉得这次会晤的可能性有多大呢？另外，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谈判该如何推进呢？
4: 那我想呢，这一次的技术谈判可能还是会来举行。那我们知道，在此前呢，已经进行过一次技术性谈判，并且呢，在当时已经是建立了所谓的四个技术小组，而且还就海峡的通行以及在黎巴嫩的局势问题呢，设立了两个沟通渠道。那所以说，我们看到在上一次里边已经是把四梁八柱搭得比较齐全，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制度性的保障，那么美伊接下来能够谈起来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但是的话，我们知道美伊近乎在所有的核心问题上都没有能够形成真正的这样的一个立场妥协，所以的话，想要在后续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谈判，特别是在当前本身美伊又处于这样的一个军事摩擦的背景之下，能够想要谈出结果，它的难度也是非常高的。那我们说呢，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它的互信非常的低，那么先期的这样的一些操作能够落实，实际上是为了能够帮助美伊来塑造一些互信。但是我们看到，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美伊再次出现了军事摩擦，那这毫无疑问会使得美伊本就不多的互信变得更加的稀薄。那这一次美伊出现了这样一个军事对抗，它的逻辑也是比较轻信变得更加的稀薄。那这一次美伊出现了这样一个军事对抗，它的逻辑也是比较清晰的。那么也就是伊朗看来，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理必须在伊朗手中来掌握，而美国认为所有的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应当受到伊朗的军事干扰，所以美伊双方呢，在这样的一个

0: 但是呢，对于美伊来讲，现在也仍然希望能够继续维系当前的这样一个政治接触的途径，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现在这样一个边打边谈的状态是在进一步的延续，而这未来也有可能会成为美伊进行谅解备忘录谈判的一个常态。那么在未来的话，我们说整个伊朗对于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有可能会进一步的提高，特别是在关于一些谈判的一些标志性的节点性问题上，可能对于美国的要求都会更高，那么这也使得美伊想要达成一致会变得更加困难。主持人，
1: 李老师，另外一边，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刚敲定三方框架协议，转天以军就再度空袭了黎南部，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直言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

0: 多实际上是在完成一项政治上的一个任务，那么目的呢是塑造相关方他本身一种所谓的来寻求政治解决途径以及这种所谓的一种负责任的立场和态度。但是从这样的一个协议当中，我们看到，第一，它并没有包括目前的最主要的作战方之一，也就是黎巴嫩真主党。同时呢，它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是固化了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存在，并且这样的一个存在还得到了美方的一个背书和认可。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实际上它进一步的给美国和伊朗来就后续的这样的一个谈判增加了更多结构性的障碍，也就是以色列将长期的在黎巴嫩南部军事上的这种存在，而且还可能会进一步的推进相关的军事行动，那么这些都是伊朗无法接受的。在后续的过程当中，我想整个这样的一个黎巴嫩的局势可能会持续性的对于美伊后期的这样的一个互信以及协议的达成都带来更多的不确定因素。
1: 好的，谢谢李老师深入的分析和解读，辛苦了。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环节。

0: 媒体怎么看？首先是法新社，梅伊相互指责，梅伊再度交火，并相互指责对方违反协议。美军称伊朗违反停火协议在先，美方最新打击行动针对的是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和沿海的雷达阵地。而伊朗方面表示说，已打击了海湾地区的美方目标，并警告称，如果侵略行径重演，回应将更加广泛。分析称，11月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令华盛顿急于达成协议。对于伊朗方面而言，旷日持久的谈判配合、海峡内低强度的施压可能更有利。好的，来看英国媒体《英国的金融时报》。持久停火困难重重，那美伊针锋相对，使得外界对于持久停火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了。打击行动使得美国面临导弹产量不足的困境，而且现有导弹价格可谓是高得惊人。随着弹药库存不断的消耗，如何实现快速低成本模块化的生产已成为日益紧迫的挑战。美国多家防务集团正在研发模块化的作业车间，以实现低成本导弹的规模化生产。更大规模的库存能够确保美国维持一场旷日持久的冲突，而从这一侧面反映出停火协议前景并不乐观。再来看美国媒体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美伊谈判充满不确定性。那此次局势升级的核心在于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这是伊朗在谈判桌上的重要筹码。而此前伊朗已经警告所有的船舶严格避免在指定航道之外来航行。那分析称说，美伊硬碰硬无疑将谅解备忘录置于巨大压力之下，并成为影响谈判节奏的关键变量。尽管没有失控的迹象，但持续的摩擦加剧地区安全风险，协议落地执行难度显著上升，海峡航运与后续核协议磋商均面临着严峻考验。最后来看西班牙媒体《西班牙日报》，博弈更趋复杂。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一度为中东局势带来短暂的喘息，但细节的模糊处理为当下的摩擦埋下了伏笔。在伊朗方面看来，阿曼向过往的船只提供替代航线，威胁其对海峡的控制权，是危险且不可接受的。分析称，签署协议与维持协议是两回事，双方缺乏互信，叠加各自国内面临的政治压力，使得分歧不断浮现。这些分歧是过去反复导致谈判失败的原因。在时间和非对称消耗下，美伊博弈更趋复杂。好，媒体焦点第一部分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陆博。
1: 好的，谢谢刘洋的分享。我们再将目光转向俄罗斯。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在统一俄罗斯党第23次代表大会上表示，此次会议的召开正值俄罗斯面临命运攸关的时刻。西方企图在俄内部制造混乱，扰动俄政局，但他们在战场上和战略上均无法取胜。
2: 普京说，世界正发生根本性、系统性变化，地区冲突增多，国家和人民之间各领域互利合作遭遇新的人为障碍。同时，西方对俄实施制裁，施加空前压力，企图在俄内部制造混乱，扰动俄政局。但是，他们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战略上都无法战胜俄罗斯。俄罗斯有足够的力量、资源和政治决心，挫败一切阻碍其发展的企图，维护国家和公民安全，确保俄边境不受侵犯，沉着应对当前各种挑战，包括敌方针对俄领土和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普京还表示，俄罗斯有能力解决内部发展面临的问题。尽管俄罗斯正经历艰难时期，不得不做出相应调整，但所有战略性发展计划都将得到全面实施，国家将履行各项社会义务。据俄媒报道，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将于9月18号至20号举行。对此，普京表示，选举将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如期举行，并将采取一切措施确保选举安全和公平公正，免受任何外部势力影响和操纵。他预祝统一俄罗斯党选举成功。
1: 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救援进展。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经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上升至3150人，超过12000人流离失所。 774栋建筑倒

0: 塌或受损。
1: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天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目前有超过7万个受灾家庭得到援助，救援人员已分发2万包食物。他介绍说，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他对国际社会提供的援助表示感谢。当地时间28号，尽管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来自委内瑞拉和其他多国的救援力量仍在地震灾区持续展开搜救工作，并救出多名被困人员。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对父子在地震发生近4天后，由法国和美国的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救出。据美联社报道，多个公家属寻找亲人的数据库显示，目前仍有数千人被报告失踪。随着寻找幸存者的工作一天比一天艰难，失联者家属在希望和焦虑中的煎熬也在持续。
2: Con la magnitud del sismo se dio, aquí podemos ver este edificio ya, mi hija.Tengo 3 días que no la veo. Espero que estés bien.
3: Con el paso de las horas, la búsqueda de sobrevivientes se torna crítica. Por eso, los rescatistas apuran el paso para encontrar todavía a personas con vida entre los escombros.
1: 作为此次灾难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目前已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军方力量，以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另据路透社报道，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政府已成立一个总统委员会，以评估此次地震中受损房屋和基础设施的被破坏程度。他还介绍了拉瓜伊拉州在恢复公共服务方面取得的进展。该州目前电力服务已恢复约75%，供水恢复至68%，道路通行能力恢复约90%。委内瑞拉教育部28号发布公告，由于地震造成严重影响，全国所有教育机构在6月29号至7月5号间继续暂停教学活动。
0: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已经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另有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尚在核实。当地时间28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区，总台记者见到了一对在地震中失去家园的中国夫妇。
4: 我现在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查考市。刚刚在前往采访的路上，我偶遇对中国同胞夫妇，他们正朝一处已被警方封锁的受灾区域走去。经询问得知，他们居住的楼房已在此次地震中化为废墟。此次返回现场，他们希望能与当地的救援人员取得联系，在尽量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找回一些重要的物品和证件。
5: 吴女士是广东恩平人，与丈夫在委内瑞拉经营一家小型杂货店。她说，地震发生时，两人都在店里，因此幸免于难。但他们位于加拉加斯查考市阿尔塔米拉区的住宅完全坍塌，所有个人财物和证件被埋在废墟中。
6: 这栋楼一共就是5层高，然后我就住在第二层，就是当时的时候呢，我们就在店里面还没回来，然后回来这边的时候，我是万万没想到的，没想到就这样塌下来了，幸好当时没人在家里。
5: 据吴女士介绍，由于地震发生当天正值节日，很多居民都在家中，因此伤亡较为严重。而她所居住的这栋住宅楼倒塌时，也有很多居民未能逃生。另一名参与救援的私营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虽然此次地震对查考市造成了一定影响，但整体来看，大部分基础设施保持良好状态，因为多数建筑均按照抗震标准建造。而这栋受灾居民楼建造年代较早，可能未达到后来更新的抗震标准。目前，尽管下起阵雨，救援人员仍在废墟上持续开展搜救工作。
7: Estamos esperando, estimando rescatar al menos 12-20 personas más, y bueno, la esperanza es lo último que se pierde, y esperemos rescatar a alguien vivo. Bueno, tenemos jumbo, tenemos retro, tenemos camiones de volteo, etc. Ahorita necesitamos apoyo con más camiones de volteo.
0: 再来关注到，据日本广播协会29号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已在东京都小笠原群岛的南鸟岛部署。2号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已在东京都小笠原群岛的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计划自下一财年起开始。

0: 射击训练。日本防卫省从本月八号开始，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但并未运入导弹弹体。这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的离岛。中国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防卫研究所等20家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列单后的措施主要包括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此外，公告还将20家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6月27号至28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彰显强劲发展势头。27号和28号，驻香港部队的实港军营和新维军营开始面向香港市民开放。开放活动既保留了陆军、空军军种特色的内容展示，也新增了军营文化的互动体验，让市民零距离感受人民军队的强大实力和过硬作风。
1: 在驻香港部队实港军营，直升机飞行表演震撼登场，数架国产直升机依次进场，在蓝天之上完成一系列高难度动作，现场市民分

0: 近战机，了解他们的性能与任务用途。这里也成为市民争相打卡的核心点位。在连队宿舍，方正有形的豆腐块被子，整齐划一的物品摆放，标准规范的内务设置，给每一名香港市民留下了深刻印象。战士们还热情地向参观市民介绍军营生活，现场演示内务整理技巧，邀请市民亲手体验叠军备。
1: 体验了一下怎么去叠一个豆腐块，我觉得特别难，但是对他们来说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感觉有这么优秀的人民子弟兵守护香港，守护我们也非常的自豪和骄傲。
0: 新围军营在军乐仪仗、猎人战斗、模拟驾驶和射击体验等传统展示科目的基础上，还突出展现中华传统文化。在美食展示区，官兵现场演示传统糖塑技艺，通过一拉一搓一捏的反复操作，软糖在手中就变成动物、花鸟等造型，引得现场观众称赞。据了解，军营开放活动自部队进驻以来，已累计举办36次，接待香港市民超98万人次，成为增进军民感情、厚植家国情怀的重要桥梁。
2: 近期，岛内舆论掀起一波强烈呼声，要求民进党正视现实，放弃台独党纲。相关言论引发岛内广泛的共鸣，各方纷纷指出，台独已成为台海危机的根源。民进党唯有下架台独党纲，两岸才能避战谋和，重启对话。
3: 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日前发文，直指赖清德应放弃新两国论，坚持两岸一中，不得分裂中国，停止去中国化，因只有认同两岸同属中华民族，共享中华文化，才能促成两岸人民和谐相处。没有人支持台独，民进党应下架台独党纲，消除台海危机的

0: 给台湾的荣誉各界。那这样让老百姓感觉到两岸和平不是只是一个口号。
1: 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何义成也发文表示，只有下架台独党纲，铲除分裂思想的制度根源，才能真正消解台海危机，为两岸避战谋和创造条件。岛内近期民调显示，近六成台湾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近七成台湾民众认为应改善两岸关系，争取和平。岛内舆论指出，若民进党愿依据现实重新检视并舍弃台独党纲，将降低两岸互疑，有助于开启新的和平契机。
2: 越来越多的民众认为这个呢，两岸应该进行和平谈判。这个七成的民众认为说两岸应该继续的做和平的交流以消缓解两岸的紧张的态势。所以说民进党呢死死抱住台独党纲只不过是为了巩固基本盘而已。现在连基本盘呢都有溃散的迹象，在这样强大的民意压力之下，民进党只不过是为了年底的选举在铺陈。所以说这个台独党纲被遗弃了只是时间的问题。
1: 台湾旺报也发表社论指出，台湾若希望两岸和平，不能只靠口号，而应以避免冲突、降低风险、扩大互信为政策目标，透过交流累积信任，透过合作降低敌意，透过对话管理分歧，逐步建立由安全共识到两岸和平共识的路径。
3: 受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外围环流及西南风的影响，全台多地暴雨成灾，积水内涝严重。据台媒报道，去年曾发生溃堤的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受持续暴雨的影响爆发泥石流。然而正当岛内民众急需妥善安置修复家园之际，民进党当局却罔顾民生，借机进行政治操弄，遭到舆论的挞伐。
4: 完了完了，搞不好塞住了。
1: 花莲马太安溪由于山区连日暴雨爆发泥石流，有巨石滚落下来，相关部门已发布红色警戒，下游受灾民众已完成撤离。马太安溪堰塞湖在去年溢流后持续进行施工，28号监测发现坝体下游疑似出现渗流，现场11名工作人员紧急搭乘直升机撤离避险。本轮暴雨造成台湾农业损失近2亿新台币，据台媒统计，蔬菜受灾损毁率超过70%，直接抬高蔬果价格。面对灾情，民进党当局不断借机攻击蓝营执政，显示高雄连日暴雨重创高雄美浓水莲产业。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近日前往勘灾，绿营侧翼讥讽水莲本就种在水里，哪会怕水，结果反遭农民打脸，痛批无知。
5: 因为他们都是在打选战啊，
6: 对，
5: 那选战就有抓到柯志恩他们就就不分青红皂白就下去打，所以你要问当地种水莲的这些农民他们就很清楚。大家看高雄为什么民进党这么紧张，因为大家知道最近的这一份民调那当然因为柯志恩已经领先了，所以对民进党来讲，看到柯志恩去看水莲，他们就往下打。
7: 仍然是民进党的政治审查，真正要认真的去治水的事情，民进党好像干的都很少。那很显然的，民进党没有什么人愿意认真去解决这些工程上的难题，因为只要出一张嘴，怪国民党容易多了。
1: 舆论分析指出，面对肆虐的暴雨灾情，民众期盼的是务实救灾、妥善安置、修复家园，而不是无休止的政治对立与荒唐的舆论炒作。民进党当局漠视民生疾苦，借救灾抹黑在野党的做法，必然会遭到民意更大的反噬。
3: 27号，2026彩绘熊猫巡游记台湾系列活动在高雄佛光山佛陀纪念馆正式启幕。为期一个月的大熊猫主题艺术展，依托特色艺术展品，深化两岸艺术互动，让台湾民众切身感悟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8: 开幕仪式上，四川省文化馆与高雄佛光山佛陀纪念馆互赠彩绘熊猫作品。大陆艺术家创作的《十二月花秋》以月令花为主题，结合羌绣特色，充满传统美学意境。由台湾艺术家创作的《宝岛备忘录》运用多彩便利贴元素，展现台湾风土人情，承载着推动两岸往来的真挚心愿。
9: 也希望透过熊猫这个载体呢，把

0: 们台湾的特色呢加速上去，所以呢才会想说，那充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无外乎就是这些日常的点点滴滴，那透过不同便利贴、不同颜色，把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呢融合在一起。
1: 本次展览陈列多款创意彩绘熊猫艺术品，打造多处特色展区，熊猫火锅食神、五虎上将、四季剪纸、熊猫三国等创意作品，巧妙将国宝形象和中华传统文化元素结合。活动同步推出共创熊猫彩绘长卷、亲子彩绘体验、熊猫集章打卡等趣味项目，邀请两岸艺术家联合开展艺术创作。佛光山佛陀纪念馆副馆长永荣法师表示，熊猫是两岸民众都喜欢的国宝，寓意和平、友谊、和谐共生。
2: 所以我们很欢喜地看到，透过艺术创作呢，大家能够跨越地域的距离，然后来透过文化交流，增进心灵的理解，以及真诚的互动，共创更美好的未来。希望彩绘熊猫不只是艺术的使者，更成为友谊的使者、文化的使者、和平的使者。
1: 彩绘熊猫艺术展承载着深厚的两岸情，一场文化活动以艺术为纽带，以熊猫为媒介，拉近两岸同胞距离，充分印证两岸文脉同源，为深化两岸民间交流注入两岸同胞距离，充分印证两岸文脉同源，为深化两岸民间交流注入新活力。
3: 作为 APEC 中国年的重要活动之一，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十三届旅游部长会议27号在澳门举行。
4: 这里是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综合体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在这里举行，来自 APEC 各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相关代表深入交流行业可持续发展经验，共谋亚太文旅合作新未来。
5: 本届会议以数字创新、合作赋能、以旅游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为主题，亚太经合组织21个经济体旅游主管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期间，与会嘉宾参观了配套举办的文化和旅游展示体验活动。
6: As you all see that we have been seeing that China's great leadership on these digital payment, on AI adoption, and also the smart mobility.

0: standing friendship for many, many, many years. I am very confident that our tourism partnership will continue to grow.
1: 今天由中国船舶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在广州南沙交付，交付后将租赁给韩国物流公司运营。这是中国交付的第三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中国高端船舶建造实现批量化突破，持续改写全球高端航运装备市场格局。
2: 今天交付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长230米，宽40米，采用液化天然气与燃油双燃料推进系统，满足国际海事组织最新排放标准，具备绿色环保、节能高效、安全可靠等显著优势。船舶可混装运输电动汽车、氢能源车辆、重型卡车等车型，单船最大装载量可达10800辆，船上车辆首尾相连，长度可超50公里。从首制船技术攻坚到如今连续批量交付，国产船舶建造效率与质量稳定性持续提升。
3: 船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全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2: 这艘船交付后将主要承担亚洲至东南亚、北美及欧洲之间的汽车贸易运输任务。随着当前全球汽车贸易需求持续增长，中船广船国际已累计承接汽车运输船订单超40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推向市场后广受全球客户青睐，建造交付周期持续压缩，交付效率大幅提升。
3: 目前已经交付的26艘汽车运输船全部提前合同期完成交付，2025年交付的11艘汽车运输船平均提前151天。
2: 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中国汽车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出口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新能源汽车海外订单保持高速增长。随着国产万车级运输船批量交付，汽车出海海运运力短板加速补齐，中国汽车出口海运自主权进一步增强，有力稳住外贸产业链供应链。当前中国船厂拿下全球半数以上新增高端运输船订单，彰显中国制造硬核实力。后续随着新一代船型迭代升级，中国将持续巩固在全球高端汽车运输船市场的领先地位。
4: 开局15-5，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互惠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15-5规划开局之年。从今天起，中国新闻推出31集大型系列报道《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聚焦中国各省区市在新兴产业培育、前沿赛道布局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生动实践。今天首先走进陕西延安，当地依托丰富能源资源，以科技推动煤电绿色智能转型，加快建设现代能源经济示范区。跟随记者实地探访革命老区的能源转型之路。
5: 我现在就在陕西延安的宝塔山上，很多人了解延安最多的也是它的红色历史，鲜少有人知道它其实也是西北地区关键的综合能源基地。那么依托资源禀赋，当地走出了一条红色底蕴加绿色转型的能源发展之路。下面让我们一起去实地看一看。
6: 作为革命老区，延安煤炭储量丰厚，火电产业基础深厚，当地正持续推进传统能源绿色转型。位于延安富县的延长石油富县电厂，是服务国家西电东送的百万千瓦级电厂，也是陕西省标杆智能工厂。单看厂区的工业废水处理，就能真切感受到煤电绿色转型带来的实实在在变化。

0: 这里是工厂的化验楼。那么这一杯水呢，是没有处理过的工业废水，这一杯水呢，是已经处理过的工业废水。能看到差别还是很明显。工业废水呢，要先回到废水调节池，经过废水处理系统。差别还是很明显。工业废水呢，要先回到废水调节池，经过废水处理系统之后，废水达标以后再回到生产系统。
1: 为持续推进绿色转型，延长石油复线电厂还建立了全流程超低排放体系，各项指标达国家超低排放标准，灰渣、石膏等固体废料也实现了资源化利用。在完成绿色升级的同时，智能化改造也是煤电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抓手。
0: 我现在来到的是电厂的神经枢纽，大屏上能看到全厂的各种运行数据，同时也能看到全厂各区域的监控画面。比如这块画面，我们能看到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里面工作。
1: 这款机器人由中国自主研发，内置高清摄像头、红外热成像摄像头等传感器，可全方位捕捉设备运行状态，自主完成巡检，并通过智能分析系统实时监控预警，有效提升巡检效率和准确性。绿色化、智能化发展为延长石油复线电厂稳定运行提供保障。延长石油复线电厂一期项目2023年建成投产，向湖北送电。正在建设中的二期项目将向安徽送电。项目全部建成后，延长石油复线电厂年发电量将达到200亿度，有效保障华中、华东地区电力供应。
2: 目前一期年发电量超过100亿度，按照每户月均用电量200度计算，可满足40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
1: 电厂发出来的是交流电，很难直接远距离输送到外省，需要先送到换流站转换成直流电，便能搭上特高压直流输电大动脉。承担这项转换工作的核心站点就是宝塔山换流站，它也是闪电入皖特高压工程的关键一环。这座换流站每年预计能向安徽输送超360亿度电，其中一半以上都是风电、光伏这类清洁电力。一边推进煤电绿色智能改造，一边完善跨省电力外送网络，延安正加快建设现代能源经济示范区，目标到2015末，清洁煤电和新能源发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
3: 延安目前在传统化石能源方面，特别是煤电绿色化、智慧化方面，具有很好的实践基础和探索。面向15，一方面需要继续推动传统能源的清洁高效低碳利用，比如新一代煤电技术、智慧电站技术，另一方面也需要大力发展新能源规模化替代，全面助力我国新能源体系建设。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5: 阿拉宁波呼你脑，
4: 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

0: 节目。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我们来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正式开赛，首场16分之1决赛由南非队迎战加拿大队。整场比赛两队互有攻势，90分钟的比赛都没能转化为得分，

0: 我们看到美加墨世界杯的小组赛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有黑马的突围，也有传统强队表现的起伏，在战术与决策之外，几家欢喜几家愁。来看全球各大媒体的相关报道。首先看阿根廷媒体，阿根廷的民族报，福德角成为最大黑马。本届赛事当中，福德角无疑成为最大的黑马，首次参加世界杯便从西班牙和乌拉圭所在的小组成功突围，给扩军后的世界杯带来了最具代表性的惊喜。而如今他们的世界杯梦想仍在延续，接下来将迎战卫冕冠军阿根廷队。那尽管阿根廷队实力强劲，福德角队没有顶级的球星，却可以轻松上阵，展现韧性。他们正通过世界杯的舞台，让全世界球迷记住福德角。再来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强强对决，看点多。法国队延续了强势表现，三战全胜，以小组第一晋级，这是球队自1998年以来首次在世界杯小组赛取得全胜战绩。接下来16强赛的看点很多，克罗地亚将对阵葡萄牙，巴西将迎战日本，德国将面对巴拉圭，法国队已经确定将在16强迎战瑞典，若顺利晋级，他们可能在八分之一决赛当中遭遇德国或者巴拉圭。对阿根廷队来说，如果能够战胜福德角，他们直到半决赛之前都不会遇到真正意义上的强敌。再看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伊朗队迎难而上。伊朗队的世界杯之路走得格外坎坷，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出现参赛国与东道主国家处于冲突状态的情况。签证的封锁，跨境的奔波，多重客观的因素持续消耗着球队的体能和精力。虽然以小组赛出局而告终，但球队在极端困境下展现的拼搏与坚韧，成为足球精神的生动注脚。面对区别对待与不公，伊朗队离美之前在球场更衣室内留下了一张便条表示感谢，并且提到足球是对人格的考验。再来看韩国媒体韩国先驱报，韩国队遗憾出局。那从首战赢球到遗憾出局，批评者对于韩国队的主帅洪明甫的战术和阵容选择提出质疑。在对阵南非的关键一役当中，韩国队打平即出线，洪明甫做出了令人费解的决策，将队长孙兴敏按在替补席上，战术布置彻底失灵。洪明甫本人将失败归咎于环境问题，认为球队可能在适应方面遇到了困难。而目前洪明甫已经主动宣布辞职，但关于主帅选拔的透明度和公平性仍然成为舆论的焦点。好，今天媒体焦点就是这样，把时间再次交还给陆博。
1: 好的，谢谢刘洋的分享。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近日席卷欧洲西部的热浪正逐渐向中欧、北欧、东欧等地区蔓延。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6月21号以来，欧洲与高温天气有关的超额死亡记录已经超过1300例。
2: 谭德赛表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他说，目前有1.5亿人生活在极端高温下，学校停课，电网面临严峻考验。在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下，原本多年一遇的热浪如今几乎年年出现。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28号宣布，该市有轨电车暂停运行，原因是高温天气导致轨道道床上多处沥青混凝土之间的接缝密封剂结块膨胀，有轨电车无法安全通行。同时，由于高温造成路面受损，德国数条主要高速公路已采取封闭和限速措施。高温之下，许多德国民众游泳消暑，发生溺水悲剧。德国警方28号说，周末2天，该国已有至少7人死于溺水。克罗地亚国家水文气象局28号发布了针对4个地区的红色高温预警，并针对该国其他地区发布了橙色高温预警。根据气象预报，一些地区的日间最高气温将达到39摄氏度。克罗地亚国家水文气象局网站上发布的信息显示，沿海的里耶卡、斯普利特和杜布罗夫尼克等3个地区，以及内陆的首都萨格勒布处于红色高温预警状态，该国其他地区则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科学家表示，这场始于6月20号的热浪是欧洲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酷热条件

0: 已导致发电中断、基础设施受损，并让医疗系统不堪重负。世界天气归因联盟26号发布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受气候变化影响，欧洲高温天气发生概率已经是20年前的200倍。
1: 欧洲近日正经历一场罕见的热浪天气。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部日前被曝分楼层开空调，只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高层提供凉爽办公环境，此举引发争议。
2: 多家欧洲媒体27号报道，欧盟委员会总部贝雷蒙大楼共13层，主席冯德莱恩、26名欧盟委员以及约3000名工作人员在此办公。冯德莱恩在13层办公，多数欧盟委员和高级官员的办公室在8层及以上，1层至7层为其他工作人员办公区。据报道，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贝雷蒙大楼电力供应系统不堪重负，不得不关闭部分楼层空调。26号中午，楼内工作人员收到一条紧急短信通知，称当天剩余时段将强制关闭1楼至7楼空调系统，这意味着8楼及以上的办公区不受影响。对此，低楼层工作人员表示强烈不满。连日来，持续破纪录的高温天气让欧洲住宅和公共场所缺少空调的问题广受关注。据报道，仅20%的欧洲家庭安装空调。欧洲议会办公楼近期也因空调系统能耗过高一度停电。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5: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今。

0: 达利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2: 长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3: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

0: 5集纪录片《红色誓言》将于6月29号起在总台中文国际频道每晚8点档播出。
1: 该片精心选取谢世炎、叶挺、古文昌、黄大发、廷巴特尔、吴天一、王大恒、黄大年、王继才、王伟10位不同历史时期的优秀共产党员代表，以他们的入党誓词为核心，深入挖掘其递交入党申请前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回溯思想转变与信仰确立的关键瞬间。摄制组赴福建东山、贵州草王坝、内蒙古草原、青藏高原及南京雨花台等地取景拍摄，深入多个纪念馆、档案馆，采访了数十位亲历者、后代，首次披露了王继才、吴天一、廷巴特尔等优秀共产党员的入党志愿书原件，首次公开叶挺、谢世炎、古文昌、王伟的珍贵照片、档案等，抢救性地记录下这段鲜活的历史记忆。纪录片《红色誓言》不仅仅是一部关于入党初心的历史回望，更是一堂生动的信仰公开课。从战火纷飞的革命岁月到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新征程，10位共产党员用各自的方式写下了对信仰的答案。有人用鲜血，有人用坚守，有人用科学，有人用生命。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信仰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一次选择、每一份坚守、每一句誓言背后的赤诚践行。
0: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当地时间今天5点13分左右，京畿日本铁道公司一列4节编组列车在京都站附近发生脱轨事故。近铁铁路最初宣布列车上约有10名乘客，后来更正为30人。脱轨事故发生后，乘客们被疏散，步行前往京都站。消防部门称，目前尚未收到人员伤亡的报告。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近日出现活跃的迹象，意大利民防部门26号提升了警戒级别。据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学与火山学研究报告，埃特纳火山东部侧翼海拔约3000米处已经开始有熔岩流出。意大利民防部门表示，火山活动有可能进一步升级，变得更加的剧烈，因此加强了监测并提升了警戒级别。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也是当地著名旅游胜地。

漳州小雨25到30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东京小雨20到26度，新德里小雨转晴31到41度，迪拜晴31到40度，河内阵雨转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吉隆坡小雨转中雨26到32度，悉尼小雨转阴。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1到28度；上海小雨，24到30度；广州多雷阵雨转多云，21到28度；上海小雨，24到30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深圳雷阵雨，27到31度；杭州小雨，23到30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 厦门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南京小雨23到32度；海口多云，27到36度；三亚多云，27到34度；文昌多云，27到33度；琼海多云，27到34度；桂林小雨25到30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万象阴转小雨，25到31度；仰光中雨转阴，25到31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6到29度；雅加达小雨转阴，24到30度；曼谷小雨，26到33度；河内小雨转大雨，25到36度；吉隆坡小雨，24到30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1到28度，上海小雨，24到30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深圳雷阵雨，27到31度，杭州小雨，23到30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南京小雨，23到32度，海口多云，27到36度，三亚多云，27到34度，文昌多云，27到33度，琼海多云，27到34度，桂林小雨，25到30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小雨，25到34度，仰光中雨转阴，25到31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6到29度，雅加达小雨转阴，24到30度，曼谷小雨，26到33度，河内小雨转大雨，25到36度，吉隆坡小雨，24到30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 中国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至此，今年以来，中国政府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截至6月20号， 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 汇集 1.36亿人次， 带动销售额超1万亿元， 补贴资金撬动比达到1:10.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1至5月份 中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 同比增长5.2%， 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 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 15.1% 9.5%。 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1至5月 中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 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其中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 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 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 将量大面广、消费者广泛使用的99种工业产品纳入管理范围，重点聚焦物理结构、化学材质、电气性能等方面可能存在质量安全风险的工业产品。记者从中国生态环境部了解到， 今年5月 中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 91.1%， 同比上升11.6个百分点。 PM2.5平均浓度每立方米 19.1微克， 同比下降 21.7%。 记者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 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目前已开始进行生态补水， 截至6月28号 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 本年度计划补水量超过1.5亿立方米， 随着河道水量增加，将陆续提高补水流量，扩大补水范围。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 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相关标准规范，细化保护、修复、修缮、更新及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防止片面化。

0: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是旅途走进山西省高平市，它位于山西省东南部。高平的历史悠久，是华夏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相传炎帝在这里尝百草、播五谷，开创了灿烂的农耕文明。高平三面环山，中部的地势呢相对平坦，高平之名便由此而来。 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形条件，使得高平在历史上成为了兵家必争之地。战国时期那场著名的长平之战，就在脚下的土地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而高平的故事远不止于史书上的记载。如今的高平是重要的煤铁产地，还有清甜的大黄梨、激昂的上党梆子戏曲，都让它名扬四海。这一次，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高平，去感受历史与当下相交融的独特魅力吧。
3: 在高平市北部的神农镇，有一座山，海拔1297米，山势连绵起伏，古木苍翠挺拔。从山脚远眺，两侧的山峰形如羊角，山体宛若羊头，因此被称为羊头山。那我们现在来到的羊头山和炎帝有什么样的关系？
1: 神农上了羊头山，仔细找仔细看，发现粟子有一颗，系在枣树上，忙去开荒田，七种八种成粟谷，后人才有小米饭。你说这里是我们农耕文明的发源地，
2: 炎帝尝百草变五谷，发现了熟谷就在这个羊头山。
3: 对，就是在这里。
1: 相传神农炎帝带领部落学习农耕，研究草药，渐渐探索出了刀耕火种的原始农耕文明。
2: 千百年来受到人们的尊崇，高平古称长平，历史上著名的长平之战就发生在这里。沧海桑田，古战场的印记已经逐渐模糊，在这片沃土之上，生生不息的农耕文明薪火相传。这里位于太行山西南边缘，属于大陆性暖温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
4: 年平均气温10.44摄氏度，
2: 当地出产的大黄梨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摄制组来到了四庄镇的博方村，村民们正在采收大黄梨，村干部冯文霞带我们走进了果园当中。
5: 这个木梯都是自己做的哈？
4: 自己做的。
2: 啊，
4: 然后
2: 呢，一端呢是搭在这个树枝上面。
4: 这个树枝这么细，能稳吗？稳，稳啊！太稳了。

0: 更是一项技术活。
1: 稳不稳啊？
2: 稳
1: 啊，还挺稳的。好，
3: 你胆大一点，
1: 胆大一点。哎呀，这个梯子啊，看起来挺高的，而且搭的这个树枝呢很细，但站上去呢还是感觉挺稳的啊。然后向上轻轻一掰，哎，就下来了。嘿，哎呀，这颗怎么摘不下来啊？
3: 向上提，
1: 向上提。啊，
3: 把提八瓣一翻，它就下来了。
1: 对，不要拽，不要拽，往上一提。
3: 对，
1: 我明白了，因为一拽的话呀，它这个果蒂可能就不完整了哈。
3: 这个是把其他的力
4: 有可能带下来了，
3: 摔下来了。
1: 如果往下拽的话，这个枝条一抖动，可能其他的这个梨儿就会掉下来了。
4: 对对
3: 对，
1: 摔坏了，就影响了这个卖相。
0: 博方村大黄梨的种植面积有130亩，很多梨树的树龄都在100年以上，年产量约50000斤。通过村合作社的管理模式，村民负责日常的剪枝、除草、采摘等工作，每天人均收入近100元。除了架木梯采摘大黄梨，还有更方便灵活的工具。
1: 我看一下啊，哎呦，这就掉下来一个，这个
5: 一会儿往两个，
1: 一次套两个，哎，进去了。
4: 这个可以，
5: 我上推，这我上，
1: 怎么
5: 这我上推
1: 掉下来了吗？哎，掉下来了。所以说这样摘下来也是比较完整的哈。然后比如说这一颗吧，
5: 哦，这一个，
1: 把它这样套进去，
5: 哎，套进去，往上一推
1: ，这就下来了。哎，我觉得这个也很方便啊。那我觉得把这个竹竿做得更长一点，是不是就不用那个梯子了呀？
4: 这个慢一些。如果梨子长得是一串的，多的话，
5: 那个一串，
4: 你如果动一个，其他可能会掉下来。
1: 就像刚才，比如说摘这一枝上面的这个梨子，摘了一颗。其他就会掉下来了。
4: 对。
0: 高平种植大黄梨的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距今已经有上千年的时间。隋朝时期，大黄梨成为了向皇室进贡的珍品，所以当地人也把它叫做贡梨。
6: 对，
1: 像这个的重量，我觉得得有，
4: 这个有
1: 一斤多，
5: 应该差不多就是
1: 对，
4: 会有2斤。啊，
1: 那刚才说到了最大的呢，能有多少？
7: 有三斤多
1: 呀。那比这个还要再大一圈啊。像这个看起来已经不太像是这个黄梨了哈。那像如果是3斤大的这个梨子，我觉得有点像是小哈密瓜的感觉了。
7: 以后得出的汗啊，他们要出汗了，出的红身上他们是撒火成人解毒。
1: 大妈，我没听错吧？大妈说的是出汗吗？
4: 现在您看到的这个梨是不是绿的？是发绿发青是吗？
1: 是。
4: 然后还需要
8: 黄的了。
4: 对，我们当地叫出汗。等出汗以后，它就变成特别黄的了。
1: 那怎么能够让它出汗呢？什么方式？
7: 它绕在那个恒温库里头，它自然就出了。
0: 大黄梨出汗是果实采收后会进行持续呼吸和水分蒸腾的情况。由于水汽无法及时散出，就会在果皮表面凝结成水珠，俗称出汗。这种变化不仅会提升果实的香味，还会让果肉变得更加细腻。博方村的大黄梨深加工生产线，年产梨干3500斤，梨片4000斤，为20名农民提供了就业岗位，村集体经济年收入10万元。
1: 现在这两个箱子里面看到这个大黄梨啊，刚才大叔说是所有采摘下来的大黄梨当中的一等品了啊。这个品相到底好在哪？
8: 这个品相到底好的，你看，这个梨长的那个啊，那个那个枝上长到那个养分值，挂了3-4个，他说我这

0: 的口感，这个果汁是很丰富的哈，一下这个汁水就爆出来了。
1: 是的，
0: 就像您说的很甜
1: 啊，
0: 但是这个甜中呢又会带着一丝丝恰到好处的这种微酸味儿，所以吃起来不会觉得特别的甜腻哈，这口感特别的好。
2: 高平作为大黄梨之乡，梨树的种植面积50000亩，总量约20万株，年产量达1000万公斤。大黄梨远销新疆、内蒙古、陕西、湖北等地，年产值达3亿元，带动2000多人稳定就业，成为高平市带动乡村振兴、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农业支柱产业。清甜的大黄梨特别适合煮梨汤，热情的冯文霞邀请我们一起去品尝。离开果园，步行10多分钟就来到了博方村。
0: 这个村子真的挺漂亮的，村中村道很干净，很整洁。
3: 是的，去年美丽乡村建设的时候，然后我们这边全部硬化的。
0: 都说高平是中国古建博物馆啊，结果我们来到这个村子就感受到了，有非常多的这个老建筑。像这个文庙呢，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3: 最早的话可以追溯到宋代。
0: 哦，上面的这个木雕也很精致。
3: 对，上面这个木雕都是原始的，
0: 保留得很好。
2: 博方村还有不少保存完好的清代民居，有些已经改造成了民宿。每逢节假日，很多外地游客都会慕名而来，体验乡村悠闲的慢生活。赵启亮和王白香夫妻二人是村里的种植大户，他们承包了1000亩土地，主要种植玉米、红薯和蔬菜。
0: 那平常您在家里啊，会熬这个梨汤吗？
4: 嗯，会。
0: 是在哪里啊？可以跟您学一学吗？
4: 嗯，
0: 这边是厨房啊。
3: 对，这边是厨房。
0: 我把这个黄梨给您拿进去。
4: 嗯，
0: 好。来吧。
2: 要想煮的梨汤甘甜可口，配料也很重要，像银耳、红枣、枸杞和冰糖都是必不可少的。
0: 那当地熬这个梨汤啊，有什么讲究？
4: 就是我们当地这次说的下火嘛，帮助的人改善身体，身体好，能解毒排毒。
0: 解毒排毒，特别是这个秋冬季节。
4: 是的，到时候这比方说感冒了，或者是哪儿不舒服了，都喝这梨仁汤。
0: 多喝点梨汤，能够下下火。
2: 明代医生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将大黄梨列为梨中上品，记载了它具有润肺止咳、降火解毒的功效。王白香告诉我们，等到霜降时节，很多农户都会熬梨膏，因为那时候梨的糖分和营养已经到了最佳的阶段，熬出的梨膏能够清热化痰、生津利咽。
0: 哎呀，阿姨来了
4: 啊！好，
0: 辛苦您了
4: 啊！不辛苦，
0: 梨汤已经熬好了。
4: 嗯，
0: 您刚才说半个点儿，这不止 啊，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
4: 嗯，
5: 时间长，
0: 越久越香，尝一尝吧。
4: 嗯，来，阿姨有。
5: 里面放的枣好多呀。
0: 对，刚才我就说放料放的特别扎实，
5: 料太足了。
0: 嗯，好，谢谢阿姨。
4: 来，
2: 清脆的大黄梨经过炖煮，果肉已经变得软糯。搭配丰富的食材，熬成了一碗营养滋补的梨汤。
0: 尝一尝，
4: 甜不甜？
6: 尝尝你的手艺。
0: 哎呀，阿姨的手艺真不错。
7: 是，像这个大黄梨的这个清香味儿啊，还有冰糖的味儿，
0: 这种甘甜搭配在一起，这个味道啊，是这种甜而不腻。
4: 嗯，这个味道可好，
0: 就是很清甜的这种口感，很美味。
4: 就是。
2: 赵启亮介绍说，如今女儿已经成家立业，她在地里干农活，老伴儿在村里还经营着一家小超市，生活的简单而充实。
0: 和过去相比，您是怎么看待现在的这个幸福生活的？
6: 像我是60多了吧，
0: 嗯，
6: 过那个苦日子嘛，吃的上顿没有下顿，现在多好啊！
0: 汤
4: 是的，
0: 一定是要慢慢的去细细的品味的，
4: 是的，
0: 这种幸福和甜蜜的滋味尽在其中。
2: 告别了赵启亮和王白香，离开博方村，这份温暖的幸福感令我们收获满满。摄制组行走在高平，岁月沉淀的历史，城市温暖的烟火气，以及漫山遍野的绿色交织在一起，演奏

0: 长品古韵，生态高频，正在播出。宝藏之城摄制组继续在高品质的拍摄，这里煤炭资源丰富，全市的国土面积为946平方公里，其中有810平方公里含煤，煤炭地质储量66.24亿吨。高频的煤炭以优质无烟煤为主，是理想的民用煤和工业原料。然而在原煤的开采和洗煤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固体废物煤干石，
1: 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废渣，是洗选的这个过程当中产生的。
2: 对，
1: 是吧？
2: 这就叫洗选工艺里面，你看这一块就是附带的煤了，跟它就完全不一样了。你要做对比的话，这就是煤干石。
1: 我手上拿的是这个洗选过程当中遗漏下来的这个煤炭了。
2: 对，
1: 其实可以和您手上这个煤干石做一个对比，
2: 对，
1: 就能够清晰的辨认出来区别。像这个煤炭啊，它的表面呢会有这种发亮的金属的光泽，
2: 对，它发乌。
1: 像这种发乌呢，一看其实就是这种岩石的质地，
2: 这就是石头了。
1: 然后掂在手上的分量也不一样，
2: 不一样。
1: 像这个煤炭，它就会比较轻一点，密度会比较小。
0: 煤干石的成分非常复杂，不仅含有硅、铝、钙、镁等元素的氧化物，还有铅、汞、镉等重金属元素，对生态环境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煤干石的大量堆放不仅占用土地资源，还有可能发生自燃，释放有害气体，造成大气污染。
1: 那像这个煤炭洗选的过程当中啊，排出的煤干石的量能占比有多少？
2: 总体情况是在10%-15%。山西省的排量的话，每年2亿吨。
1: 2亿吨啊！
2: 每年2亿吨煤干石，并不是煤炭。
1: 这个排放量真的是
2: 非常大了，非常大了。所以说，如果是一味的填埋下去，那将无田可耕了。
0: 长期以来，如何处理煤干石是煤炭资源领域的一道难题。如何做到减少环境污染，有效利用煤干石？位于高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山西恒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找到了解决方案。他们建设了一条生产示范线，利用煤干石成功生产出建筑砂浆等产品，将煤干石变废为宝。
2: 因为这个厂房啊，就是我们建实验线和示范线的一个前提要求，所以说必须让大家看得到怎么从废品到产品的一个过程。
1: 所以说这些煤干石的废料就经过这个传送带进入到了这个生产线。
2: 对，
1: 好像看起来啊，这个传送带的速率不是特别的快啊。
2: 因为什么？因为现在它是一个从废品变为产品的一个过程的，它是个实验线和示范线，所以它速度不会太快。如果在咱们形成规模的话，它会速度很快，你都看不到了。所以说它会在整个一个密闭的空间里循环速度非常快的。
1: 我们一进入到这个生产的车间啊，就会感觉到这个粉尘特别的大哈。那以往像这个煤干石随意的堆放，它对于环境带来的影响和这个粉尘也有很大的关系吧？
2: 很大的关系，因为它是大气污染，它整个大气的粉尘含量会很高，整个一扬沙天气的话，整个一扬沙，空气中煤干石的已经进行分解以后，它是会很大的粉尘。
0: 采用煤干石制造建筑材料，首先需要对煤干石进行脱煤脱硫的筛选，也是整条生产示范线最重要的一道工序。
2: 皮带把煤干石进行输送以后啊，在进了这个机子以后，这个机子相当于给每一块煤干石做一次体检啊。做一次体检的过程中呢，含量超标的，就是含煤超标的、含硫超标的，直接就把它分选出来进行吹打；不超标的，直接就落料了，就进行下一工段了。完成以后，才能保证材料整个建材的安定性，整个材料的能安全的使用。
1: 然后在这个设备上面，我看到了哈，写的是当心电离辐射，是不是就好比是在医院看到的这个 X 光机？
2: 是的。是跟 CT 和 X 光机的原理是一样的，
1: 所以说从传送带运送过来的这些原材料，在这里会拍一个 X 光片，
2: 对，
1: 就能够筛选出来哪些材料是适合做这个建筑用材的。
2: 对，
0: 给煤干石拍摄 X 光片，这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这台设备能够利用 X 射线穿透矿石，根据煤与干石的核心密度差异进行区分，主要用于处理5厘米至20厘米区间的块状煤干石。
2: 在进行

0: 分解的过程中呢，它海量图片会做一个模型，相同结构的它必须往外打，而且它的分选速率是非常高的，每分钟每一个孔可以识别10000例，会批量的，会资源化的，会整个规模化的进行一些分选。不合格的材料呢，通过这个喷阀的口直接吹打到改变抛物线形状，到这个区域。
1: 这一个一个小孔其实是这个吹风口。
0: 对，风口。完了以后，合格材料的就不吹打，进行自由落体。在这个区域下面有收料。
2: 利用科学的技术手段，将含有不合格成分的煤矸石筛选剔除，确保煤矸石生产建筑材料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1到28度，上海小雨，24到30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深圳雷阵雨，27到31度，杭州小雨，23到30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南京小雨，23到32度，海口多云，27到36度，三亚多云，27到34度，文昌多云，27到33度，琼海多云，27到34度，桂林小雨，25到30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小雨，25到34度，仰光中雨转阴，25到31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6到29度，雅加达小雨转阴，24到30度，曼谷小雨，26到33度，河内小雨转大雨，25到36度，吉隆坡小雨，24到30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筛选后的梅干石粉碎成3毫米以下的颗粒，经过科学配比，可以制造不同种类的砂浆。项目全面建成投产后，预计每年能够消耗梅干石等固体废弃物200万吨。

0: 这是粘结砂浆的
1: 粉料，
0: 这是粘结砂浆的粉料
1: 啊，是非常非常细腻的、啊、
0: 所以说它是加水搅拌就可以直接使用的，
1: 嗯，
0: 一个粘结砂浆，
1: 就是它的这个配料里面啊，除了这个梅干石的原材料之外，还会加一些添加剂，
0: 所以说整个它要加水泥加添加剂，根据它的功能和部位的不同和强度的不同来进行一个配比，
1: 嗯，
0: 所以说这是咱们的整个成品了。
1: 那在这里我们就能看到啊，曾经的这个黑色废料变成了建筑材料，真的是变废为宝了。
0: 对对对，
2: 这条生产示范线的设计生产能力年产15万吨，生产各类建筑砂浆超过20种。
1: 那刚才您也提到了哈，对于梅干石资源化利用，前期投入的成本是很高的。
0: 对，
1: 那也得算一笔经济账。
0: 对，
1: 那它和传统的这些建筑砂浆相比，它的价格上在市场上具有的优势吗？
0: 是非常有优势。梅干石制作砂浆的话，整个原材料的成本是零，
1: 嗯，
0: 而且它是从废品到产品的一个过程，
1: 嗯，
0: 所以它成本是比较低的。
1: 原材料的成本很低。
0: 对对对，比如这个抹灰砂浆，
1: 嗯，
0: 整个抹灰砂浆咱们市场价，咱们的。

0: 70%到80%。
1: 像现在我们手中拿的是两块用于做实验的沙浆的立方体、啊、
0: 对对。
1: 那他们在生活当中的用途是什么？
0: 这个呢，
1: 用于做实验的沙浆的立方体、啊、
0: 对对。
1: 那他们在生活当中的用途是什么？
0: 这个呢，生活中用途为什么做这个石块？嗯，就是来体现这个沙浆的强度。成型石块以后啊，养护期28天，嗯，28天以后才能做实验。哎，这是标准规范要求的，所以做成了以后呢，就在这实验上来、嗯、看这个石块符合不符合要求验证。
1: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压力的测试机了，
0: 压力机，对。
1: 啊、嗯，老师您跟我们来操作一下，
2: 将石块固定好。压力机开始工作，对石块施加逐渐增大的压力。电子控制系统能够经

0: 是合格的。
1: 对对，这个呢是07，是七天，
0: 就是时间更久的话，它这个样品的
2: 抗压强度检测中。为了采集的数据科学严谨，需要对三款样品进行压力测试。结果显示，这组样品的检测结果全都符合国家标准。
0: 那像现在咱们国家对于煤矸石的这样的废物再利用，它的利用率能够达到多少？
1: 利用率呢，它现在分地域不一样。你像新疆那边有的个别地方啊，和山西这边利用率啊，能够达到现在80%左右。
0: 这么高了？
1: 对，特别是随着这个科技的进步啊，然后用在建材领域呢，有可能哈，就是预测能达到90%以上。
0: 所以说，推动煤矸石资源化利用，不仅解决了过去随意堆放带来的环境问题，
1: 对，
0: 更是变废为宝。
1: 对，
0: 在这条可持续的道路上，实现了经济效益，
1: 对，
0: 社会效益双丰收。
1: 对，没错。
2: 采用煤矸石生产建筑材料，目前已初见成效。这些加工制造出的砌筑砂浆、抹面砂浆等产品，已经开始应用于建筑领域。在高平的一处建筑工地，学校的教学楼已经拔地而起，内部的结构砌筑在紧张地进行施工。
0: 现在师傅们正在做的是这个砌筑墙体的工作。
3: 对，
0: 那哪个部分用到的是这个煤矸石的砂浆？
3: 现在摊铺的就是咱们的煤矸石砂浆。
0: 哦，
3: 摊铺的过程中呢，摊完以后，它整个要把这个气体结构的气块要放到砂浆上面进行一些粘合，整体的墙体就可以全部起来了。
1: 对，
0: 身后这一面墙呢是已经是砌筑好了，
3: 已经砌筑完成的，
0: 就是这样大块的这个
3: 叫砌块砖，
0: 砌块砖，然后要拼接的时候中间的这个接缝，
3: 对，
0: 也就是说粘合剂是用到了这种煤矸石的砂浆，主要起这种粘合的作用。
3: 对对，建筑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重要的一环，也是非常重要的材料。
2: 在建筑材料的领域中，处理后的煤矸石原料还能加工成隔板和板材，不仅重量轻，还有良好的保温效果。

0: 高频正在播出。宝藏之城摄制组继续在高品质的拍摄，这里文化底蕴深厚，很多非遗技艺都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其中最吸引人的就是川西的传统戏曲上当梆子。听当地的朋友介绍，高平市人民剧团有送戏下乡的演出，我们也驱车前往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车行将近一个小时就到达了目的地。高平市人民剧团的副团长李平玉带我们走进了演出的后台，演员们正在化妆准备上档梆子的经典剧目《反童关》。男主角吴汉的扮演者张俊峰从事戏曲表演已经有10年的时间。
1: 因为我们对于这个上档梆子不是特别的了解，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和其他的戏曲相比，上档梆子它的这个声腔上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
2: 上档梆子它主要是高亢激昂，它没有像人家南方剧种那样比较委婉细腻一些，咱们比较粗犷一些，就是咱们这个北方这种比较
1: 豪放，豪放，
2: 对，
1: 这种粗犷的感觉，
2: 是是啊。
0: 上档梆子作为山西传统戏曲，无论是表演唱腔还是脸谱服饰都十分讲究，尤其是精致的盔头让人眼前一亮。盔头是戏曲中人物官帽的统称，根据角色的身份和行当不同，盔头的造型也各不相同。历史上盔头的种类曾经多达几百种。
1: 作为演员来说哈，是不是每一次装扮好了这个衣裳，戴上这个盔头之后，这个精气神一下就来了？
3: 是的，
2: 你一包头一穿衣裳就开。
3: 是的，
2: 你一包头一穿衣裳就开，那你一穿上就感觉就不一样了。这就是最起码是在这个剧种人里边。
3: 这个盔头是最大的用处，它就是演员戴上它必须把这个
1: 就勒得很紧，
3: 勒紧。你就是头疼。也在等你把这场戏演完了，你才可以松了。
0: 随着一阵清脆的锣鼓声，经典剧目《反童关》如约上演。上档梆子俗称大戏，音调高亢明朗，粗犷朴实，曲调丰富，已经有将近400年的历史。高平作为戏曲之乡，人们对上档梆子十分喜爱。剧团不仅在当地搭台唱戏，还经常受邀去周边城市演出。无论是逢年过节还是庙会赶集，只要有演出，10里8村的乡亲们就会赶来，把戏台围得水泄不通，听得如痴如醉。盔头作为戏曲中角色身份的标志，被戏迷们所津津乐道。高平的戏曲文化积淀深厚，清朝时期就有民间艺人开始制作盔头，其中许氏的盔头制作技艺最为精湛，传承至今已有160多年的历史。第二天，摄制组驱车来到了四庄镇的北王庄村。
1: 一进门，我们就被这些盔头所吸引了，真的太漂亮了。这看起来每一顶都是艺术品哈。那像这些盔头当中啊，有哪些是我们比较熟知的戏曲人物的形象？

0: 从事盔头制作已经有20年的时间。近几年随着文旅市场的发展，夫妻二人也受到不少启发，设计出了一些文创产品。他们正在做的就是一个缩小版的凤冠。
1: 一个凤冠上面大概蝴蝶要30个左右。凤中间一个是正凤，两边一像一个平凤，然后两像挂耳也是凤。
2: 那一顶凤冠呢一般要做多长时间啊？
1: 一顶凤冠像这个小的吧，就是3天左右，像一顶大的凤冠就得大概10天左右。
2: 10天左右才能做出一顶啊？
1: 是。
2: 就可以想象它的这个工序得多复杂了。
0: 盔头制作技艺十分讲究，从设计剪裁到贴金抛光，总计40道工序。像这样一顶凤冠需要10天的时间才能制作完成。这些纸板共有16层，将麻纸层层裱糊，经过晾晒能够形成盔头坚固的框架。
2: 别看这只是一层板啊，因为贴得很厚实，所以说这个下刀还挺费劲儿的。
1: 很费劲儿的，如果没有一定的工地刻不出来。
2: 是。是这样吗？然后沿着这个边缘再继续往外刻 是吗？
1: 它也是需要力度的。
2: 怎么推不动啊？是怎么来用这个巧劲儿呢？
1: 你看。刻出来就比较流畅。
2: 并不是说把刀下下去之后往下拽，其实是上下的这样的，等于说是把这个图纸给它切割开。
1: 对，把它切割出花纹的图案来。
0: 用锉刀在硬纸上刻出不同的造型。

0: 颜料。
1: 哦，金色的棋片儿就变成黄色的了。
2: 银箔的色彩和光泽为盔头增添了华丽的质感，让我们眼前一亮。这项传统的非遗技艺，从挑选原料开始就容不得半点马虎。绒球需要蒸汽熏蒸定型，再反复修剪成根根直立，这样的盔头在舞台上才能够显得精致灵动。
0: 我们看到这每一个零部件，每一顶盔头制作起来都是非常的不容易的，非常的繁琐，只有精益求精的妙手匠心才能够成就在舞台上的流光溢彩。
2: 许氏盔头从清朝咸丰年间传承至今，已经有160多年的历史。徐有义和李素梅夫妻二人的技艺都是父亲徐宝泰一点一滴传授的。徐宝泰告诉我们，曾经销路火火的许氏盔头，如今虽然仍有剧团订购，但订单数量的逐年减少，让这门传统技艺陷入了发展困境。他思考，光守着老路子不行，得让年轻人也喜欢。他们借助文旅融合的契机，将盔头制作与研学、文创等领域相结合，让这项传统非遗找到了新的机遇。
0: 在前面看到的那一顶，是状元帽吗？
1: 这一顶是属于一个状元帽、官帽嘛，这是个属于一个驸马戴的帽子。小状元帽。
0: 状元帽应该现在这个市场还不错吧？
1: 还可以吧。像现在吧，比如说类似中口那个先生们呀，或者是高口的先生们啊，他们买上这个官帽，它这个意义很好嘛。望子成龙的意思个。
0: 金榜题名。
1: 金榜题名，感觉摆动这有个很好的意义嘛。
2: 徐宝泰今年已经79岁，作为许氏盔头的第三代传承人，受到家庭耳濡目染的影响。他从小就跟随父母学习这项技艺，至今已经有70年的时间。
0: 那徐老师，您觉得怎么能够把这种几百年的老手艺啊，在这个时代更好的传承下去？
3: 现在这传承谁都少不了，小孩儿要来啥的，咱们就毫无保留的无法免费传。
0: 那现在有这个年轻人啊，会找到您来学习这个手艺吗？
3: 也有。
1: 有。但是不多啊。我们一直这位先传出来免费包教包会，但是徒弟还是不多的。
0: 只要有年轻人喜欢来到这儿拜师学艺，您都会免费的包教包会，把这个手艺传给他们。
1: 是的。
2: 盔头作为舞台表演的专业道具，如今转型成为精致的工艺品，走进寻常人家，被人们赋予了更多美好的寓意。随着非遗进校园活动的开展，许氏盔头也走出高平，前往太原理工大学、上海大学等高校进行展览和交流，得到了很多青年人的关注和喜爱。希望这项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告别了热情的徐宝泰一家，摄制组本次的拍摄也即将告一段落。这座城市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深刻的印象，唱腔高亢的上党梆子和精美的戏曲盔头，都是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每处细节都彰显了戏曲文化的独特魅力。清甜爽脆的大黄梨承载着古树下的温润滋养，每一口都让人回味无穷。这座底蕴厚重的千年古城，在历史文脉与时代创新的交融中，绽放崭新的生机与光彩。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中国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至此，今年以来，中国政府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达到1:10.3。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中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5.1%、9.5%。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中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其中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量大面广，消费者

0: 和广泛使用的99种工业产品纳入管理范围，重点聚焦物理结构、化学材质、电气性能等方面可能存在质量安全风险的工业产品。记者从中国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五月，中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 91.1%， 同比上升 11.6 个百分点。PM2.5 平均浓度每立方米 19.1 微克，同比下降 21.7%。记者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目前已开始进行生态补水。截至6月28号，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本年度计划补水量超过 1.5 亿立方米。随着河道水量增加，将陆续提高补水流量，扩大补水范围。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相关标准规范，细化保护、修复、修缮、更新及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防止片面化和简单化操作，为更高质量开展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提供技术支撑。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唐山舰目前正在对塞舌尔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约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提起三亚蜈支洲岛，很多人最先想到的是清澈的海水、洁白的沙滩、热带海岛度假体验。而如今这座老牌网红海岛正在完成一场从热门旅游景区向国际认证零碳智慧岛的蜕变。不久前，三亚蜈支洲岛正式拿到由德国

0: 作为我国首个热带海洋牧场示范区，蜈支洲岛20年来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理念，通过投放人工鱼礁、移植修复珊瑚、进行海底生态修复等举措，走出了一条从生态修复到零碳治理的递进式发展道路。此次蜈支洲零碳智慧岛创新提出零碳单元方法论，明确了全岛4个阶段脱碳路径，分别是2026至2029年实现碳达峰，2030年至2035年完成低度脱碳，2036至2045年推进中度脱碳，2046年后实现深度脱碳与碳中和。同时，蜈支洲岛将启动首个零碳场景项目，打造首条气候中和旅游线路和首个海岛气候中和旅游产品。那么关于蜈支洲岛零碳建设背后的难点是什么？未来又将在哪些领域系统推进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海南大学海南省开放型经济研究院院长余生国先生，请他来帮我们分析解读。余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0: 余先生，我们说呢，此次蜈支洲岛是成功拿下德国能源署颁发的零碳运行区域设计证书，这也是呢首个国内热带海岛获此认证，所以想请您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份国际证书对于海岛旅游景区而言，它的核心含金量体现在哪里呢？
1: 这份证书的这个含金量吧，首先体现它在它的这个严苛上啊，就是标准的严苛。德国能源署是全球绿色低碳转型领域的一个非常权威的一个机构，颁发的不是一个简单的认证，而是对一座海岛，是吧？从规划到执行，都有一套极其严格的标准和评估体系。蜈支洲岛能够拿到这个证书，说明它的零碳方案和路径呢，获得了这种国际专业层面的一种认可。其次呢，这份证书也意味着蜈支洲岛为我国这一个热带海岛探索出了一条可以借鉴的路子，它不再只是我们自己关起门来做实验啊，而是我们的实践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相当于为全球海岛应对这个气候变化贡献了一个中国方案，是吧？这个认证的含金量是，是吧？就是国际专业性的背书和可复制推广的示范价值。这就好比咱们装修房子请了一位国际监理，是吧？他不仅验收时来，而且呢还从设计图纸就开始盯着，确保每一步都走在一个正确的路上。蜈支洲岛拿到这个设计证书，意味着它的零碳蓝图已经通过了这一个国际专家的会诊，这条路子是对的。更重要的是，这不光是为蜈支洲岛自己拿的，更是为咱们国家这个热带海岛在全球气候变化议题里面长了脸，是吧？相当于咱们的中国方案拿到了国际的通行证，以后呢，其他海岛想转型，可以直接来抄蜈支洲岛的这一个作业。
0: 嗯，我们的实践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那根据资料其实也显示，本次蜈支洲零碳智慧岛实施方案呢，是参考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GHSMO 小岛零碳模型与德国能源署4+1气候中和原则，那同时呢也是打造了本土化的零碳单元管控模式。所以想请您来帮我们分析一下，您看在结合海南热带海岛气候和旅游运营的特点，那蜈支洲岛都是做了哪些本土化的这个适配调整呢？
1: 国际经验是药方，是吧？但得根据病人的体质来抓药，是吧？蜈支洲岛做的最聪明的一点，就是没有硬搬外国的模板，而是把这一个国际标准和热带海岛特色糅合在了一起。比如，他参考了联合国那个针对小岛的零碳模型。但小岛也有不同啊，南太平洋的小岛和咱们的海南岛气候就不一样。咱们海南岛最大的优势是啥？就是阳光，是吧？一年日照时间长，所以蜈支洲岛把光伏发电作为能源替代的重头戏，恨不得把岛上

能晒到太阳的屋顶都利用起来，这和那些靠风能、潮汐能为主的海岛比，就是靠天吃饭的本地化智慧，是吧？再拿咱们游客最熟悉的场景来说，岛上要换电动观光车，是吧？要搞新能源游船，这背后就得考虑海风，是吧？延误的腐蚀，台风天气这些海南特产，是吧？设备不能光先进，还得皮实，是吧？另外呢，他们从这个20年前就开始了搞这个珊瑚的修复，这在国际零碳框架里可能叫做蓝碳或者叫做生态增惠，但对蜈支洲岛来说，这就是老百姓看得起的海底花园，是吧？生态修复既是减碳手段，更是景区的这一个门面。这种把环保和旅游饭碗绑在一起的做法，本身就是最务实的这种本土化。

0: 林探不是搞一场大扫除，而是把整个岛的心脏，也就是能源系统，比如血管，那就是交通系统，是吧？骨骼、建筑系统，是吧？都要换一遍，这个是急不得的，是吧？我们可以把这20年想象成为一场马拉松，分为4个补给站，是吧？第一站是热身期，就是从2026年到2029年，目标是碳达峰，难点在于踩刹车，现在岛上游客越来越多。人多了，用电、用水、坐船，自然就多，碳排放肯定得跟着涨。那么在这个阶段，你得一边欢迎游客，一边想办法把增长的势头给摁住。好比一辆车在加速时，你还要控制油耗，是吧？技术难度和心理的压力都很大。第二站是换挡期，是吧？2030年到2035年，这个叫低度的脱碳，这个阶段要开始动大手术了。比如说，部分柴油发电机换成光伏储能，难点在于动脑本，是吧？改造期间不能影响游客的体验，还得投入巨额的资金，相当于给一辆飞驰的赛车给它换轮胎，是吧？第三站可以看作是爬坡期吧，是吧？从2036到2045年这一段的话呢，是中度脱碳，这时候好啃的骨头都已经啃完了，要对付的是岛上最顽固的能耗大户，比如大型游乐设施。难点在于这个技术攻关，可能现在的技术都不够用了，得等到更高效、更适应海岛环境的新设备出来，是吧？最后一站就是冲刺期，也就2046年以后，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深度脱碳期，是吧？这个时候要把最后那点排碳归零，难点在于算细账，剩下的那点实在减不了碳，要用碳汇，比如说我们种珊瑚、养贝壳等等。去给它抵消掉，而这个抵消的账怎么算清楚？目前在全球来说都是难题。所以20年是给技术留出进步的时间，也是给咱们的这一个海洋生态留出这种恢复的时间。说长，是吧？是很长，但是对于我们这一个来说，它不长。
1: 这20年是给技术留出时间，同时也是给生态留出时间。那其实我们也看到呢，珊瑚酒店用电量其实也是本次低碳基础设施改造的核心切入点。那您看，针对酒店这类高耗能的文旅建筑，那具体会落地哪些节能改造的手段？还有改造之后，您觉得能实现多大幅度的这个能耗的下降呢？
0: 珊瑚酒店确实是啊，岛上的用电的大头，给它节能就好比把家里的最费电的空调换了。具体怎么省电呢？从我们这里可以看出来啊，实际上是从两件事情上面下手，一个是设备智能化，一个是建材的隔热化，是吧？设备智能化呢，就是升级这个智能化系统，比如酒店的空调，以前可能是人工设定一个温度就一直吹，以后会根据房间里面有没有人。室外温度的高低自动调节，电梯也是，是吧？没人做的时候就进入休眠状态，跟咱们现在家用的智居那个智能家居是一个道理。建材隔热化呢，就是改造建筑的这一个隔热，是吧？咱们都知道三亚夏天热，酒店的玻璃外墙如果不隔热，冷气就白费了。通过这个贴这个隔热膜做房顶的绿化，让太阳晒不透。屋里自然凉快，这200伏砍下去，目标是把酒店的总能耗砍掉40%以上。打个比方说，是吧？原来电费可能要1000万，改造后能省出400多万，这笔钱省下来，无论是用来降低这个运营成本，还是反哺这一个生态保护，都是一笔非常划算的这种绿色账。
2: 碧海银沙，千里椰林，海南自贸港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惊喜。顺利开局，蓬勃兴起，海南自贸港打造中国高水平开放新高地。这里是中国拥抱世界的最前沿，这里是中国投资创业的新热土。辽阔之海，潮起海南，蓬勃兴起正当时。

0: 好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对话海南大学海南省开放型经济研究院院长余生国先生。余先生，我们说清洁能源替换呢，也是减碳的关键一环。岛内的光伏发电、储能系统、新能源休闲渔船呢，都是在试点布局当中。那么，想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目前新能源设备的落地推进的进度到底如何？想要彻底的替代掉岛内的传统这种柴油发电啊、燃油海上游乐设施，您看现阶段都面临着哪些现实的挑战呢？
1: 这一块的话呢，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啊，新能源休闲渔船是吧，在蜈支洲岛已经下水了。那么这跑起来没有黑烟是吧，没有噪音，开船的感

0: 汽车电池贵得多，还得抗腐蚀，是吧？前期投入是一笔巨款，回本周期长，不是所有景区都舍得花掏这个钱。第二座山就是习惯，是吧？咱们老船上开了一辈子柴油船，轰油门那个声音，是吧？那个劲儿，他们觉得踏实。换成电动船，操作方式变了，充电要等，万一没电了怎么办？这需要培训，更需要心理上的这一个适应。这个正像我们现在这一个新能源车的这个使用，是吧？我们坐这个电动的这个出租车，很多人就觉得，是吧？我们坐这个电动的这个出租车，很多人就觉得，是吧？不习惯，是吧？容易晕车，这就在于这一个出租车司机啊，用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出租车司机的这种开车的习惯。第三座山就是环境，咱们这里是热带岛屿，是吧？高盐、高湿，还有台风，设备放在那儿，不是被延误锈蚀，就是夏天暴晒容易过热。不是说你有先进设备拿来就能用，还得专门给它做防腐防晒的处理。这个对设备厂商提出的比陆地上更加严苛、更加苛刻的要求。
1: 这三座山哈，一个是钱，一个是习惯，一个是环境。我们现在面临这些挑战，还是需要时间一点点去解决它们。那我们也知道呢，此次蜈支洲岛是打造了海岛专属碳护照、游客碳足迹追踪系统以及气候综合旅游专线。那于先生，对于普通的上岛游客来说，您觉得大家可以通过哪些简单的方式参与到这个海岛低碳行动当中去呢？
0: 这个吧特别简单，我给你总结成一句话，就是玩着玩着就把碳给减了，是吧？蜈支洲岛给咱们游客准备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游戏，叫碳护照，是吧？您上岛之后就像逛游乐园拿地头一样，领一本电子护照。那么你接下来在岛上的所有的绿色行为都会变成积分存进去。那么什么叫绿色行为呢？是吧？您参加珊瑚种植的这种体验，比如说你亲手种下一株海底的树苗，吃饭时不用一次性的塑料吸管，或者自觉的把垃圾分类扔好，这些行为后台都会识别并给你积分。攒够的积分能干嘛呢？能去碳积分商城换东西，比如换一张下次来的船票优惠券，或者换个精美的海岛文报这一个文创的这一个纪念品。这就把枯燥的环保口号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小甜头，是吧？你来岛上玩一趟，走的时候不仅带了照片，还带了一份这个碳成绩单，还可以发个朋友圈来让朋友来点个赞，是吧？特别倍儿有面子，是吧？
1: 一边玩着，一边就是参与到了咱们的海岛低碳行动当中，听上去也特别的美好。那其实，在国内5A级滨海旅游景区当中呢，我们说系统化落地国际标准零碳方案的案例呢，其实并不是很多哈。那您认为这个蜈支洲岛这套建设模式，未来可以向国内的其他的滨海景区和这种中小型的海岛可以去复制，可以去推广的这个核心经验，您看都有哪些呢？
0: 蜈支洲岛吧，就像一个探路先锋，是吧？他走过的路，其他的兄弟景区是可以少踩很多坑的。我觉得有三条真经可以值得推广吧，复制，是吧？第一条叫做先把家底养厚了再做生意。蜈支洲岛20多年投入了几千万种珊瑚、投鱼礁，是吧？这在很多人眼里是傻，但正是这片恢复好的海底生态，才是他敢搞零碳的最大资本。其他滨海景区学这条，那么就要明白，生态是一，理由是后面的零，没有生态这个一，就没有后面的这个生态这些零，是吧？第二条呢，就是画一张看得懂的地图，分步走。很多景区搞环保就是喊口号，那么蜈支洲岛把未来20年分成4个阶段，每年干什么，达到什么目标都写得很清楚，就像咱们装修房子要有设计图，而不是边干跟边改，这个有步骤可量化的规划方法，任何景区都能学。第三条呢，就是让游客当主角，而不是旁。

就是在打一张王炸级的牌，是吧？以前大家来三亚是看海玩海，以后可以是体验未来生活，是吧？当零碳海岛这个标签打出去，它会吸引来一批特别注重环保、消费能力强的高端游客，这会让整个三亚的旅游这种品质感呢提升一个档次，是吧？它会倒逼其他景区啊也跟着升级，不然游客就奔着蜈支洲岛去了。对海南的蓝碳经济，蜈支洲岛。

0: 色低碳经济生动的实践样本。好的，非常感谢余生国先生接受我们本次的采访。余先生再见。
1: 好，再见。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我们的频率是海口 FM 96.8，文昌 FM 107.0，琼海 FM 102.0，万宁 FM 95.0，三亚 FM 89.1，东方 FM 90.8，儋州 FM 101.5，五指山 FM 96.6，三沙 FM 101.0。你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vscs.cri.cn， 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行走自贸港收听节目回放。你还可以关注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与我们进行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参与。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悦，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当城市少年走进乡村，一段温暖的成长故事就此开启。今天的节目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儿童文学作家邓溪，为您带来他的作品《阿提的岛》。他以质朴笔触描绘月满村里的童真与梦想。小主人公胡宇泽跟随驻村书记的父亲来到乡村，结识了心怀足球梦的女孩阿提。孩子们朝夕相伴，彼此扶持，在欢笑与陪伴中打破隔阂。少年渐渐读懂父亲扎根乡村的坚守，阿提也勇敢追逐新的坚守，阿提也勇敢追逐心中热爱。这本书以孩童视角映照乡村风貌，书写善意、成长与希望，字里行间满是烟火温情。今天的节目就邀请您一同走进这座盛满梦想的心灵小岛。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今天的节目我们请来了老朋友邓溪，儿童文学作家，给我们带来他的又一本书，叫做《阿提的岛》。我们先来欢迎邓溪。邓溪你好。
3: 啊，文玉你好。
2: 还是依照惯例啊，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大概的内容吧。
3: 阿提的岛这本书啊，它其实是一个就是关于梦想的故事。就是这个女孩阿提啊，她一直有一个踢足球的梦想，就他想去一个女子足球学校上学，他的爸爸妈妈包括他爷爷奶奶就是家人都不是特别支持他，因为乡村的孩子的父母就想着让他

还去那个有个叫太阳罗岛，它上面玩。然后这个时候呢，浮游职业就开始教这个阿提踢足球。他就把那个月满村的孩子就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小小的足球队啊，当然不是很正式那种。浮游职业男孩就当上了阿提和那些孩子们的足球教练。也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这个女孩阿提啊，就是在这个浮游职业和他的父亲的帮助下，然后最后终于就实现了这个梦想，就被那个女子足球学院就录取了，就开启了她新的生活。但是这本书里啊，它不只是说有女孩阿提的梦想，它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大人的成年人的梦想，那就是浮游职业的父亲啊，就浮书记，他有一个梦想。成人会有什么梦想？他的梦想就是他想在有生之年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他选择做这个月生，就是想把这个月满村发展建设成一个美丽乡村，他就想带领着这个月满村村民走上这个富裕的道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男

0: 他也渐渐的就理解了父亲，就是他理解父亲对这个岳麓山村民的这种深厚的情感，就像他对阿提还有那些小伙伴的友谊是一样的。就有了这样一份不一样的乡村上的体验，就让这个男孩弗里德也增长了见识，收获了友谊，同时也经历了一次心理上的成长。啊，就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故事。
1: 叫做阿提的岛嘛，阿提是这个小主人公之一的。我一直在想，比如说作为家长，作为父母，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也会想给予孩子很多的祝福和希望，把这些美好的东西聚集在他的名字上，会给他起一个特别有意义的这么样一个名字。那阿提这个名字，邓熙是怎么想到的？你是有什么样特别的心意吗？我觉得这些小主人公也就像你的孩子一样。
0: 对的，对的。像作为一个作家嘛，一个写作者，我们会经常就是遇到，比方说跟你说你的孩子，包括孩子的父母啊，包括那个老师啊，就是人物，会经常碰到很多人需要取名字。而且像我写了这么多，其实有时候取名字确实是一个变成一个很难的问题。但是有时候我是会觉得很苦恼，那就是。像这个阿提之前，其实我也给他取了别的名字啊，你这开始也叫个阿香，也叫个阿芬什么的，但是我自己都不是很满意，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在某一天啊，我在这个写作过程当中，其实早期我可能就随便取个名字，但是我不满意的情况下，我还是坚持在写作，然后会有一天会突然会有一个很偶然的一种情况，脑海里面就突然会冒出一个名字，那时候我就叫阿提。哎，我觉得这个阿婷挺好的，就特别符合这个我心目中这个女孩的这个形象。那包括后来的书名，就是前面其实早期的书名也不是这个书名哈，哎，各种各样的书名我都取过。但我确定阿婷这个名字的时候呢，这个书名就出来了。海岛小说嘛，村里面是有海的嘛，哎，阿婷的岛这个很好。然后当时我也把书名确定下来，然后我也突然想到一句话，我就说的，哦，就是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岛嘛。那么阿提他心中的岛就是他这个踢足球的梦想，包括跟村民，比方说我要写这个村，包括这个书名，包括比方说这个海岛，其实海岛海湾嘛，它也有名字。像我们长期会写的内容比较多，确实会出现就是啊很难，有时候往往就会被一个名字给难住了，会难很久哦。他就有时候有点说到最后快出版了，对，还对这个书名还不满意。那其实有时候书名也会有遗憾，到出版了还没想出一个字特别喜欢的，后来就这么出版了。
1: 刚才邓熙说《阿提的岛》这本书，想到阿提这个名字，其实是偶然有一天，突然这个名字好像就闪现到脑海当中了。其实我觉得可能是你平时想的太多了，呵呵，终于就是有了这么一个结果，然后突然给到你，也不是说凭空而来的。比如说你对这个"提"的这个字，你肯定有自己的一个前期的一个想法和认识，所以这个字到你的脑海当中。

他的作品《阿提的岛》，他以质朴笔触描绘月满村里的童真与梦想。小主人公胡宇泽跟随处描绘月满村里的童真与梦想。小主人公胡宇泽跟随驻村书记的父亲来到乡村，结识了心怀足球梦的女孩阿提。孩子们朝夕相伴，彼此扶持。

0: 事，已经有了非常多的呈现，想单独为这群孩子写本书的这个念头我就放弃了，但这个点还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然后当我写这个阿提的时候，踢足球这个元素是可以放到我的阿提的这里面来的，而且我一直有这个愿望嘛，想去写一写。
1: 嗯，
0: 其实我个人也比较喜欢足球，
1: 踢足球嘛。
0: 对，所以我就这本书的刚出版没多久，不是2026年的1月份，我不是在北京有一个新书分享会嘛？
1: 啊，对。
0: 然后当时也是有观众，包括有主持人，他都有提到说。啊，你为什么会把这个足球这个元素，就是把足球啊比赛啊这些细节啊写得非常的真实，非常让人好像你踢个球一样，
1: 很懂。
0: 对对对，写得还蛮那、确实啊，挺喜欢足球的。我记得、中国应该是第一次中国男子足球男足球的那年，那个暑假，整个中国人都是狂欢的嘛。我记得我也是，然后那个整个暑假我是一直有看的，然后加上我。在写作之前其实也是进行大量的就去了解去看了这个足球的规则，然后怎么踢啊，也是看过很多的，写起来还是比较真实的。其实写的还是一些基础的东西，比方说我在书里面有写的胡宇哲这个男孩教这个阿提怎么练球，但是那些东西都是常识的，就不是很深刻的，就比方说颠球啊，脚背颠啊，或者是膝盖颠球，或者是用头颠球顶球，这些基本上来说是一些基础的东西，是经过反复的去验证。
1: 阿提在追逐足球梦想的道路上是遇到了不少的挫折和阻碍，比如说阿提的脚，他的脚趾是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的。我觉得这个东西虽然说在他踢足球上面没有说造成特别大的影响，但我觉得对他的心理上是有影响的。那你在刻画他这段追梦历程的时候，最想展现给小读者是怎样的一种成长的内核呢？
0: 还是想让我的读者，或者说让孩子们，包括家长啊，我觉得还是想让他们就是觉得这个成长的内核，就是一个是坚持啊，坚持，还有坚韧，还有勇敢的去追求梦想，还有不放弃。关于孩子的梦想，或者说关于孩子长大后要做什么，我觉得这个就是当一个孩子有梦想，或者说他要长大要做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说你越早定下来越好，就是说当你那个孩子上小学或者说上初中，早早的就他自己就觉得啊，我长大要干什么，就有这个方向，就有这个目标，那他的所有的努力他都可以朝着这个目标去前行了。那其实像我父母40后50后60后，就这一代人在他上学或者是他在成长十几岁过程是啊，就我父母干什么我干什么，他可能长大要干什么是不清楚的，是模糊的，是现在不一样。现在这么好的条件，这么多的选择，而且对一个孩子来说未来是多元化的，就是未来有无限种可能。所以我就觉得孩子的梦想就在现在当下这个时代，如果说你的梦想会越早确定就越好。所以我是觉得孩子要有梦想，首先要有，然后要不怕失败，勇敢的去追寻这个梦想，就是比稀里糊涂长大以后不断去试错啊，这个可能效果要更好一点。那我这里这个阿提他其实是说富有这种坚韧的精神，那包括所有野性像野草也非常坚韧，中间他生病了他也没有放弃，也包括他用念头球的时候，他是非常疼的，而且他早期他也不懂这个方法，就念头球对来说是非常很疼的，但这个女孩子咬牙坚持，所以我觉得这种精神是非常非常值得让孩子们去明白，你要实现梦想除了坚持你还要坚韧，还要去勇敢不放弃，实现这样的内核给孩子们。
1: 像包括阿提这样的，那可能他很早就了解到了啊，有这么样的一个女子足球学校啊，踢足球是怎么回事，他自己也可以去自学，去跟他的弟弟一起在那个沙滩上吧，我记得是就踢足球去练习，他可能就是为自己去找到了这么样一个和自己父辈不一样的一个职业道路，一个方向。然后就像你说的，我要去坚持，一开始家里人好像的反对的声音都比较大，就认为一个女孩嘛，为什么要去踢足球呢，如果要是考不上这个学校呢，等等的，有很多这样的担心。但是阿提虽然他的话不多，但是确实能看到这个孩子有非常坚韧的这种精神在的。而且我还注意到这个太阳螺呀，是这个书中极具辨识度的一个意象了，这个独特的物件就是邓希你

0: 是怎么构思出来的？它是在整个故事脉络里承担着怎样的作用呢？
1: 其实在海南很多海域都是有的，尤其是在西沙群的那边有一个比较大型的这个太阳螺。但是，在我写这个太阳螺，它其实在书中是有一定的象征意义。那么，它其实是象征着朝阳，就是明亮、温暖，而且又充满了希望。因为刚好这个孩子们有梦想嘛，太阳螺它其实有一部分象征意义。太阳螺它是绒螺的一种，绒螺属的贝类，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有一个石灰质的口盖，它就是有个盖子。盖子上有很多颜色啊，有的是那种绿色、幽绿色，啊，有的是橙红色，还有的是黄棕色，还有一个白色。这我书写这种太阳螺，它应该是一种叫金口绒螺，就它的口盖，它的盖子是橙红色的，看起来就很像太阳。它叫太阳螺，它这个其实很形象的，而且这个螺它非常美味啊，我也吃过，就它的那个肉质就很清甜，而且很脆，它那个口盖。那盖子是圆形的，圆圆的，就非常漂亮。其实我家里也收藏了一些，我之前还给几个好朋友还寄了几枚这个口盖，就是非常好看。它像早上初升的太阳，非常有朝气，又给人温暖。然后它又有点像那个，就是沐浴在阳光之下的这个小小的足球嘛，它圆形的有点像足球，所以我就觉得太阳螺在我这本书里，它就有了它独特的意味啊。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这本书的封面。其实当时我是想要这本书的色系还是属于我的那个海岛系列，就是我的书海岛系列，它基本上都是蓝色嘛，因为海岛我们对大海的定义不就是蓝色嘛？
0: 对，
1: 因为我
0: 这
1: 当
0: 本不
1: 时有，
0: 一样，
1: 对，我也有跟我的责编聊过这个问题，结果那个插画师美编画出来就是，色彩的封面不是蓝色。它是那种橙色啊，这个我就觉得跟我这个太阳螺这个颜色就很贴近了。就
0: 对，
1: 太阳螺它也是这种橙色，然后孩子们沐浴着这个清晨的阳光，在这个沙滩上踢足球，另外一种意境嘛，就更侧重于孩子们的梦想。
0: 他提的倒是邓溪海岛系列小说当中的一本，现在看起来也是非常特别的一本啊。从这个封面来看，它是橙色的。其实我现在想来的话，如果是海洋系列啊，都是蓝色的，突然跳脱出来一本阿提的岛，哎，颜色不一样，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邓溪提到这个太阳螺的时候，也提到了它有一种温暖的力量啊，这让我想起小男主人公在这本书当中，虽然他也是跟他的父亲到了一个地方去。跟父亲一起生活，父亲是那里面的一个书记，是吧？我记得是，
1: 对，驻村书记啊，
0: 对，
1: 对。
0: 驻村书记这样的一个角色，像这样的一个搭配，其实在你之前的书当中也有，但我觉得不同的是，在这本书当中，这个小男主人公到了当地之后，他很自然而然的和阿提还有他的弟弟进行了接触，然后很自然而然的，好像就是他带领他们两个玩儿一样，这是我觉得这个小男主人公不一样的地方，而且他在这本书当中就是帮助别人实现梦想的，也是这本书很戳人的一个核心的内容了，就是按照你以往的这个描述啊和阐述，讲述一个故事，像这样的小男主人公，可能是和当地的小孩是一种被动的接触，可能是当地的小孩带着他，拉着他玩，然后他慢慢的融入其中的，去主动的去接触周围的事物。但是我觉得这个小男主人公是有一点不同的。
1: 啊，对，这本书刚才我们就是有聊到，就这本书有孩子们的梦想，也有胡子贼爸爸这个驻村第一书记的梦想但是这本书里除了梦想这个主题，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主题，关于乡村振兴。聊到这个扶贫嘛，其实都有想过，其实我们这些扶贫除了为了帮助就是老百姓脱贫走上富裕道路，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教育。我觉得扶持教育就是让更多的乡村的孩子就是在教育方面受益。哎，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长久的，让这个乡村脱贫的一个更好，就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再穷不能穷教育哈，再
0: 对，我
1: 苦
0: 也
1: 不
0: 记得，
1: 能穷孩子。这句话就是我这个印象很深刻，记得很，从小记到大。那这个第一村书记胡有贼的父亲，他其实他本身也是一个很重视孩子教育的一个人，但他在没有驻村之前，他也是一直陪伴这个胡有贼的成长，会带他去踢球啊，带他去游泳啊，各种都是非常注重孩子教育这样的一个人物，到了这个村里去做这种扶贫啊，包括振兴他的工作，那他自然就会想到帮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包括帮助孩子实现梦想，他会觉得这样的扶贫才更有意义，对，这样的乡村这样的那个才会更有希望，因为他其实一直有观察到村里。

0: 跟我一群女孩，就是以 RTU 为首的嘛，长期是在踢球，没人指导，包括他们连足球场地都没有。所以当他带着孩子，带着这个胡有泽到村里之后，他其实也选择让他的儿子帮助这些孩子踢球，他觉得孩子帮着孩子可能会更好，这个孩子包括他的父亲都能来帮助阿提，或者说像阿提这样的村里的小孩，然后孩子建立这个友谊，他也是会有成就感，他觉得他帮助到了他的朋友阿提这些人。但其实他跟阿提的交往最开始他是有受挫的，就这个阿提带他去海边去赶海，就是捡各种那个贝壳啊生蚝啊这东西，他不知道，他是有受到打击的。他觉得我的学生是一个优秀的孩子，我足球也踢得好，但我到你这个村里，我到了海边，有很多海洋生物的习性他是不了解的，这些都是阿提的强项，是前期过程是有摩擦的，这是也是非常有趣的。就是这两个孩子不是说一见面就成为朋友的，互相影响，确实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主题。
1: 我在这个故事当中也是发现，就是城市男孩和乡村的孩子从陌生疏离到彼此陪伴这样的人物关系设定，就像我之前也提到的，在邓锡以往的作品当中也是很常见的。你是想通过他传递怎样的一种情感与思考呢？包括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个学会帮助他人圆梦，你觉得对当下的孩子们的性格养成和成长之路会带来哪些不一样的影响？
0: 先来聊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从城里转移场景到乡村啊，这个过程其实是在孩子的身上是有蛮多的。比方说有些城里的孩子，就他在乡下，比方说外婆或者是舅舅或者是姨妈这类的，就是孩子可能在城里生活，但他家人就亲戚朋友可能就会在乡村里面生活，然后会在某一个暑假啊，这个孩子会被送到农村来。他这种情况是有的，小时候在我的记忆里面其实蛮深刻的，因为这也是上小学，我们村里面就是有一户人家哈，就是一对儿女，就是就从小就是就在城里长大的，他会经常在暑假里会回到我们那个村里来过暑假，就会在我们这群孩子里面就引起轰动。因为你想那个时候的农村，他外来的事物是比较少的，那我们就会跑去看他，你知道吧？但是又不敢去靠近人家，又不敢去接近，非常想跟他玩，想跟他交朋友，但其实那个时候是很难跟我们交朋友的。就是说因为他们可能也就来个十多二十天就走了，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是渴望城里的孩子来能够跟乡村的孩子成为城里的孩子来能够跟乡村的孩子成为朋友。从小我就有这个东西存在，我就觉得这个城里男孩跟乡村男孩可以成为朋友，就他互相都有对方，就各有各的长项吧，就各有各的优点。比方说我在那个金戈岛夏天，那个男孩小盛也是从城里回到这个金戈岛，那他在金戈岛之后就遇见了拿铁，那拿铁是本地男孩，那拿铁他其实是对海岛也好，对海洋这块都是非常的懂得很多。那这个就跟这个阿提是有相似的地方，阿提因为他土生土长，他靠海吃海，在海边，那么他对于海洋这个潮汐啊，包括各种海洋生物、贝壳、鱼类、虾类这些东西的熟悉了解程度，肯定是比男孩胡有泽会懂得更多。城里的小孩，他其实生活是比较单调，也可以说比较枯燥。也就是说，你在学校上学就上学，放假你就去，有的孩子就会送到培训班啊，又会去学习，又补课，或者去又去弹钢琴啊，又去学跳舞，又去写字啊、书法呀、啊，或者是画画呀、啊，各种缺乏对大自然的接触
1: 探索，
0: 对探索接触，包括冒险这一块，暑假是个非常好的机会。那么当这个城里男孩他到了乡村，因为我这个书啊，我这个是儿童文学，也确实是给我的读者更多的是孩子们。那么我就希望城里男孩、城里女孩或者城里反正就是孩子之间能够有这种交流沟通，互相成为朋友，想让孩子们知道，除了城里的这种学习啊，他还有一个大自然。那么也同时让村里的孩子知道啊，除了我的乡村，除了大海、山坡、河流、溪流、泥巴啊，还有大海之外的海那边的一个世界，那个世界也充满了希望啊，充满了无限大。也就是在村里还在看外面是个更大的世界。因为我们小时候，如果说你越早让我知道啊，外面一个更大的世界，我就想着我要离开我所生长的地方，我要去外面见识，外面去学习，再回来我都会变得不一样。所以我就希望这两群两个不同区域的孩子

0: 交流、有沟通、有互相影响是比较好的。
1: 好的，今天和邓希的采访就先暂告一段落了。下期节目我们同样还是会邀请到他继续来跟我们分享更多关于《阿提的岛》这本书的创作内容，敬请关注。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สบายดีไหมคะ
3: Apa kabar?
4: Apa kabar?
5: เนี่ยสุขสบายดี
6: เป็นจังไง สบายดีบ
7: ่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7: 这嘛你干嘛嘞？
1: 喂，
3: 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7: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6月2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中国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宣布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指出，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

0: 无需担心。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中国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至此，今年以来，中国政府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 带动销售额超1万亿元， 补贴资金撬动比达到1:10.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1至5月份 中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 同比增长5.2%， 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 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 15.1% 9.5%。 中国国家统计局29号发布的2025年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显示， 2025年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 208254亿元， 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 8.8%。 记者从中国国防部获悉， 7月2号至6号 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

0: 彩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1: 今天上午，第十八届中国春苗行动在泰国
2: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4: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到。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日本太空军事布局凸显进攻性，之后我们再来了解欧洲加快发展远程打击能力。
1: 近期日本防卫省发布强化太空领域防卫能力报告，披露日本太空军事力量建设最新规划与进展。报告显示，日本正以防御为名，将太空打造为对抗性作战领域，并通过大幅增加相关领域防卫预算，扩编专职作战部队，加快军事卫星技术研发，构建太空作战体系。日本突破战后和平秩序约束，谋求军事大国地位的野心昭然若揭，相关举措给亚太地区战略稳定与太空安全埋下严重隐患。预算方面，太空领域防务支出急剧攀升。数据显示，2022财年日本太空领域防卫预算约为790亿日元，约合4.97亿美元。2025财年，这一数字飙升至5400亿日元，三年增长近6倍。2026财年，日本进一步细化太空防卫预算配置，仅太空防务活动专项预算便达1740亿日元，资金重点投向卫星研发、太空态势感知装备采购、专业化太空作战部队建设等领域。如此大规模且急剧增长的资金投入，表明日本已将太空军事能力建设置于国家安全战略的优先地位。部队建设方面，太空领域作战力量急剧扩张。2022年5月，日本航空自卫队成立首支宇宙作战队，初期编制约20人，主要负责太空垃圾及轨道监测相关的基础研究与技术验证。此后，日本又增设第二宇宙作战队，负责电磁波干扰监测等任务。2022年3月，日本依托上市两支作战队，正式组建宇宙作战群，初始兵力约70人。此后，日本太空作战部队的扩编进程不断提速。今年3月，宇宙作战群升格为宇宙作战团，兵力增至约670人，职能拓展至全面的太空态势感知与作战支援。根据最新规划，该部队将于今年内进一步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兵力规模将达到约880人。新组建的宇宙作战集团下辖一个宇宙作战团、一个宇宙支援队和一个宇宙情报群，职能覆盖太空态势感知、卫星干扰监测、太空支援保障及天气情报分析等。与此同时，日本航空自卫队也将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标志着日本自卫队作战架构正式向空天一体化转型。
0: 东旭，日本发展太空作战体系采用的是什么模式？
2: 日本发展太空作战能力不是出于防御的目的，而是为了满足他对外用兵的军事野心。首先我们看日本呢，它是在航空自卫队的内部去扶植它的这种太空的作战体系，先是成立宇宙作战队，然后把它扩大到宇宙作战群，然后呢再把它扩大成为宇宙作战团。那么最后啊，日本的航空自卫队也会升级成航空宇宙自卫队。也就是说呢，日本航空自卫队已经不满足于在大气层内部耀武扬威执行这种作战任务，甚至呢还要把他的势力、把他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区域延伸到外大气层空间。那么目前来看呢，日本航空自卫队他首先呢是要进行偷窥啊，进行轨道层面的偷窥。什么意思呢？利用这种技术手段要针对太空层面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航天器要进行跟踪和监控。那么打出的这个旗号呢，就是要针对轨道上的所谓太空垃圾

0: 国进行配合的。那么也就是说呢，在亚太范围内，在全球范围内，日本它不仅要辅助美国啊进行啊这种耀武扬威，或者说呢针对啊这个地区的事务要进行武力干预，要进行介入，到处的煽风点火。那么以后美日军事同盟可能也会啊延伸到渗透到太空层面。那么日本的航空宇宙自卫队啊会和美国的太空军进行联合作战。那么把这样的一种啊联合的军事霸权体系要向宇宙空间延伸，我认为呢这值得其他国家的警惕和关注。因为这样的话呢会破坏其他国家啊正常使用和平使用啊这个轨道空间的啊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美日军事同盟在西太地区到处的添乱，到处的搅局，如果延伸到太空层面，那么它的危害性和威胁性就会变得更大。
1: 未来日本的太空作战体系会如何执行任务？
0: 日本未来的太空作战体系啊，它应该是属于两个这个作战层面。第一个作战层面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日本它要打造出的这个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先是进行轨道侦察，锁定其他国家的军用卫星或者是高价值的民用卫星，那么啊去进行瞄准，去进行恶意的跟踪。那么现在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它实质上已经具备了太空的作战能力。那么这种作战能力呢，我们叫它以地打天，或者是以海打天。那么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它所配备的这个宙斯盾战舰是可以搭载和发射标准三布洛克二 A 型的反导拦截弹。那么这种反导拦截弹它是可以打击低轨上的这个卫星啊，当然了它的主要功能还是拦截弹道导弹，但是呢反卫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那么只要是在它的射高的范围内，在轨道上运转的低轨卫星它都可以进行攻击。而且呢本身它也配备有大型的相控阵雷达，也有完善的数据链体系。如果日本的航空宇宙自卫队和他的海上自卫队进行联合的反卫星作战，那么我们看这个分工就比较明确了。日本的航空宇宙自卫队记录跟踪

0: 侦察能力和轨道目标的跟踪能力，不排除就是要在为啊它的反卫星作战去进行技术准备，而且呢是要实现未来的航空宇宙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的这种联合的轨道攻击。此外呢，日本啊它现有的航空体系也可能会很快的军用化。首先呢，日本拥有 H2 系列的运载火箭，然后呢正在发展 H3 系列的运载火箭，它针对轨道层面的有效载荷的投送能力会进一步的强化。那么除了投送民用的卫星，包括军用的这个雷达成像卫星、光学成像卫星之外，那以后日本航空宇宙自卫队会不会在轨道层面部署它的这种军用的航天器，这个值得关注，因为它是有这个技术能力的。因为现在日本它所研发的这种太空的无人的飞船，那么就可以进行自主的飞行，具备一定的变轨能力。那如果说它军用化，那么它可能就会变成作战平台，可以监控啊、破坏甚至是俘获啊、其他国家的这个卫星。所以对于航空宇宙自卫队，它未来利用日本现有的航天技术进行军用化的改装，进行军用化的发展，我们还是要这个进一步的关注。因为日本它扩充军事力量，包括在太空层面想要采取行动，有的时候呢它前期的一些准备动作是隐蔽的，那么甚至是具有欺骗性的，但是这些隐蔽和欺骗性的这个动作，那么后续我们会看它逐步的体现出未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攻击性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所以现在呢既然成立了太空作战体系，要把这个航空自卫队打造成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它向太空地区进军，或者说呢要实现这个轨道偷袭作战能力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方案，基本上已经浮出水面了可以说呢未来的这个航空宇宙自卫队它会变得更加的危险。
1: 好的，关于日本的太空军事布局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的微观军武环节，我们来连线白梦辰，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关注了美国陆军测试新型的155毫米远程制导炮弹。那么根据美国国内的媒体报道通用电子系统公司在6月中旬的时候正式宣布呢，赢得了一份美国陆军的最新的合同那么是进行一款高机动高精度的155毫米制导炮弹的演示。那么这款炮弹的目标呢，就是在这个卫星中继制导受到干扰的情况之下，那么达到远超过现有155毫米炮弹的射程。那么这个目标呢当然并不容易完成那么美国军方给相关的项目划定的目标是大概2030年前后那么当然呢相关的项目将会基于一系列的这个技术，那么包括像这个在空中展开的弹翼，那么包括这个在卫星中继制导受到干扰情况下的这种制导方面的冗余，那么还有呢像其他的一个就是在内部对它的这个电子系统的抗干扰能力等方面那么进行全面的一个提升。那么对于美军来讲呢，之前这个 M77 型155毫米的超轻炮它采取了这个牵引式火炮的发射。那么比如说像 M231 这样的模块化推进剂的这个能力呢基本上已经被挖掘的差不多了。那么想要再进一步的提

0: 倍径的或者更长身管的，那么这种155毫米炮发射之后，那么可能可以达到一个更远的射程。那么当然通用原子公司之前曾经宣称啊进行过更远射程的目标啊，这个就是所谓的 LRMP 啊，那么是叫远，它就叫远射程弹药系统。那么通用原子公司的说法是，这款弹药的射程可以达到大概120公里。那么据说呢，在 M717 火炮试射的情况之下啊，打出了119公里的这个实战中的射程，也就是相当于74英里啊。那么这个目标呢，当然如果要是真正如这个通用原子公司的说法，那么它是完全可以满足美军的需要的。但是这里面的问题呢，就是现有的这些制导弹药基本上在中继制导过程中主要还是依赖卫星啊。那么如果说在比如说卫星遭到干扰的情况之下，怎么样解决制导的问题，那么这些呢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新技术的引入。那么对于美军来说呢，其实之前已经搞了一系列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远程弹药的发展，那么其中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啊。但是可以确定的是，美军现有的这个弹药系统，那么我们说无论在产能啊，包括它的整体的这个性能提高方面呢，其实还是都有一些问题的。那么美国军方呢，这一次也要求这一款新型的155毫米的炮弹，那么要求在第一年它的这个月产量就要能达到300发，那么到第六年的月产量要增大到每个月大概1500发。那么这个目标呢，同时还涉及到比如成本的控制啊，那么是不是能够实现？美国国内现在其实也有一些争议，但总的来讲呢，新款的155毫米远程弹药的这种项目的正式的推进，那么也向外界释放出美国军方，尤其是美国陆军，很有可能在计划进一步提升在火力方面的现有的一个态势。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欧洲加快发展远程打击能力。
2: 近日，法国公开表示有意加入英国、德国联合发起的深度精确打击远程导弹项目，并于六月底前与英德两国磋商合作相关事宜。此举被外界视为当前欧洲国家加速发展远程打击能力、推动防务自主的缩影。然而，受战略诉求分析、军工产能短板以及经济社会压力等因素制约，欧洲国家在相关领域的发展面临诸多不确定性。长期以来，欧洲导弹存在射程不足、发射模式有限的结构性缺陷。为补齐这一短板，英国与德国于2024年启动深度精确打击远程导弹项目，目标是开发射程超过2000公里的陆基导弹系统，包括隐身巡航导弹和高超声速武器。这被视为欧洲提升防务自主能力、构建自主可控远程打击体系的重要举措。目前，项目前期基础研发工作已全面启动，并于今年年初完成首次高超声速武器飞行测试。法国加入深度精确打击远程导弹项目，意在形成核常双重威慑能力。今年三月，法国出台新版核战略，强调在触及核门槛前，需依托成熟的常规远程打击手段，对潜在危机进行有效遏制。法国认为，参与该项目有助于提高远程常规打击能力，使整体威慑体系更为完整。目前，欧洲多国正在加快拓展远程导弹联合研发渠道。德国与瑞典依托欧洲远程打击方案框架，联合开展新型远程导弹的研制工作。法国与防务需求相近的欧洲盟国对接，探讨联合研发精确制导武器与远程打击系统的可能性。波兰、意大利等国签署意向书，共同推进射程超过500公里的新型巡航导弹研发。在联合研发的同时，欧洲主要国家的独立研制项目也在加速推进。法国启动射程2500公里的陆基高超声速弹道导弹研制项目，德国投入专项资金对现役金牛座巡航导弹进行现代化升级，重点提升射程、精度与突防能力。英国推进黄昏项目，目的是研发射程超过600公里、具备快速反应能力的陆基战术导弹系统，以增强远程打击能力。
1: 东旭，近日法国公开表示有意加入英国、德国联合发起的深度精确打击远程导弹项目，这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3: 以前
1: 起的深度精确打击远程导弹项目，这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3: 以前在北约这个军事集团内部啊，欧洲国家它的远程

0: 火力打击能力是比较弱的。其实呢，主要是依托于啊美国或者是美军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因为呢，美国海军它装备有大量的战斧式的巡航导弹，可以打击2000公里范围内的地面的固定目标，而且呢，美国空军也配备有大量的这种巡航导弹啊，空射型的。那么战斗机啊，包括这个轰炸机都可以挂装和发射。欧洲国家呢也是有这种战术导弹系统，但是呢，射程都比较近啊。比较典型的是，英国和法国联合开发的风暴之影啊，也叫风暴阴影啊，这是英国人的说法。那法国呢叫它斯卡普 EG。那么这种巡航导弹呢，也就是打200-300公里啊，隐身性啊是有的啊。那么抗干扰能力也很强，但是呢，问题就是它的射程比较近。德国呢研制了金牛座巡航导弹。它的最大射程可以达到500公里左右，其实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射程也是比较有限的。现在呢，你像英国呀、法国呀、德国，甚至包括意大利，以及一些这个东欧国家，那希望啊，他们拥有独立自主、能够随时使用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在这种情况下呢，有一些国家就开始进行这种合作啊，比如说英国呀、德国，他就要联合研制这种射程达到2000公里的这个陆基巡航导弹。现在法国呢，也是想要加入到这样的一个项目。啊，那么欧洲呢，有一个欧洲导弹集团，那么主要是负责啊生产一些战术导弹，包括这个反坦克导弹和一些通用导弹。那么如果有很多的欧洲国家啊愿意联合开发这种远射程的巡航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那么各国可能会在欧洲导弹集团的这个框架内去进行合作。那研制出来的这个巡航导弹，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各个国家的军队都可以装备啊。那么现在呢，美国和欧洲很多国家在军事层面、在防务合作层面的裂痕越来越大。那么像英国、德国、法国啊，甚至包括一些这个东欧国家啊，一些北欧国家，也不愿意在远程火力方面完全的依托于美国的军事力量，他们也要发展自身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现在呢，很多欧洲国家和俄罗斯还是处于非常敌视的状态。那么俄罗斯它的导弹实力是非常强的，还有这个更为先进的侦数，那么这都是高超音速导弹，也有很多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所以现在欧洲多国在独立自主的研制远射程的战术导弹，联合研制远射程的这个战术导弹，也就是要和俄罗斯进行这种导弹竞赛啊。所以说呢，欧洲地区的这个局势越来越复杂，军备竞赛已经在很多的层面，已经是展开了。
1: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他的升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个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1: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0: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 21到28度， 上海小雨24到30度， 广州多云转雷阵雨， 26到34度， 深圳雷阵雨， 27到31度， 杭州小雨， 23到30度， 成都多云转小雨， 22到32度， 厦门小雨转多云， 25到31度， 南京小雨， 23到32度， 海口多云， 27到36度， 三亚多云， 27到34度， 文昌多云， 27到33度， 琼海多云， 27到34度， 桂林小雨， 25到30度。 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万象阴转小雨， 25到34度， 仰光中雨转阴， 25到31度， 新加坡小雨转阴， 26到29度， 雅加达小雨转阴， 24到30度， 曼谷小雨， 26到33度， 河内小雨转大雨， 25到36度， 吉隆坡小雨， 24到30度。 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
3: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4: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5: 大家好，我是白宇，欢迎继续收听特别策划兵工厂。
6: 各位听众大家好，在下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英国海军推进构建混合舰载航空体系，之后我们再来了解美军新型攻击机具备快速拆装能力。
7: 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海军航空项目与未来事务副总监史蒂夫·博尔顿准将近日在2026年联合海军活动期间披露，英国海军正以必要时有人化、尽可能无人化、始终一体化为理念，推动构建以无人平台为主体、有人装备为关键节点的混合舰载航空体系。为支撑转型，英国海军重点推进游隼和普罗透斯两型旋翼无人机项目。

0: 他们分别承担成熟平台实战适配和前沿技术验证任务，有损基于 S100 旋翼无人机改进，由泰雷兹英国公司联合奥黛丽·西贝尔公司研发，其情报监视侦查数据可与英国23型护卫舰兰开斯特号作战管理系统实施融合。2025年2月至12月，有损无人机随兰开斯特号护卫舰完成海外部署任务。目前，英国海军仅采购2架该型机用于概念验证，一方面证明成熟无人平台可快速接入现役舰艇，另一方面也暴露出老旧舰艇在电磁兼容、网络架构等方面的局限。随着兰开斯特号护卫舰于2025年年底退役，有损无人机的下一搭载平台尚未确定。相比之下，普罗透斯无人机定位更偏向于未来技术探索。该验证机由莱昂纳多英国公司研发，今年一月首飞。该机最大载荷超过一吨，可执行反潜、共用监视等任务。主要优势是依托数字化孪生与合成环境仿真技术，大幅减少时装试飞次数，显著缩短装备研发与认证周期。目前该项目已完成两次短距离试飞，作战机型的研发资金尚未落实。由此看来，有损无人机解决的是现役舰艇快速接入无人装备的问题，普罗透斯无人机聚焦未来自主化、数字化航空体系建设，二者共同构建起英国海军舰载航空无人化的分层验证体系。
1: 东旭，旋翼无人机能从哪些方面提升水面舰艇的作战能力呢？
2: 现代化的驱逐舰和护卫舰都是有直升机的机库和起降平台。那如果是个头比较大的驱逐舰，它的直升机的机库可能会容纳两架直升机，所以空间比较大，具备很强的保障能力。那么如果在驱逐舰或者是护卫舰上部署这个旋翼无人机，那么我们讲可能有两种，第一种啊就是舰载的无人直升机，或者说呢具备垂直起降能力，一种啊就是舰载的无人直升机，或者说呢具备垂直起降能力的这种固定翼的无人机，那么它就可以直接嵌入驱逐舰或者是护卫舰，它原有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那么保障区域就可以放在机库当中，然后呢可以利用这个舰体后部的这种直升机的起降平台，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停机坪进行起飞和降落，进行回收。为什么说这种旋翼无人机适合在水面战舰上进行部署呢？因为它可以替代一部分有人驾驶的舰载直升机去

0: 的情况进行具体的了解。那这个时候他的情况进行具体的了解。那这个时候主要就是出动舰载直升机，那么针对目标进行观察啊，那搜集情报，也可以啊针对相关的区域进行这种火力引导啊，因为我们知道地球它是有曲率的，那如果在比较远的距离上啊，尤其是在这个海上，那么水面战舰本身的搜索雷达它会受限啊，就是受到地球曲率的影响，那对海搜索雷达可能就会有盲区，那这个时候你舰载直升机飞过去，那么就可以起到一个补盲的作用，针对远距离的海面目标会有更强的搜索能力。以前这些任务都是有人驾驶的直升机完成，现在有了这个无人的这个旋翼机，那它就可以直接飞过去轻体量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有光学红外传感器，可能也会有雷达，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马上的进行迅速的侦查，甚至呢它的留空时间可能也比较长，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针对相关的区域进行更及时更精准更有效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获取。此外呢它也直接可以引导反舰导弹进行超视距的打击，也就是说呢它看到目标之后，通过数据链，通过通信的设备，把坐标发送给水面战舰，水面战舰发射反舰导弹之后，它也可以进行中继制导，最终保证啊这个远程的反舰火力精准的命中啊摧毁目标。那么这是它可以替代这个舰载直升机执行的一些任务。那你说反潜的任务可不可以？这个还是要看这个舰载的这个旋翼无人机它的体量究竟有多大啊。如果说它的个头比较大，既可以投掷声纳浮标，也有对海雷达搜索系统，甚至可以挂装轻型鱼雷直接攻击目标，那么它确实也可以替代直升机的反潜作战任务。但是一般情况下直升机的反潜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为什么？因为它所配备的反潜的设备比较多，那这种旋翼无人机毕竟它的平台以及这样的一个搭载能力可能还会受到影响，所以它可能还是以侦察、火力引导、中继通信为主。当然了，它也可以和舰载直升机去进行联合作战。那么舰载直升机啊，是不是能够控制它，能够对它进行这个作战指令的下达，可能还是要看技术的应用情况和海战的实际需求。所以呢，它既可以独立作战，也可以和舰载直升机联合作战，那么扩大舰载直升机的侦查和搜索的视野，甚至呢潜出到更为危险的区域去替舰载直升机去进行探路和试探。
1: 无人机的大量应用对海战模式会有哪些影响？
0: 无人机的大量应用对于海战模式会有哪些影响？我们先来看两个案例。第一个案例呢，就是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以前呢乌克兰的这个情报机构它在黑海区域内主要是使用自杀式的无人艇针对俄军进行干扰，针对沿海的目标进行袭击，当然了也包括打击水面战舰。但是呢随着俄军它防御能力的强化，那么这些无人艇想要这个攻击这个先进的战舰这个难度变得越来越大。所以呢后续乌克兰的情报机构采取了一种方式，什么方式呢？就叫做微型航母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在小型的无人艇上搭载FPV 无人机，那么潜出到近海和靠近海岸的这个区域，然后隐蔽的待机。这个时候呢

0: 域了，因为你这个无人艇本身航行的时候就挺隐蔽的，而且小型的 FPV 无人机它到达了这样的一个位置，你想要对它进行监控，想要对它进行防范，这个难度很大。当然了，它造成的破坏肯定是不如这种大型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但是呢这种偷袭的方式就是对我们了解未来无人作战体系它在海战当中的应用还是能够起到一些这样的一个启示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就是未来这种无人艇和无人机它进行结合，那么想对它进行防范和拦截，那可能是需要全新的战术战法和全新的这个技术。还有呢，就是以弱胜强的一个方式，或者说呢以弱制强的方式。伊朗在和美国进行军事较量的过程当中，也大量的使用了这个无人机，包括沙赫德系列，包括其他的这个无人机。那么它会配合反舰导弹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也会针对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行反击。那么虽然说呢，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啊，伊朗的反舰导弹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并没有命中美军的海上作战平台，因为这个难度确实很大，因为美军的航母打击群它是有完善多层次的防空反导火力的，而且呢距离伊朗的海岸线往往都比较远，可能都是在600公里以上的这个区域，那么再加上有周斯顿战舰去进行保护，那么这个弹道导弹或者是这个无人机想命中它难度比较大。但是呢这种使用廉价低成本自杀式无人机的反击和干扰，那么会让美军航母打击群它的作战效率也会出现大幅度降低和弱化的情况。比如说时不时的发射这个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整个航母编队它就要转入防空反导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这个时候你可能舰载机就没有办法起飞。那么伊朗通过无人机的这个袭扰，可以让美军航母它的攻击能力和打击能力弱化，那么是长时间呢要进行防御，那么进行这个防御，你这个进攻作战可能就没有办法组织和实施。那以后呢也不排除会有这个无人机航母。那无人机航母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就是土耳其的方案，买不到 F-35B 之后，把它的采用滑跃甲板设计理念的两栖攻击舰那么说成是无人机航母，上面呢配备一些固定翼的无人机，或者是这种短距取起飞降落的这种无人机可以执行侦察任务和对海以及对沿岸目标的这个火力打击任务，但是它无法夺取制空权。那未来的无人机航母是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型海上无人舰艇它已经可以实现无人化和智能化，如果在上面搭载各种型号的无人机，平台是无人的，这个舰载机编队也是无人的那就是一个完全的机器人航母打击体系。那这种模式会不会实现，我们拭目以待。
1: 好的，关于英国海军应用旋翼无人机的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让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梦辰，听听他本周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还关注了丹麦方面增购长颈鹿 EX 雷达。那么在这个丹麦方面应该说从2025年的10月份这个欧盟领导人峰会之前，那么正式的向萨博采购了这个长颈鹿 EX 雷达系统。那么当时呢这个丹麦方面很明确的讲这个雷达用于针对低空来袭的无人机。那么这个当然整个的采购的目标呢并没有就是直接叫应对无人机，叫做保护丹麦区域内的民用跟军用基础设施。那么相关的系统呢这个据说已经成功的运行了六个多月，那么丹麦的这个国防部那么现在其实是正式的把它买下来那么之前呢很大程度上有些人认为呢本质上算是这个萨博公司向这个丹麦政府去租借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个逻辑包括内部的一些资金现在我们不知道，但是呢现在可以确定的是，那么萨博公司呢正式跟丹麦方面那么已经去谈这个问题了。那么对于这个长颈鹿雷达来说呢，它现在是欧洲的一款那么比较有意思的高性能的这个 3D 雷达。那么很多的欧洲的国家那么把它用于比如说反炮兵当然也包括这种低空的防空。

0: 翻导反无人机的任务。那么它呢，这个本质上实际上是这个既可以用于陆上，那么也可以用于舰载。那么 G 或者是 H 波段啊，那么4到8吉赫兹的一款被动的电子扫描的这个阵列雷达。那么这款雷达呢，很多人认为是现在欧洲产量跟部署量最大的雷达之一啊，因为到2007年的时候，据说整个的长颈鹿雷达家族已经这个销售了超过450套啊。那么你像塞尔维亚可能是长颈鹿75，那么而且呢这个不同的底盘啊，那么另外呢其实萨博在这个整个长颈鹿家族的发展里面，因为那个2014年，现在我们说这一次丹麦采购这款长颈鹿 EX 啊，才正式的去这个进行展示。那么2014年的5月份，萨博当时推出了2个系列的啊，3款陆基的长颈鹿 EX、长颈鹿 4A 跟长颈鹿8A，那么还有这个就是由2套雷达组成的舰载的版本啊，就舰载的长颈鹿 EX 跟 4A。那么这些雷达呢，实际上已经从过去的这个GH 波段变成了现在的这个 X 波段、S 波段。那么进一步提升了它对于这个低空的低小慢目标的探测能力。那么而且呢，这个萨博方面的说法就是，长颈鹿雷达它因为是有这个升降的相应设计啊，那么在杂波的情况比较复杂的情况之下啊，或者是比如说这个复杂电磁环境，就是我们说要面对电子干扰啊、电子对抗的这些场景里面，效果都不错。那么对于这个整个的长颈鹿雷达家族来说呢，当然有车载的型号，刚才我们讲了，其实有舰载的型号。另外，它还有一些固定的版本，就是可以容纳在一套大概6米长的专用的掩体里面啊。那么现在据说也出现了，类似于这种集装箱的伪装的版本。那么这些雷达呢，应该来说，在欧洲现在越来越强调反无人机的情况之下，那么很多人认为未来很有可能会成为几乎欧盟方面的一个标准雷达，因为，欧盟跟北约呢，把这个就是长颈鹿 EX 的 X 波段描述为叫北约的第一波段，啊，高机动雷达的一个经典的波段，那么这个本身这个长颈鹿 EX 的重量也不重，300公斤，那么车载啊、舰载其实都还是不错的，所以呢，这些优势呢，使得萨博方面认为呢，下一阶段可能，长颈鹿雷达的销售的情况，那么很有可能会在这个欧洲跟其他的一些区域啊，不断的受到越来越多的这个无人机威胁的情况之下，那么长颈鹿雷达的销售可能还会有新一波的增长。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美军新型攻击机具备快速拆装能力。
2: 在不久前举行的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周活动中，美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对外展示 OA-1K 攻击机的战术机动能力。该机由 AT-802 农用飞机改装而成，主要用于执行近距离空中支援、武装情报监视侦察及精确打击等任务。OA-1K 攻击机的设计旨在满足快速部署需求，该机可在数小时内完成拆解，装入 C-5 或 C-17 等大型运输机进行远程投送，抵达目标区域后能够较快恢复可飞行状态。此前，相关快速拆装测试已在机库环境下完成，预计今年年底前开展实际装载试验，后续计划将相关科目纳入例行演习。美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表示，未来将为 OA-1K 攻击机加装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并集成红狼导弹，以延伸打击距离。目前，美军已接收18架 OA-1K 攻击机，相关训练任务由俄克拉荷马州威尔罗杰斯空军基地承担。未来，该机型将部署于新墨西哥州卡农空军基地及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
1: 东旭，美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为什么要采购 OA-1K 攻击机呢？
3: 现在美国空军所面临的情况是，低空的 火力支援平台都会出现大量退役和淘汰的情况。首先呢，就是 A10 攻击机此前在中东地区参与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被击落了一架。那么这种攻击机呢，美国空军马上就要把它全部淘汰掉，要节省更多的经费去装备 F-35 隐身战斗机，所以低空火力这块会有一个很大的空白。美国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啊，还拥有很多 AC-130 啊这个武装炮艇机，但是呢，其中有一些服役的时间也比较长，也是要逐步的退役。那么 AC-130 它的应用场景是比较受限的，并不是说所有的任务它都适合执行，因为呢个头很大，飞得很慢，如果低空进行火力支援，对方一些有限的防空火力都可以对它造成很大的威胁。所以呢美国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啊，最终是决定要装备一种涡桨攻击机啊，那么可以执行一些低烈度的作战任务，前沿部署也比较简单，因为它不像喷气式战斗机那么娇贵，那么就是在农用飞机的基础上改造而来的。农用飞机是干什么的呢？就是在田间地头的土质跑道上能够起飞，能够降落，然后低空区域可以喷洒农药的，主要是这个功能。那么在这个 AT-802 农用飞机的基础上改造出了 OAEK 攻击机，那么它是采用涡桨发动机，然后呢一般情况下呢它都是双座的啊，对，螺旋桨攻击机往往都是双座的，那么其中一个人呢负责驾驶飞机，另外一个人呢是负责操控传感器和机载的武器系统，针对地面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它也可以配备比较先进的光学红外传感器和小型的侦察吊舱，那么机翼下面可以设置很多的外挂点，机腹下面也可以设置这个外挂点，既可以挂副油箱，也可以挂火箭弹发射槽，也可以挂反坦克导弹，也可以挂这个机炮吊舱，那么甚至还可以配备这个固定机枪，针对地面的目标进行扫射，他打坦克装甲车辆，打对方的步兵都不存在什么问题。而且呢一些主要的这个结构部上还有轻型的装甲板啊，去进行这个防御提升他针对轻武器和小口径防空火力的这样的一个防御能力。那么我们说美国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的这个 OAEK 攻击机，它的作战距离，也就是作战半径大概就是300公里左右，然后呢可以连续飞这个6个小时，那么就是成本非常低，也就是说它的每一个飞行小时的这个成本可能就是几百美元，那这和固定翼的喷气式战斗机相比，这个要便宜很多。那么它主要的任务呢，可能会参与所谓的缉毒任务，然后呢另外一个呢进行前沿的部署啊，在美军兵力不太多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啊，或者说没有大型空军基地的这个区域进行部署，执行一些打击武装组织这样的一些任务，或者是所谓的反恐任务，那么当然了，它也可以拦截无人机啊。那么这种涡桨的这个攻击机拦截低慢小目标还是有成本优势的。当然了，它也可以被援助给美国的盟友啊，执行飞行员的训练任务，执行这种对地的火力支援和打击任务。
1: 好的，感谢洞旭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东旭、杨帆，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4: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6月2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中国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宣布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指出，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中国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5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至此，今年以来，中国政府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1.36 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万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达到1:10.3。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中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 5.2%， 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 15.1%、9.5%。中国国家统计局29号发布的2025年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 8.8%。记者从中国国防部获悉，7月2号至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暑期特别节目《唐诗的曙光》，初唐四杰。本期为您讲述骆宾王的激荡征途。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咏鹅》大概是很多人人生中学到的第一首唐诗。首句简短的鹅鹅鹅，加后面三句五言，兼有童谣和新体诗的特点，后三句平仄相对，也是比较规范的律句。

这首诗虽然简短，但仅用几笔就从声音、色彩、动态几个方面将鹅的形神写得活灵活现，还将其融入蓝天碧水的自然之景中，可谓是童趣盎然。据南宋的纪有功撰写的《唐诗纪事》卷七所记载，这首诗正是骆宾王七岁时所作，可惜留下的记载太少，这首诗因何而作就不得而知了。新旧唐书中都曾提及骆宾王七岁便能文赋诗，这几乎就是历史记载中骆宾王人生的起点。而在人生另一端，他写下的另一篇最为今人所熟知的作品则如电光火石一般的激烈。请看今日之狱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这篇为徐敬业讨舞赵檄堪称中国古代檄文巅峰之作。清人吴楚才编写文言散文选集《古文观止》作为家塾训蒙读本时，初唐年间仅有三人文章入选，一是魏征的《谏太宗十四书》，二是王勃的《滕王阁序》，此外便是这篇檄文。人生的两极，率真与锋芒，是骆宾王的性格注脚。生年不详，卒年成谜，其沉浮于史册长卷的人生轨迹已晦暗不明。谁是骆宾王？答案或许就散落在他的诗篇中。在初唐四杰中，骆宾王的出身最难以考证。他出生于巫商县，也就是今天的浙江义乌一个世代书香的小官吏家庭中。关于他的生年，学界历来分歧众多，较为流行的说法有闻一多提出的唐太宗贞观十四年，也就是公元640年。此外，学者骆祥发则推至更早的武德二年，也就是公元619年。骆宾王的父亲曾在河南道青州担任博昌县令。幼年时，骆宾王便随父母北上，寓居齐鲁。只可惜父亲很早便客死任上，甚至不曾迁回义乌安葬，而骆宾王则随母亲迁居离博昌不远的兖州生活。从零星的记载不难推断，父亲早亡之后，家境也随之变得较为窘迫。好在兖州是儒家学说的发祥地，孔孟的故乡都在这里，少年骆宾王识文阙俚之音，屡听杏坛之说，得到不错的教育。齐鲁一带经世致用的儒学精神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骆宾王，令其很早就有了兼济天下的进取意识。他在《夏日游德州赠高祀诗序》当中写道，故仰长安而旧日，赴帝乡以望云。这些有关其学习履历的自述，都来自骆宾王早年渴望入仕时写给地方长官的求仕信。18岁左右，年轻的骆宾王便经过州县考核，由兖州举送，来到长安参加省试。初唐科举制度并不完善，应举求仕很大程度依赖权贵显宦的引荐推荐，因此考生们不仅要多方奔走，将自己的得意诗文献给学者名流求其赏识，也要先声夺人，给主考官留下身

书文苑传称，骆宾王落魄无行，好与博徒游，虽有贬损之意，却也见其交友不拘形迹，颇有点披肝沥胆的浪漫气质。在其自传性的歌行《愁西篇》开头，他自己也曾写道：少年重英侠，若遂见衣冠，且知无玉传，谁肯竹金丸。竹金丸这一典故出自《西京杂记》，据说汉武帝的宠臣韩嫣常用黄金制成的弹丸射猎，每日遗失十余枚，长安便有歌谣：苦饥寒竹金丸。儿童常尾随其行猎队伍，拾取遗落的金丸。诗中要表达的正是，即使吃不上饭也不愿意竹金丸，诗如其人。可见骆宾王心中重节义而轻权贵，清高自立，不肯屈节世人。这样的性格既塑造了他清俊的文学风骨与人格，却也难免成为他宦海沉浮中屡屡碰壁的缘由。长安出事，结果应该并不理想。骆宾王虽一时失意，却也趁此良机漫游两京胜迹：五霸争驰千里马，三条劲物七香车，掩映飞轩乘落照，层次不障列朝霞。长安的繁华恢宏以及蒸蒸日上的时代所散发出的吸引力，无疑重新点燃了他心中的抱负。唐高宗永徽年间，骆宾王经友人引荐，到悼王李元庆的府中担任幕僚。李元庆是唐高祖李渊的第十六个儿子，唐太宗同父异母的弟弟。贞观十年改封悼王，并授豫州刺史。永徽四年立华州刺史，颇有政声。其为人豪爽豁达，爱才好事。骆宾王在其府中具体担任何职已不可详考。唐代诸王出任刺史等地方官后，府官相当于外官，资望不高，并非能直接参与急要迅速飞黄腾达的清要之位，更多的是处理文书、参谋议事一类的幕僚。然而长期的幕僚生涯并未带来显著的官职升迁，这与骆宾王的个性与选择或许也有大的关系。悼王曾按照朝廷举荐自带的惯例，给予府中官员自我举荐的机会，骆宾王也按照规矩呈上了一篇自序状，文章洋洋洒洒，慷慨阔论，讲的却是为何不应毛遂自荐。他主张量才而用，

地反映自己的学识专长，公正地评价自己，以供上级考察选拔，并非有辱清高之举。这么写却也恰是骆宾王的书生意气。骆宾王曾提及自己，一朝被短鹤，六载奉长郎。长郎在这里借指京师外王府官邸。按照唐太宗的规定，王府官僚务令过四考，而他在道王府中一待就是六年，可见多少也有李元庆爱才的缘故。离开道王府之后，骆宾王由于没有另就新职，实际上也算丢了饭碗。闲居齐鲁时，他与家人团聚，常与友人放旷山林，宴游畅愁，摆脱了官场的繁文缛节，不拘形迹的舒畅令他深感轻松惬意。夏日游德州赠高寺一诗大概写于此时。去去访林泉，空谷有遗弦，江欢促席赏，聚而又归别等句大有陶渊明的意境。林虚星华映，水澈霞光静，雾卷天山静，烟消太史空，又将北方夏日里的山水描写得清新脱俗，自然也令其流连忘返。然而若从头读诗，就会发现骆宾王之志不在山水。天子不见之，群公俱相识，未展从东郡，空即图南邑。时命欲何言，复应长叹息。这几句感慨也令诗中的山水之乐愈加清晰地反衬出其心底的那份图南邑未能展翅的郁结与焦灼。麟德二年，也就是公元665年，唐高宗武则天率文武百官、后宫嫔妃前往泰山封禅。浩浩荡荡的队伍抵达齐州时，骆宾王受齐州父老推荐，代写了一篇请陪封禅表，冠冕堂皇地对唐高宗的睿智圣德称颂了一番。恰逢此时朝廷为显示皇恩浩荡，令各地举送一些遗贤制裁。骆宾王或许正是凭此机会，通过州郡官员的举荐入京，被授予奉礼郎一职。尽管得以重回长安，但是奉礼郎这个从九品上的微末官职，对于怀抱图南之志的骆宾王而言，不亚于是一种温和的消磨。每日与祭器、板位、赞祷仪节打交道，虽属轻要，却与经世济民的抱负相去甚远。因此当西北边陲战事一起，他便瞬间燃起了自己沉寂已久的豪情与任侠之义气，他便瞬间燃起了自己沉寂已久的豪情与任侠之心，于是写下了充满豪情的投笔从戎之作《咏怀古意上裴侍郎》。三十二余罢，鬓是潘安人。四十九仍入，年非朱买臣。纵横愁戏月，砍懒倦游琴。出笼穷短河，委折何枯林。磨铅不沾用，弹夹欲谁身。天子未驱策，岁月几沉沦。轻声长慷慨，笑死独殷勤。屠歌一水空，空老未穿人。
翼德士边塞万

里可苦心，剑侠胡双影，共开汉月轮，金方动秋色，铁骑香风尘。为国兼臣款，捐躯致剑贫。乐公思笔线，绝略暗七尘。若不犯霜雪，须至玉京春。起首四句，一罢一入，干净利落地概括了诗人此前的宦海沉浮。紧随其后的纵横议论，则借大量典故倾吐多年积郁的坎坷心路，道尽了报复受挫、进退失据的艰困。纵然怀有轻生报国之志，却苦无门路得以笑死之躯。因此，一得世边塞，万里可苦心的呼喊才显得如此真切。尤其是剑侠胡双影公开汉月轮一句，更像是将自己比作亟待出鞘之宝剑，拉满之良弓，时刻准备着如汉代窦宪、陈平般在边塞建功。结尾更以双重否定的句式，将投笔从戎的决心推向高潮。若不犯霜雪，则此前的岁月皆属虚掷，生命的价值也无从谈起。依照唐人咏怀古意、上承某人的诗体传统，这里诗篇核心的目的就是表达心迹，以求赏识提携。骆宾王的这篇诗也不例外，他之所以选择裴行俭为投赠的对象，正是因为裴行俭当时不仅是掌典选官的吏部侍郎，更曾经亲任安西都护，是深习西域情势、文武兼备的朝廷重臣。诗中喷薄而出的报国热忱与从军西域的迫切愿望，最终打动了裴行俭，骆宾王得以投身军幕，实现其前往边塞效力戎牧的夙愿。可惜的是，文献中有关骆宾王从军西域的具体情形却记载寥寥。唐人细云清《骆宾王文集序》以及两唐书的《骆宾王传》中，对于其从军西域之事只字未提。清人陈希进在为骆宾王诗文建筑时，曾推断唐高宗咸亨元年，也就是公元670年，吐蕃入寇霸安西四镇时，唐廷派薛仁贵前往征讨吐蕃，骆宾王随军前往，终因兵败大飞川而久戍边塞。然而这一说法遭到今天学者的质疑，其中最不合理之处就是咸亨元年唐与吐蕃的战争发生在大飞川乌海一带，而骆宾王西行边陲的诗作中涉及地名多在西域，地理上是没有关系的。学者王增斌推断，骆宾王曾于显庆四年或调路元年两次随裴行俭从军西域，这一说法也因骆诗中所设的时间以及人物官称等细节有矛盾之处而遭到质疑。此外，1977年考古新发现有阿史那中墓志，墓主系突厥降将，归唐后历任右骁卫大将军等职。墓志中有段史书缺载的军事行动，即吐蕃侵逼导致西域动荡，唐廷派遣阿史那中为西域道安抚大使兼行军大总管。学者杜小琴结合墓志以及阿史那中碑文推断，咸亨元年唐朝除了派薛仁贵西讨吐蕃之外，还派遣阿史那中作为配合，率军前往西域对受吐蕃辖制的部落与地区进行安抚和招纳工作。骆宾王很可能就在阿史那中的军队中，这与其实中出现的大量西域地名相吻。

何。此行既是招抚，也可以解释为何骆宾王的诗中鲜少描写激烈的战斗、献捷或败绩。无论如何，在一个春夏之交的清晨，与友人饮尽最后的一盏离别酒后，骆宾王终于转身踏上了西行之路。前来相送的是他在长安结识的忘年小友李峤。这位青年才子意气风发，赠别诗也写得英气逼人。雨树滋瑞笔，荣木也英宾，渐动三军气，一票万里尘。末了更以西军乐时返，歌舞入城烟相期许。带着这份颇为热血的祝福，骆宾王的身影已渐行渐远，走向了他诗中渴望已久的边塞与荒烟。以上为您讲述的是唐诗的曙光，初唐四杰之骆宾王的激荡征途。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原文作者王静。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我是米亚牛。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

世宋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宋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1到28度，上海小雨，24到30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深圳雷阵雨，27到31度，杭州小雨，23到30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南京小雨，23到32度，海口多云，27到36度，三亚多云，27到34度，文昌多云，27到33度，琼海多云，27到34度，桂林小雨，25到30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小雨，25到34度，仰光中雨转阴，25到31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6到29度，雅加达小雨转阴，24到30度，曼谷小雨，26到33度，河内小雨转大雨，25到36度，吉隆坡小雨，24到30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欢迎继续收听郑和传。郑和船队上的船员和乘客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使节及随员，第二部分是航海技术人员，包括火长、舵工、班定手、阴阳官、阴阳生、水手、鸣哨等驾驶海船的船工。其中的火长最富有航海经验，掌管着航海图和罗盘以及航行方向。舵工掌舵，班定手掌锚，阴阳官和阴阳生是观测天象、预报气象的人员。铁锚匠、木碾匠、搭材匠是船上的能工巧匠。铁锚匠管修理铁货，木碾匠管修理船舶。第三是财经和贸易人员，包括户部郎中、买办、办事、书算手等。户部郎中具体管理钱粮和对外贸易事宜，买办书算手是管理贸易和书算的事务人员。四，军事人员，包括都指挥、

指挥，千户、百户、奇效、勇士、力士、军吏、余丁等各色将士。五、其他人员，有翻译、医官、医士，同时还有佛教的僧侣。从郑和船队人员的组成，我们也可以看出郑和出使的目的，一是进行外交活动，为此配置了鸿胪序班，也就是礼兵人员跟随；一是进行通商活动，为此而配置了户部郎中等理财人员。为了保证达到这两个目的，船队配备了较强的航海力量，船上有富有航海经验的舵长和负责观测天气的阴阳官、阴阳生，使这支船队能够预测到天气的好坏，战胜狂风恶浪。例如，福建福清人林桂和通易经，善卜筮，懂天文气象，在郑和使团中任阴阳官。为了扬威于海外并防范海盗的劫掠，郑和船队专门配备了一支精悍的武装力量。明朝的军事体制为卫所制，5600人为一卫，指挥官称作指挥使，每卫下辖5个千户所，每所有官兵1120人，指挥官称千户，每个千户所下设10个百户所，每所有官兵120人，指挥官称百户。郑和船队中的武装人员中，都指挥、指挥、千户、百户等军官较多，普通兵士较少，所以都是久经战阵的军人。留下性命的有都指挥朱桢、王衡等。朱桢曾单独出使呼鲁莫斯2次，其后郑和才航行到呼鲁莫斯以西的地方。王衡在苏门答腊国立了战功，特准其后代世袭军官。船上的随从中有道教的法师、佛教的和尚，还有卜卦算命的。航行中，船员的神志是否镇定关系极大。为此，郑和以心理治疗方法，请和尚为信佛的人念经，使他们得到宁静，敢于面对大海的惊涛骇浪和种种挑战。如果有人因为长期海上生活而精神临近崩溃，郑和就让道士为他们举行驱魔仪式，平复他们的狂躁情绪。如果有人梦见家中发生不祥的事而怨

为之断吉凶。算命的多半往好处说，以驱除他们心中的顾虑。船只内设有佛堂、小道观之类的精神治疗所，并供奉海员们最尊敬的天妃海神，也就是妈祖。每次遇到不测风云，郑和就命令各船的船长到天妃神像前叩头，以祈求平安，稳定军心。除了上述心理医生之外，船队还配备了180名中医，平均每150人就有一名中医。所带药物有黄连、大黄、黄芩、龙胆草、巴豆粉、滇漆、血结、麻黄、长山、诸葛行军散、开关散、卧龙丹、黄土丸等300余种，可以治疗伤风感冒、瘟疫、惊风、晕浪、喉痛、便秘、跌打刀伤、痰多中风等航海病症。郑和还带了上100名理发匠，为27000多船员理发，还带了数10名老妇人，集中在一条船上，为船员和兵士们缝补衣服。郑和每到一个地方，总要设帐举行义诊，由船上的医生给当地人治病，因此船上还有2名接生婆，教导当地人如何接生。当时南洋诸国大多信奉伊斯兰教，郑和本人又是穆斯林，因此他所带的通事，也就是翻译人员，也大多是穆斯林。郑和的翻译人员都是他自己招募来的，其中最著名的要数著有《瀛牙圣览》的马欢和撰写《星察圣览》的费信。马欢，字宗道，浙江会稽人，回族，于永乐11年、19年及宣德6年3度随郑和出使。他对金帛宝货不感兴趣，致力于将途中所见的重要都会、行胜名迹、山川地理、政治制度、生产状况、社会风俗、气候物产等记录下来，特别是对郑和使团在各国的活动情况做了记录，最后编成著作《瀛牙圣览》。书中记载的国家有占城、爪哇、暹罗、满拉加、西兰等20国。通事郭崇礼也参与了此书的编写。费信，字公晓，江苏省昆山县人，生于洪武21年。他于永乐7年、10年及宣德6年3度随郑和出使，另外于永乐13年随另一名太监侯显出使。他每到一个国家，便取出纸和笔，将当地的山川、人种、气候、风俗记下来，以备采纳，后来集成《星察圣览》一书。该书分前后集，前集所记载的占城、暹罗、爪哇、古里、呼鲁莫斯

20余国，有些内容采自元朝汪大渊的《岛夷志略》。瀛崖胜览和星察胜览两本书为姊妹篇，成为后世研究郑和下西洋的重要资料。此外，参加过第7次下西洋的巩真也写了《西洋藩国志》一书，记载占城、旧港、苏门答腊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弥补了前两书的缺漏。当时西安大清真寺的哈三精通阿拉伯语，也随郑和下西洋担任通事。欢迎继续收听《郑和传》第7章《航行目的地》。郑和的舰队从永乐3年，也就是公元1405年首航，至宣德8年，也就是公元1433年最后一次归国，这28年中都去了哪些地方呢？梁启超先生根据马欢、费信两人的著作对照考试，将郑和去过的地方分为6部分。在马来半岛以东的有15国，在马六甲的有4国，在苏门答腊岛的有7国，在印度的有6国，在阿拉伯半岛的有5国，在非洲的有3国。我们来了解马来半岛以东的15国。1、占城，故地在今天的越南中南部，当时为一独立国，并不属于今天的越南中南部，当时为一独立国，并不属于被明成祖征服并划入大明版图的交趾。汉朝时称该地区为临邑之地，唐朝至德年间以后改称桓王国，或称占不劳，或称占婆，其都城曾数度搬迁，18世纪初被安南国所灭。2、灵山，与占城相连，也在越南中南部，即今天大岭脚附近的达别山。3、真腊，古国名，也就是今天的柬埔寨，但也包括今天老挝和越南南部的一部分，隋唐以前称扶南，至隋是称真腊，宋朝称占腊，明朝称真腊，其国内人民自称甘博治国。4、昆仑，越南南部最南端的一个岛屿，又名昆山，该岛为中古海舶往来东西洋必经之地，亦为航行最危险的地区，距越南海岸约47海里。5、宾同龙国，今天高棉海岸的一个夹角。6、暹罗国，也就是今天的泰国。暹罗国名始建于永乐元年，宋代称罗湖国，曾经是柬埔寨的属国，元代时分为2国，暹罗和罗湖国，至正年间2国合并后称暹罗国，1939年改称泰国，其首都及主要港口为曼谷。7、彭亨，今天马来半岛东岸的彭亨河口，古代为一重要港口，濒临东海岸，与新加坡接壤。彭亨旧城在北干。8、东西竹，又称东竹山、西竹山，今天马来半岛南端的奥尔岛，位于潮满岛东南23海里，岛上有2座高峰，故而古代航海家误以为是2个岛屿。此岛位于南海航道要冲，是古代航船来往

0: 苏门答腊岛相对，即卡里马塔群岛的卡里马塔岛，明朝古籍中称基隆屿卡里马塔群岛的卡里马塔岛，明朝古籍中称基隆屿或吉宁玛纳。十二，麻叶洞，又名麻里东、麻叶瓮，在爪哇海中，位于苏门答腊岛与加里曼丹岛之间，现在的地图叫做物里洞岛，另一说就是今天印尼巽他群岛的边丹。十三，爪哇，今天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中国古籍中法显佛国记称耶婆提，唐书称诃灵，宋朝朱藩志称蛇婆，至元代是称爪哇。郑和的船队到爪哇经常停泊四个港口，先至杜板，次至新村，再至苏鲁马邑，后至满者伯夷。十四，众迦罗，在爪哇海，现在的地图标记为马都拉岛。十五，吉里地闷，中国古籍中又作吉利闷、吉利问、吉利门等。这一群岛共有20多个岛屿，各岛上多为茂密的灌丛和椰子树，最大的岛屿就是卡里摩爪哇岛。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三，九州山。此为音译名词，是指马六甲海峡的九个岛屿，也就是今天马来半岛西岸海中的森美兰群岛。再来看郑和船队所到达的苏门答腊岛诸国。一，旧港，明史称为三佛齐，六朝史称甘陀利，现在的地图上叫做巨港或巴林旁，在今天苏门答腊岛东南部，离木西河口48海里，为南苏门答腊省首府。二，苏门答腊国，也就是今天苏门答腊岛的西北端，即今苏门答腊岛北端东岸的萨马朗家。明代时，苏门答腊国当在此地，15世纪时为亚齐所灭，其国家虽然灭亡，而其名却成为全岛的名称，今天叫做苏门答腊岛。三，南乌里，即今苏门答腊岛西北端亚齐河口南岸的班达亚齐，为苏门答腊国的西邻，其地理位置重要，中世纪时是阿拉伯人收购黄金、象牙、樟脑的商站，今为印度尼西亚国亚齐特区首府。四，纳姑尔，一名花面王国，大约在今天的苏门答腊岛的东岸北部的石格里附近。五，黎代，大约在姑尔附近，也在苏门答腊岛西北。六，龙涎岛，

0: 等国。之所以说至少去过，是因为郑和船队究竟一共去过哪些地方，除了史籍所见的明确记载之外，还有不少传说或推测，很难全部确定。
1: 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心中有爱，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 中国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宣布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指出，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 中国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至此，今年以来，中国政府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截至6月20号， 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1.36亿人次， 带动销售额超1万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达到1:10.3。 中国物

标记的场所，记录着那个动荡时代的浮华与幻梦。那时候的海口人都把进入五层楼吃个茶点看作人生特殊的荣耀。楼的主人叫做吴前春，出生于文昌铺前港中台村，一个不知多少次被海盗光顾过的村子。吴家只有四分水田，种出来的稻米还不足以糊口，因此尚未成年的吴前春早早就当起了泥瓦工，换取零星的收入维持家计。清朝末年，文昌地面已经有30多万人，是海南人口最密集的地方。因为没有像样的河流经过，干旱的土地已经养活不了这么多的子孙，取番差不多成了唯一的出路。出去的人混不出个模样，便渐渐没了音讯，混得好则会寄钱回来，甚至衣锦还乡，在市镇上盖起了耀眼的高楼大厦。那时的中台村就有几个混得不错的，他们激起了吴前春去番的决心。儿子有这样的志气，母亲自然极力支持，他毅然卖掉了作为家底的四分水田，为他筹措下南洋的费用。就这样，吴前春恶狠狠地扔掉手中的挥刀，换上一身新裁的衣裳，从铺前港坐上了开往越南的帆船，去投靠已经在那里站稳脚跟的两个叔叔。起初，吴前春在一个叔父的店面里当伙计，生性贪玩的他口袋里一有几个钱就往娱乐场所里钻，迷失在河内的花花世界。这让勤俭持家的叔父很不高兴，不断地训斥和数落他。受不了这份气的吴前春待不下去，便跑了出来。好在海防那边的叔叔愿意借给他钱，但说好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下他正正经经做起了生意，在城乡之间来回倒卖一些山货，赚了平生的第一笔大钱。除了偿还叔叔的本金，还回到铺前老家买回了一些田地，盖起了两间大房子，算是告慰了年迈的母亲。吴前春天生是个冒险家，不愿意像王少京他们那样一分一分的攒，他要发的是横财，或者是命中说的偏财。在新房子里完婚之后，他再度来到越南，倾其所有收购了大量的蔗糖囤积起来。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糖的价格一路攀升，他赚得盆满钵满，甚是开心。几笔买卖下来，他便拥有了一定的资本，在河内两条街上拥有数十家铺面。文化程度有限的他，到了1930年竟然成为法国某银行驻越南防城的总代理，可见其能量真的不小。1932年，为了拓展海南这边的业务，也为了完成出人头地的梦想，向父老乡亲证明一下自己，吴前春决定在海口德胜沙修一座大楼，作为海口的标志性建筑。为此，他斥资从南洋买来钢筋、水泥、红木、瓷砖、电灯等建材，轰轰烈烈地动土开工。然而这一次他彻底失算了，缺少国际视野的他看不到正在降临的全球大萧条。工程推进到一半的时候，资金便出现断流，这让他骑虎难下。为了完成自己的夙愿，极具冒险精神的他利用职务之便挪用了法国银行的资金。就在这座海口第一楼封顶之际，他的行为东窗事发，法国银行方面将其告上法庭。在审理与调解过程中，吴前春面临两种选择，要么立即变卖资产还清一切款项，换得一个自由身，要么牢底坐穿，赎清自己的罪过。在财富与自身性命之间，他选择了后者。据后人追忆，当妻子千里迢迢到越南的丛林去探监时，看到正在酷暑下劳改的他，浑身沾满了沥青，面目都看不清楚。没有等到刑期结束，他便病死在牢里，可谓是鸟为食亡。1935年，建筑面积6000多平方米、建造精致的五层楼终于落成。开业的那天，海口各界名流云集一堂，场面无比壮观，鞭炮雷霆般的响彻云霄，令全城的鸽子无法降落。
一家人应

接不暇，忙得不亦乐乎。吴前春9岁的孙子无人照看，独自一人在楼顶上放风筝，不知道什么时候失足掉到了楼下红艳艳的泡屑里。就这样，一场喜事办成了丧事。15年后，5层楼以10万元的价格被政府收购，换了新的主人。吴前春的儿子吴坤农被发配新疆，从此不再回来。他在中台村做的那场肥皂梦算是彻底破灭了。和王少京、何达起、吴前春他们一样，在南洋发迹的人，20世纪初陆续衣锦还乡，将银两源源不断地带回海口、夹击、铺前等地，建起中西合璧的楼房，并将生意业务延伸到国内，使海南社会面貌发生了崭新的变化。而一个特殊人物的出现，将这股回流推向了高潮，他就是出身广西防城大陶村的传奇军阀邓本殷。靠编织草席为生的邓本殷是一个十足的酒徒。1899年秋，因赊账买酒还不起钱，便报名入伍当兵。他身材魁梧，在战场上挥起刀来如入无人之境，很快就因军功从伙夫升到了巡防营管带，成为广东陆路提督龙继光手下的一员虎将。辛亥革命后，邓本殷先后担任粤军第4支队司令、第4独立旅旅长，在援闽和反越的战斗中战功卓著，得到孙中山和陈炯明的赏识。1920年年底，孙中山重返广州，整顿军政，将全省分设为10个善后处。身为粤军第1军第4独立旅旅长的邓本殷，兼任琼崖善后处处长，于次年初率部进驻海南岛。在独掌琼崖的5年时间里，邓本殷实行

路全部拓宽为可以通行汽车的街道，马路也从四五条增加到30多条。与此同时，他通过当地贤达动员海外穷侨返乡投资，参与城市开发建设。短短2年时间，海口地面就建起骑楼数百幢，一个以骑楼为主体、洋溢着南洋风情的全新街区展现在世人面前，市场贸易额也显著飙升，拥有4-5万人口的滨海城市从此初具规模。1925年，邓本因在海口成立海南第一家地方银行越南实业银行，发行3000万元的巴蜀银豪，可与各种外币自由兑换。邓本因因而被人们称为海口黄金时代的缔造者。陈炯明与孙中山分裂后，邓本因声明脱离陈炯明，但在乱局中他也没有站到孙中山一边，而是盘踞广东南路的琼崖高雷钦连罗阳8个州，成立所谓巴蜀联军，自任总指挥。后来又投靠北京段祺瑞政府，企图谋求建立广南省。然而就在他势力不断扩大的1925年，广东国民革命政府决定收编巴蜀联军，并派员前来谈判。邓本因仍然坚持继续依靠北京政府，但他手下24旅旅长邓承孙则认为归属革命政府更符合历史潮流。因为担心邓承孙与广东方面私通款曲，一锅把自己给端了，邓本因抢先下手，派侄子，同时也是邓承孙的义子邓兆恩进入海口少使巷九合庄公馆，将正在卧榻上抽大烟的邓承孙乱枪打成一滩血污。1926年1月，张发奎、陈济棠率领国民革命军强渡琼州海峡，巴蜀联军全线溃败。邓本因见大势已去，遂带了几个随从乔装出逃越南，然后绕回上海，住进一家医院，对外宣称暴病而亡，还找了一个替身煞有介事地运回广西，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自己则像一只狡黠的狐狸，在深宅大院里过起神不知鬼不觉的隐居生活。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销声匿迹10几年的邓本因突然满血复活，他派人铲平自己的假坟，收集国军溃败时丢下的武器，拉起一支300人的游击队，出没在敌人后方伏击鬼子，清除汉奸，在无锡一带闹出了很大的动静，队伍一度扩展到3个纵队1000多人。之后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

东洋文化与南洋文化是两种异质文化在太平洋上交汇时涌起的浪花，属于亚文化的类型。南洋文化融入了东南亚自然与人文因素，洋溢着浓郁的热带气息和雨季缠绵的情调，具有耐人寻味的内涵，无法言表的魅力。海口骑楼街区是南洋文化的物质形态，是那个时代生活方式的凝固，建筑风格兼容并蓄，既有巴洛克风格的雕饰，又有适应热带阳光与风雨的跨廊与水门。它把各种文明的碎片荟萃成和谐而有机的整体，散发着一种典雅的气派。连绵起跨的楼群，悠长别致的廊道，似乎在讲述着很久很久以前一个雨季的故事。十字街口，一个决绝的转身，一个至死都无法完成的承诺，一次义无反顾的道别，一场覆水难收的付出，一种追悔莫及的遗憾，一生无有近期的守望，沉淀着的百感交集的历史记忆，使走进去的人有了梦幻之感，使走进去的人再也走不出来。大亚旅店、何家大院、五层楼是海口骑楼街区的标志性建筑，也是民国时期市民生活的现场。王少京、何达起、吴前春则是那一代不甘埋没的海南人的代表，他们的命运并非殊途同归，而是各有各的收场。在下南洋的历史中，进入人们记忆的大多是一些有所成就的人士，在这些人的背后是大量无名无姓、没有出头之日的劳工。近世海南人下南洋，除了自备经费到那边经商找工作者，还有很多人是通过客头和洋行的招募签好协定，以自己将来的工资做抵押，由客头和洋行带着乘坐最廉价的船赴目的地，当做猪仔转让给实际用工的雇主，其中往往采用欺骗、讹诈乃至绑架的手段。德国的森宝洋行、法国的莉莉洋行都在海口设有招工馆，全岛各港口皆有客头在活动。这种非人的苦力贸易，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禁止贩运猪仔与保护华侨的法令才得以终止。1930年海南区善后公署调查统计，海南岛人口总数为219万5645人，南洋移民人数占到人口总数的近五分之一。抗日战争之后，去藩的人数更是有增无减，这些人中又有几个混出人的模样，风风光光的回来，很多人都是有去无回，甚至连个老婆都找不到，在异乡的土地上郁郁终生，最终滑入了遗忘的冤走。就像当时一首民歌所唱的，夫郎离家南洋去，一去十年无回书，坐在石上望夫回，泪流成河尽时浮。崖州五区番塘村的陈玉杰，20世纪20年代因为跟当地豪绅结怨，与几个老乡远走新加坡，他至死都没能忘记那个临行的早晨，新婚不久怀孕在身的妻子正在亭内筛米，眼睛里含着泪珠，他伸手揉了揉妻子细细的发丝，让她等自己回来。然而这一等就是60年。20世纪70年代末，在新加坡儿孙满堂的他，富态十足地回到了番塘村。当年一头青丝的发妻已经是快80岁的枯老婆子，见面时他骂了一句没有良心的，便再也说不出话来。海南岛上像她这样孤独守候了一辈子的女人实在是不计其数，她们内心的苦难已经深重到无人能够体谅的程度。而与陈玉杰一同出去的几个人，有的早就不在人间，有的则因为落魄潦倒无颜回来见江东父老，他们是下南洋人潮中的无名氏。一首流行于19世纪初的民歌，唱出了那一代侨民的心酸。

十岁离开爹和娘，苦仔下海飘远洋，金山银山难正道，白发苍苍回文昌，只求落叶能归根，只求尸骨葬故乡。走出孤岛远渡重洋的海南人，除了谋生路做生意者之外，还有一些求学问道的士子，他们当中最为著名的当属物理学家颜任光和人文学者陈旭京。出生于崖州乐罗的颜任光，自小聪慧过人，因为家境没落，读完私塾后就无法升学，一度在荒坡上放牛。族内有个兄长觉得可惜，便支持他上了附近的教会小学。在这里，他得到美国牧师野鸡善的帮助，被送往海口的圣经学校读书，之后又被保荐到广州岭南中学。1912年，从岭南大学毕业的颜任光考取了公费留学，他先后在康奈尔大学、芝加哥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致力于气体离子运动的研究，测定了氢气、氧气和氮气的粘滞系数，修正了当时通用的物理化学用表中已被公认的粘滞系数表，获得该校物理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20年应邀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教授、物理系主任，成为中国现代物理学的奠基人。1924年，颜任光到英国访学，在参观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后，他感触很深，觉得没有精良的仪器设备，再好的理论推断也无法求证。于是回国后，他立即辞去教授职务，和物理学家丁佐臣携手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现代科学仪器工厂，上海大华科学仪器公司。颜任光曾应邀兼任私立海南大学的首任校长，扶持家乡的教育事业。他的儿子颜瑞林博士是世界工程学界超长基干理论的创立者，曾获得爱因斯坦奖、爱迪生奖、罗诺夫奖和赫兹奖，是美国杰出的华裔科学家。陈旭京生于文昌青兰港，父亲早年下南洋，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他自小随父去新加坡读书，后又返回国内。1925年复旦大学毕业后，前往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三年之内拿到硕士与博士学位，回广州岭南大学任教。1934年发表的《中国文化之初路》一文，提出中国的问题根本就是整个文化的问题，并主张全盘接受西方的文化，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论战。他与文化学与历史学的治学卓有建树，特别是在东南亚史、华侨史、匈奴史等领域，他的研究极具开拓性，出版过《中国文化史略》《淡民的研究》《文化学概观》《南洋与中国》《社会学的起源》《匈奴史稿》等，堪称著述等身。1948年，陈旭京出任岭南大学校长，政权更替之后，先后担任中山大学副校长、暨南大学校长、南开大学副校长。以卷狂怪诞著称的学者梁宗岱声称，在中山大学只佩服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优容雅量的陈旭京。

0: 新阅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南岛传苏东坡时代的作者孔建。
1: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海南人，我见证了这座岛屿上发生的重大变化。博鳌亚洲论坛的设立，在人文地理意义上大大提升了海南的地位，使这个具有着千年流放历史的蛮荒之地，使这个处于天涯海角的岛屿成为了举国乃至举世瞩目的焦点。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更是把海南推向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让生活在这座岛屿上的人们获得了在更大的舞台上施展自己才华、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与空间。

情阅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飞莲。我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是我今年出版的小说集，名字叫做《谭元九》，描述当下的在中国湖北云梦泽周边的乡村生活的这样一本小说集。它有很多主题，爱情也是这本书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因为重新去经历一种乡村的生活，确立起各种各样新的一种邻里关系，在这中间最重要的实际上是爱情。

0: 我不是一个合格的读书人，因为我读的书可能没有你们多，但是我也是从小读到现在的。我建议这个最好的读书是少年读诗，心怀诗意，对世界充满了想象。青年的时候可以读点散文和小说，到了我这个年龄，看看天就行了，看天看地，听风听雨，这是最好的读书。
1: 听阅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散文作家傅飞，我是一个乡村研究者，也是一个大自然的研究者。我生活在山村，生活在河边，我对大自然有一种非常敬仰的热爱。阅读在我的生活当中，在我的生命当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我阅读了约翰·巴勒斯的作品，我爱上了大自然。那么在我写的这本书《我们忧伤的身体》，我却取向了另外一个维度的写作，就是关注生命本身。人来到这个世界和万事万物相逢，热爱这个世界是我们生命存在的全部意义。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1到28度，上海小雨，24到30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深圳雷阵雨，27到31度，杭州小雨，23到30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南京小雨，23到32度，海口多云，27到36度，三亚多云，27到34度，文昌多云，27到33度，琼海多云，27到34度，桂林小雨，25到30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小雨，25到34度，仰光中雨转阴，25到31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6到29度，雅加达小雨转阴，24到30度，曼谷小雨，26到33度，河内小雨转大雨，25到36度，吉隆坡小雨，24到30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明朝末年，万历皇帝常年不朝，导致朝纲紊乱，女真做大，虎视眈眈。进京备考的名家世子沈德福，意外深陷暗流汹涌的朝野纷争中，难以自拔。一桩名传千古的明宫奇案，正向我们缓缓揭开。请听吴畏撰写的《中国历史大案探奇录》系列作品《明宫奇案》，由时代播讲。
3: 原来当日众人赶去西山找冯夫人江敏对质后，脚生彩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寻来了藤花别馆，正好老仆外出买米买菜，家中只剩了齐景云，寻来了藤花别馆，正好老仆外出买米买菜，家中只剩了齐景云一人。脚生彩听说旁人尽数外出，立即强行跨进门来，舔着脸贴上齐景云，搂住他狂亲了一通。齐景云愈是抗拒，他愈是按耐不住欲火，扯着他便往房里拖，还威胁说若是他不肯就范，就将他们这些人合谋盗窃东厂政务之事告发出去。齐景云又急又怒，顺手从袖子里拔出了富春送给他防身的小匕首，却将脚生才一把握住了手腕，调笑道：小娘子平日温柔斯文，想不到还是烈性子，是不是跟薛素素学的？凑巧隔壁驸马冉兴让来访，见院门虚掩，径直进来，刚好看见这一幕，大喝一声，抢上前来痛殴蒋生才，扭打之中竟将那柄锋锐的匕首插进了蒋生才的胸口，一刀刺死了他。事故发生后，冉齐二人均是六神无主，茫然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刚好冉兴让府中管家过来找驸马，少不得要出些主意善后。那管家很有些头脑，说绝不能报官，这脚生彩新进，应告发妖书起家，驸马虽是不小心刺死了他，官府也不会如何如何，但妖书案余波尚在，旁人难免会对此风言风语。本来就有谣言说贵妃娘娘是妖书的主谋，万一再说是贵妃娘娘派驸马杀脚生彩灭口，可不是又生事端。而今之计，只有悄悄地了结此事，方是上策呀。又叮嘱齐景云务必不可声张。

0: 随即拉走冉兴让，让人来将脚生彩抬走。尸首先是暗中存放在驸马府马车上，晚上才运出去丢掉。脚生彩离开锦衣卫官署前，曾对属下提过要去藤花别馆，他就此失踪，旁人不免怀疑到藤花别馆头上。幸亏当日众人都去了西山，家中只有齐景云和老仆，一个是弱智女流，一个是衰迈老翁，丝毫没有人怀疑他们两个。王明氏又在公堂作证，晚上无人出去藤花别馆，众人这才由此洗脱嫌疑。事情本是因齐景云而起，冉兴让是为了救他才失手杀死脚生彩。他为了保护驸马，自然不会多吭声，但他只是个弱女子，即使在事后仍然难以排除心中恐慌。就在当晚，他实在难以承受心头重负，将冉驸马为保护自己失手杀死脚生彩之事告诉了薛素素。薛素素听了，叮嘱齐景云千万不可再对人说起，包括富春在内，即使事情败露，他也会出头承担，还特别告诉齐景云说他也不是为了姐妹之情，是他正好有事要找冉驸马帮忙。而那日早上，薛素素早早地翻墙出门，其实是要避开众人耳目去找冉兴让，结果事不凑巧，冉驸马一大早奉诏陪寿宁公主进宫去了。他泱泱回来时，正好被王明氏看见，成为后来众人怀疑他杀脚生彩的关键证据。他被于宝宝质疑时，根本无心辩解，遂干脆承认是他杀了人。一来藤花别馆的人不会因此而去告发他，二来他愈发可以向真正的凶手冉兴让示好，以达到他个人的目的。齐景云虽然知道事情究竟，却得冉府管家和薛素素先后反复叮嘱，不得不将秘密深藏心底。哪知道变故连连，昨夜薛素素竟然也被人杀死，王明氏则成了首要疑凶。齐景云再也忍受不住压力，当沈德福和于宝宝去找王明氏对质时，才将事情原委告诉了富春。于宝宝听富春讲述了经过，既意外又震惊，愣了好半天才想起一件关键事来，问道：
1: 小夫给你那把小刀呢？就是杀死脚生彩的那把金柄匕首，给我看看。
0: 齐景云说：
1: 我不敢再留在身上，冉驸马府上管家拿去了。
0: 于宝宝说：
1: 小夫，你能猜到素素昨日早上去找冉驸马做什么吗？
2: 富春沉吟说：如果我猜得不错，应该是素素想利用冉驸马带他进宫，他心中还放不下母亲润娘失踪之事。可这件事的真相归根到底具有慈圣太后一人之情，他多半想混到宫中当面质问太后。
1: 于宝宝说：对，我也是这么想的。那么有没有可能昨晚素素又去找冉驸马，要求驸马设法带他入宫，冉驸马感到为难，以素素不会轻易善罢甘休的性格，多半会用误杀脚生彩一事来威胁驸马，结果惹起了冉驸马的恐慌，他出来的时候就被驸马派手下杀死了。
0: 富春不及回答，沈德福很不高兴地插口说：
3: 王明氏已经招供，是他杀了薛素素，你为什么还要怀疑冉驸马呢？
1: 于宝宝解释说：当初素素也自称是他杀了脚生彩，可那不是真相，冉驸马既有动机，手中又有凶器，嫌疑比王明氏大多了。
0: 沈德福说：
3: 可冉驸马再笨，又怎么会在自己家附近杀人呢？而且凶器分明是在王明氏家中发现的。
1: 于宝宝说：冉驸马不在他家附近杀人，难道选在他家里杀人吗？我可没觉出他笨，大智若愚，知道吗？冉驸马就是这种人，我敢说一定是他杀了素素后，又偶然看见了王明氏在附近转悠，所以想到将凶器投到他家寝中，好嫁祸于人的。
0: 沈德福说：
3: 你不知道北方水井其实都是不结冰的吗？冉驸马又不可能事先知道王明氏家中水井结了冰，匕首扔到水井中，就此沉入水底，再没有人能够发现，这叫什么栽赃啊？
0: 这推理极是有力，的确能够充分证明外人不可能靠投凶器入井来栽赃给王明氏。于宝宝有心为王明氏辩护，一直在努力寻找证据，此刻再无话说，只好拿出强词夺理的本领说：
1: 然小沈坚持认为冉驸马无辜，我们现在就一起去找冉驸马对质，只要他拿得出凶器，就是你对，拿不出

0: 景云，二是要利用冉驸马进宫。王明氏又是为什么呢？按照你的说法，冉驸马是杀死素素的凶手，王明氏承认罪名，等于是要保护冉驸马，你觉得可能吗？富春见二人争吵得愈加激烈，劝道，好了好了，你们两个不要再吵了，宝宝你听我说一句，我觉得小沈是对的，冉驸马是不可能杀死素素的。于宝宝气吁吁地说，连你也怀疑王明氏，亏他当你还是好朋友。富春说，我不是怀疑王明氏，我是说冉驸马不可能是杀死素素的凶手。你认为冉驸马有杀人动机，无非是因为素素威胁要告发他杀了蒋生财，冉驸马可能会担心受怕，但绝不会因此而杀人。退一万步说，就算素素去官府告发，又能怎么样呢？冉驸马是皇帝和郑贵妃的女婿，是皇亲国戚，一定会受到最大的庇护。况且他也不是无理杀人，是为了救人。事情传扬开去，说不定啊，还会成为民众心目中的英雄人物。所以说，素素的威胁并不能令冉驸马惊惧到杀人灭口的地步。于宝宝歪着头想了想说，
1: 这么说好像有点道理，可我还是不相信王明氏是杀死素素的凶手。
0: 富春说，我也不信。
1: 于宝宝顿时大喜过望说，我早说小富是我们这群人中最有见识的，你可有证据？可有想到谁是真正的凶手啊？
0: 富春摇头不答说，小沈，我知道你是从王明氏陷害王家庆这件事后对他有了看法，其实他事后也很后悔，周家庆死不足惜，但周家却因此破败，周氏家眷多有被拷打而致残者。王明氏虽然嘴上不说，但我看得出他心中内疚。
2: 沈德福说，那只是你好意的揣度，且不说人心难测，眼下铁证如山，又有口供，不是王明氏杀人又能是谁呢？
0: 富春说，也许他只是要庇护那个真正的凶手。叹息一声说，
2: 我想去趟东厂，宝宝你跟我一起去吧。
1: 于宝宝欣然应道，好啊，我正想去当面问问王明氏呢，他为什么要自认罪行呢？
0: 富春说，我先回房换身衣服，景云你跟我来。于宝宝也回去房间换衣服，出来时居然换一身淡雅女装，令人惊艳。到东厂时天色已然不早，东厂提督陈举正要离开官署，见富春和于宝宝在大门口纠缠守卫，便过来问道，
3: 你们是来探王明氏吗？他是杀人重犯，按照东厂惯例只有在审讯犯人时才允许探视，你们回去吧，三日后正式审案时再来。
0: 富春忙说，
2: 等一下程厂公，请借一步说话。
0: 陈举对这个机敏干练的年轻人很有好感，一言走到一边问道，
3: 你有什么话要说？
2: 富春说，我来的目的陈厂公已经猜到了，只要厂公肯通融，我便送一个大大的功劳给厂公。
3: 陈举说，哦，这功劳有多大？
2: 富春说，除了薛素素一案的真凶外，还有毛尚文一案的真相。
3: 陈举上下打量了一番富春，森然说，你可知道这里是东厂，你要是敢谎言诓骗本厂公。
2: 富春说，请厂公放心，包管厂公不会失望，只会有更多的惊喜。
3: 陈举微一沉吟即说，好，我就相信你一次。来人，带傅公子和他的朋友去大狱，给他们一切方便。
0: 于宝宝上感到好奇，低声问道，
1: 哎，你对那老公公说了些什么？他居然肯通融放我们进来。
2: 富春说，一会儿啊，你就知道了。
4: 重臣遇刺，师长暴毙，机密武器图纸遭窃，神秘妖书席卷朝野，一切重要线索全部指向那高深莫测、迷影重重的紫禁城。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的长篇小说《明宫奇案》正在播出。
0: 东厂监狱通常只做临时监禁使用，规模远远不及锦衣卫赵狱，但也一样的阴冷，一样的不见天日。王明氏被单独关押在一间囚室，拖着镣铐以墙角而坐，见到富春进来倒也不意外，扬了一下下巴算作招呼。

0: 但见到随后进来的于宝宝时，立即瞪大了眼睛，颇为失态。于宝宝被他看得不好意思，低头抚弄发梢说：怎么换了衣服你就不认识了？王明世说：
1: 这个。
0: 富春正色说：
1: 宝宝，我有事要跟王兄谈，你老老实实在一旁听着，不能随便插嘴，可以做到吗？
0: 于宝宝从未见他如此严肃，心中陡然一紧，升腾起一股不好的感觉来，但他素来信任富春，当即点了点头。富春便靠着王明世坐下问道：
1: 你为什么要招认杀了薛素素？
0: 王明世说：
1: 铁证如山，我无可抵赖，如果我不招供，面临的就是各种酷刑。
0: 他勉强笑了笑说：
1: 我可不想下次再见到你时已经是残肢断体，像周家庆那样。
0: 富春说：
1: 我觉得不是这样。
0: 王明世说：
1: 那你觉得应该是怎样？
0: 一旁于宝宝听得云山雾罩问道：哎，你们两个到底在说些什么呀？奇奇怪怪的。富春正色说：
1: 宝宝，实话告诉你。
0: 王明世忙说：
1: 宝宝，你先出去，我有话单独对父兄说。
0: 于宝宝说：
2: 什么话呀，这么神秘我不能听吗？
0: 王明世干脆地说：
1: 不能。
0: 于宝宝与他相处多日，知道他性格沉默，既不像沈德福那般好脾气，也不似富春那般爽快，是个软硬不吃的男子，只得说：
2: 那好，你们快点说啊，我就在门口。
0: 等他出去，富春才问道：
1: 你是什么时候猜到真相的？
0: 王明世说：
1: 在东厂大堂上看到那柄从我家井中捞出的凶器时。
0: 原来浙江会馆戏班班主薛焕原先任过锦衣卫官员，跟王明世颇为熟稔。王明世曾见他玩过一柄精巧的黄金手柄匕首，形状尺寸与普通匕首大有不同，问过后才知道是蒙古人使用的刻刀刀具，习惯插在靴筒中。后来王明世与薛素素来往时，偶然在勾栏胡同见到齐景云身上有一把一模一样的刻刀，得知是富春所送后，还特意询问过。富春称那柄匕首正是薛焕所送，与薛焕身上的那柄本是一对。薛焕因意图盗取赵世珍火器图被官府通缉，逃亡已久，只有齐景云身上还有一柄这样的匕首。王明世尚不知道齐景云的那柄匕首已经被驸马冉兴让管家拿去，所以当他第一眼看到凶器时，立即就猜想到事情多半跟富春有关。富春叹道：
1: 我猜想也是这样，谢谢你没有立即当着陈长工的面说出来，不过我还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0: 王明世说：
1: 因为没有你，许多事情都不会水落石出，况且我也不是真要替你们蒙古人顶罪，我只是想给你一点时间，等你逃离京师，我自然会说出真相，是薛焕杀了薛素素。
0: 富春大吃一惊说：
1: 你既然已经猜到了我的身份，难道是因为薛焕和景云各有一柄一模一样的蒙古小刀吗？
0: 王明世说：
1: 不仅仅如此，之前我听宝宝说过，你从赵忠社府中偷拿了一本兵书，一直在暗中研读，那时候我就开始怀疑你。
0: 自从齐景云搬进藤花别馆后，虽然与薛素素同居一室，却每日都要帮情郎收拾房间。有一天，他在富春的箱子中发现一本手抄小册子，略略一翻，似是一本谈论用兵之法的著作，只是笔迹潦草，字写得歪歪扭扭，不成样子。他料想富春收藏得如此严密，必是极为重视，决意自己替情郎重新用工整楷书抄写一份。哪知道被于宝宝看到，辨认出那潦草手抄书正是中书舍人赵世珍前管家毛尚文的字迹，很是惊异，特意去问富春。富春解释说，他是当晚留宿在赵府，无意间在毛尚文枕头下摸到，一时好奇偷偷拿回来的。这件事于宝宝也没有放在心上，只有一次随口讲给了王明世听。王明世机警过人，一听便起了疑心，富春无意功名利禄，连乡试的大好机会都断然放弃，又怎么会如此在意一本兵书呢？况且赵世珍不仅精研火器，对兵法也极有心得， 即使在汉奸毛尚文房中发现，很可能是毛氏暗中抄录的赵氏兵法，是重要证据。富春怎么可能隐瞒不报呢？再联想到当初女真强盗到赵氏真府上抢夺火器图时，富春也在现场，是不是真的凑巧呢？王明士说，不过当时我的疑心也只是一闪而过，只想你留下兵书或许另有目的，绝想不到你会是蒙古人。直到今日我在大堂上看见了那柄蒙古小刀，我才能将之前的种种蛛丝马迹联系起来。当初我告诉你薛焕和阿元逃脱后，你问他二人是不是女真人一伙，以你的聪明才智，不可能想不到薛焕和阿元是蒙古人派来的奸细。你那么问不是真的想知道答案，你只是想有意引人往那方面想。所有关于火器图的阴谋都只是女真人所为。正好后来我遇到了冉驸马，他听说薛焕是奸细后颇觉遗憾，特意说了当日你在皇宫中托他还薛焕钱的事。我想你就是那个通风报信者。再往前推，办理冯尚书中毒案时，你几次去过万羽山房，有一次为了验毒还翻找过卷轴。那个时候赵忠舍的火器图还留在书架上，所以我才应该是你告诉薛焕万羽山房有火器图。赵忠舍府邸当日遇劫，你表面是去浙江会馆会客，其实你是从阿元那里得知消息，特意赶去赵府的。只是想不到女真人棋高一招，早派了毛尚文在赵府做内奸，及时赶来用武力夺走了火器图，对不对？富春不置可否问道。还有呢？王明士说，还有你放弃乡试机会，这更是平常人难以想象之事。你当时称老家有急事，其实那一阵子正好有一对鞑靼使者进贡，你当日一眼认出万羽山房的女子画像画的是鞑靼首领三娘子，是因为你真的见过三娘子。根据冯尚书示意推测，不过是你的借口，你是素囊台吉的人，对不对？素囊台吉即是鞑靼首领三娘子的孙子，三娘子第三任丈夫扯力克病死以后，按照惯例应当由扯力克之孙蒲什兔台吉继承首领之位，但三娘子之孙素囊台吉也窥觊王位，一心想从祖母手中得到王传。因为安达罕生前与明朝廷达成的世代相传为王，以长部落归心的约定，三娘子不徇私情，毅然将顺义王印移交给并没有血缘关系的蒲什兔。为此素囊台吉多次咒骂三娘子，憎恨她不将王传授予她。富春说，对，我的确是蒙古人，也见过三娘子数面，但我却不是素囊台吉的手下。他叹了口气说，我本是蒙古王子身份，自小被送来京师，冒充商人之子长大，目的就是要学习你们名人先进之处。王明士闻言很是诧异说，你是蒙古王子？富春举起左手指着中指上的金指环傲然说，我本来姓铁木尔，是成吉思汗的子孙，不是蒙古王子是什么？王明士这才恍然大悟说，哦，原来你是黄金家族成员，难怪连祖辈在大明为官的薛焕也肯听你号令。富春说，不错，正是如此，薛焕可以不理睬三娘子，但却不能不遵从金指环之命，只因为他是蒙古人。黄金家族是指纯洁出身的蒙古人，根据记载，蒙古族有一名女性始祖阿兰霍阿，她与她丈夫生有两个儿子。奇怪的是，她丈夫死后，她又生出了三个儿子。她的两个大儿子和其他亲属对这件事很有疑问。阿兰霍阿解释说，后来的三个儿子是她与一个神人的后代，是上天的儿子。从此之后，这三个儿子的后人就被称为纯洁出身的蒙古人。蒙古各部的可汗都出自阿兰霍阿后来所生的三个儿子的家族，所以便被称为黄金家族。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就属于其中的一支。按照蒙古传统观念，只有黄金家族出身的人才有继承汗位的权利，非黄金家族出身的人绝对不可染指汗权。后来非黄金家族出身的瓦剌部托欢与托欢之子也先曾以武力统治过蒙古，也先还以大原田胜可汗自居， 但都不能真正令蒙古各部落心服，野先自己也被暗杀。但自从元氏势力退出中原，蒙古各部落开始分裂，黄金家族的地位也日益衰落，虽然威望犹存，但再无实权。富春生父图托是个志向远大的人，他认为蒙古始终被中原汉人压制，是因为各部落不能团结所致。他一度有意统一蒙古，再现昔日成吉思汗的荣光，还为此拜访过蒙古最有实权的人物三娘子。但三娘子力主和平，并无窥测中原的野心，图托既无兵马又无子民，便只能另想他法，将爱子阿春送到大明京师，冒充复姓商人之子，学习中原文化精华。因而富春虽为蒙古王子，却是在北京长大。富春长大成人之时，大明正先后为倭寇和辽东边患所苦，不再是蒙古为心腹大患。但凶悍倭寇和辽东铁骑的战斗力不亚于昔日蒙古骑兵纵横天下之时，明军最终取胜完全是靠先进的火器。富春遂意图染指中书舍人赵世珍穷尽心力研制的火器。最初他跟踪赵世珍一行到国子监，看到赵世珍与沈德福交谈，这才有意接近沈德福。至于反而与沈德福、于宝宝等人皆为好友，卷入各种案子，则是始料不及了。除了薛焕外，富春还有一个有力的帮手毛尚文。最早毛尚文从明军军营中逃脱，并没有投奔女真人，而是投了鞑靼，想借助蒙古人的势力向大明复仇。只是鞑靼首领三娘子一意与明朝交好，他在鞑靼丝毫不能有所作为，但却由此被图托盯上，收为心腹，并派他到北京协助富春。富春便派毛尚文设法混入赵世珍府上做了管家，哪知道赵世珍为人十分警觉，几乎对所有人都特别提防。毛尚文在赵府中时日不短，竟始终无法窥见火器图全貌，只暗中将赵氏的兵法心得抄录了一份交给富春，此即后来被齐景云发现的手抄小册子。
3: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长篇小说《明宫奇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继续收听。
4: 智鱼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鱼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鱼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鱼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中国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宣布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指出，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中国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至此，今年以来，中国政府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达到1:10.3。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中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5.1%、9.5%。中国国家统计局29号发布的2025年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记者从中国国防部获悉，7月2号至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在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一生寻你是发行于2018年收录在李盘文的第三张个人原创专辑《千月》当中。其实当时的整张专辑的情感呢，主打就是这样的一首歌。专辑的名字本身就是取自对心上人的一个昵称。整张专辑大半的作品都是围绕一段绵长的暗恋与奔赴情愫来创作的，这样的一首歌也算是专辑里面最直白的一个告白收尾曲，希望你能够喜欢。而接下来由张碧晨带来的《渡红尘》，让我们一起来听。

飘，这首来自马迪的歌是他在2019年发行的，算是年代励志剧《梦在海》这边的一个官方主题曲。这首歌的词曲呢，都不是马迪创作的，是属于影视邀约定制的一个演唱曲目吧，区别于他之前的《南山南》还有《傲寒》这一类他亲自写就的民谣作品，也算是他个人少有的纯演绎影视 OST 的单曲吧。这个剧集呢，是讲述了留学生远赴海外追梦，在异乡挣扎打拼的故事。如果有兴趣的话，不妨也把那部剧找来看看。可以说制作方听完一圈歌手的小样之后，最后敲定马迪来演示，算是非常完美的诠释这份孤独漂泊感。喜欢吗？还是说接下来的这个女生一直喜欢了很久？赵咏华，相见他。

爷爷泡的茶，这是收录在周杰伦2002年的那一张《八度空间》专辑当中，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这样的一首歌歌词呢，有没有注意听？还是其中有写到一棵樟木树，它在山头笑。其实这句话的原型呢，就是方文山的老家，他亲爷爷亲手栽种的老樟树，童年经常都在树下喝茶乘凉，也把自家祖辈回忆写到了这首歌曲的歌词里面。为了写好整首词，方文山还专门的查阅了《茶经》，拜师学习完整采茶，反正呢就是整个的制茶工序都在里面了，吃透了传统茶道流程，才动笔创作了这样的一首歌的歌词，还算是用心吗？还是说你喜欢这种用泼墨山水画来比喻茶道的意境，千年茶文化用流行的说唱来表达，觉得还行吗？两个冬天要继续听到的是来自侯湘婷。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

就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1到28度，上海小雨，24到30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深圳雷阵雨，27到31度，杭州小雨，23到30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南京小雨，23到32度，海口多云，27到36度，三亚多云，27到34度，文昌多云，27到33度，琼海多云，27到34度，桂林小雨，25到30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小雨，25到34度，仰光中雨转阴，25到31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6到29度，雅加达小雨转阴，24到30度，曼谷小雨，26到33度，河内小雨转大雨，25到36度，吉隆坡小雨，24到30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0: 符合。
1: 很想说，这是李圣杰在2006年收录在他的那一张关于你的歌专辑当中的一首经典哈。那张专辑就是关于你的歌，那张专辑当中一共有10首曲目，其中呢他自己包办了6首的词曲创作。很想说呢也是被当时的官方定为专辑的第一首原创主打，算是跳出了以往的翻唱邀歌的模式，是从他痴心翻唱歌手的这种形式转向原创音乐人的一个标志性的作品吧。这样的一个最大化的突出李圣杰标志性的细腻转音和苦情的唱腔，也是很多朋友觉得还不错的，能够打动自己的。而其中的这一段来自本人真实的失恋心事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这首歌曲当中感受到。今天晚上一起来听，希望有你所爱的，也有你最爱的，来听张艾嘉《

黑暗骑士来自林俊杰和五月天的这个合作哈，这也算是那个时候林俊杰从发第二张专辑开始就疯狂的欣赏五月天。2008年第一次邀约阿信写词，诞生了那首《黑武士》。那这首歌直到很多年之后还是林俊杰手机的一个来电铃声，也是他执念很久的一个合作缘分。时隔5年十周年专辑的时候，林俊杰也是专程的邀约阿信定下《黑暗骑士》，后续还有《黑剑》三首合称是黑色三部曲啊，黑武士写幻想热血的，黑暗骑士戳现实社会的，还有黑剑讲自我挣扎的，跨越了三张专辑完成了一个系列创作吧。还有阿信呢，也算是很早就成为了林俊杰初代的听众啊。那个时候的林俊杰首张专辑阿信也是买来听过的，颁奖礼上两个人早就互相的留意对方了。那这样的一首歌的合作呢，也算是圆梦了两个人很久以来的一个愿望吧，算是双向奔赴嘛。反正今天晚上会有一些小惊喜给到你吗？还是接下来的这个女生你也会觉得不错？曾轶可，夜车。

啊，默契，来自刘宇宁。这样的一首歌呢，是由吴青峰作曲，李格弟填词的。两个人其实很早就写完了这样的一首歌，尘封多年，从未授权任何人发行。这也算是青峰当年私藏很久的一个压箱底的作品。那什么缘分呢？和刘宇宁，就是在他参加歌手2019。青峰现场听过他的演唱，记住了他嗓音里那种极强的故事感。后来呢，刘宇宁也是主动的向青峰邀歌，青峰当即就想起了这样的一首压箱底的旋律，决定要把这首未问世的作品全权的交给刘宇宁来演绎。后来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收录在了刘宇宁个人的首张专辑《十》当中，这也是整张专辑最后一首录制压轴的收官之作吧，寓意十全十美嘛。所以今天晚上听来这样的一个算是情绪氛围感很强的歌曲哈，不知道能够给到你什么样的一股后劲呢，还是说你不会想那么多的，因为接下来的这个声音也还是不错的，郭靖，可惜。

一生。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6月2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中国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宣布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指出，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中国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至此，今年以来，中国政府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达到1:10.3。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中国社会物流总额一百四。

0: 16.6万亿元，同比增长 5.2%， 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 15.1%、 9.5%。 中国国家统计局29号发布的2025年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 8.8%。 记者从中国国防部获悉，7月2号至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摄制组走进山西省高平市，它位于山西省东南部。高平的历史悠久，是华夏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相传炎帝在这里尝百草、播五谷，开创了灿烂的农耕文明。
3: 高平三面环山，中部的地势呢相对平坦，高平之名便由此而来。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形条件使得高平在历史上成为了兵家必争之地。战国时期那场著名的长平之战就在脚下的土地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而高平的故事远不止于史书上的记载。如今的高平是重要的煤铁产地，还有清甜的大黄梨、激昂的上党梆子戏曲都让它名扬四海。这一次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高平，去感受历史与当下相交融的独特魅力吧。
2: 在高平市北部的神农镇，有一座山，海拔1297米，山势连绵起伏，古木苍翠挺拔。从山脚远眺，两侧的山峰形如羊角，山体宛若羊头，因此被称为羊头山。
3: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羊头山和炎帝有什么样的关系？
4: 神农上了羊头山，仔细找仔细看，发现粟子有一颗，系在枣树上，忙去开荒田，七种八种成，是我们农耕文明的发源地。
3: 炎帝尝百草遍五谷，发现了首谷就在这个羊头山。
4: 对，就是在这里。
2: 相传神农炎帝带领部落学习农耕，研究草药，渐渐探索出了刀耕火种的原始农耕文明，千百年来受到人们的尊崇。高平古称长平，历史上著名的长平之战就发生在这里。沧海桑田，古战场的印记已经逐渐模糊。在这片沃土之上，生生不息的农耕文明薪火相传。这里位于太行山西南边缘，属于大陆性暖温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 10.4 摄氏度。当地出产的大黄梨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摄制组来到了四庄镇的博方村，村民们正在采收大黄梨，村干部冯文霞带我们走进了果园当中。
3: 这个木梯都是自己做的哈？
5: 集体租的
3: 啊。然后呢，一端呢是搭在这个树枝上面。这个树枝这么细能稳吗？
5: 稳
3: 稳啊。
5: 太稳了。
3: 然后您这拿根绳是干嘛？
5: 拿绳
6: 吊篮子
5: 嘛。
3: 啊、嗯，然后这边拽着绳的一端，就把这个篮子能够拽上去，是吧？
5: 啊，下放。
6: 一会儿把梨摘满了以后，把梨放下来。啊、
3: 放下来。
6: 对对，放下来。
5: 完成了。对。
2: 丰收时节，诱人的果实挂满枝头，平均一棵树能够收获700多斤的大黄梨。采摘这些大黄梨，不仅是体力活，更是一项技术活。
3: 稳不稳啊？
6: 稳
3: 啊，还挺稳的。好，
5: 你胆大一点，
3: 胆大一点。

0: 哎呀，这个梯子啊看起来挺高的，而且搭的这个树枝呢很细，但站上去呢还是感觉挺稳的啊。然后向上轻轻一掰，哎，就下来了。嘿，哎呀，这棵怎么摘不下来啊？
1: 向上提，
0: 向上提。
1: 啊，把提把把儿一翻，它这下来了。
2: 对，不要拽，
0: 不要拽，往上一提。
1: 对，
0: 我明白了，因为一拽的话呀，它这个果蒂可能就不完整了哈。
1: 啊，这个是把其他的力
3: 有可能带下来了。
0: 哦，
1: 摔下来了。
0: 如果往下拽的话。这个枝条一抖动，可能其他的这个梨儿就会掉下来了。
3: 对对
1: 对，
0: 摔坏了，就影响了这个卖相。
4: 博方村大黄梨的种植面积有130亩，很多梨树的树龄都在100年以上，年产量约50000斤。通过村合作社的管理模式，村民负责日常的剪枝、除草、采摘等工作，每天人均收入近100元。除了架木梯采摘大黄梨，还有更方便灵活的工具。
0: 我看一下啊，哎呦，这又掉下来一个，这个
2: 一会儿往两个，
0: 一次套两个，哎，进去了。
3: 这个可以，
2: 我上推，这我上，
0: 怎么
2: 这我上推
0: 掉下来了吗？哎，掉下来了。所以说这样摘下来也是比较完整的哈。然后比如说这一颗吧，
2: 哦，对，你一个，
0: 把它这样套进去，
2: 哎，套进去，往上一推，
0: 这就下来了。哎，我觉得这个也很方便啊。那我觉得把这个竹竿做得更长一点，是不是就不用那个梯子了呀？
3: 这个慢一些。如果梨子长得是一串的，多的话，
2: 那个一串，
3: 你如果动一个，其他可能会掉下来。
0: 就像刚才，比如说摘这一枝上面的这个梨子，摘了一颗，其他就会掉下来。
3: 对对对对。
4: 高平种植大黄梨的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距今已经有上千年的时间。隋朝时期，大黄梨成为了向皇室进贡的珍品，所以当地人也把它叫做贡梨。
5: 对，
0: 像这个的重量，我觉得得有，
3: 这个有
0: 一斤多，
2: 严格差不多就是，
0: 对，
3: 会有2斤。
0: 啊，那刚才说到了最大的呢，能有多少？
6: 有三斤多。
0: 3斤多呀？
6: 嗯，
0: 那比这个还要再大一圈啊？
3: 大。
0: 像这个看起来已经不太像是这个黄梨了哈。那像如果是3斤大的这个梨子，我觉得有点像是小哈密瓜的感觉了。
6: 以后得出的汗
0: 啊、
6: 嗯，他们要出汗了，出的红绳上他们是，撒火，
0: 嗯，
6: 蹭人，解毒。
0: 哦，大妈，我没听错吧？大妈说的是出汗吗？
3: 现在您看到的这个梨是不是绿的？
0: 啊、
3: 是发绿发青是吗？
0: 是。
3: 然后还需要
7: 黄的了。
3: 对我们当地叫出汗。
0: 哦、
3: 等出汗以后，它就变成。特别黄的了，
0: 那怎么能够让它出汗呢？什么方式啊？
6: 它绕在那个恒温库里头，它自然就出了。
4: 大黄梨出汗是果实采收后会进行持续呼吸和水分蒸腾的情况，由于水汽无法及时散出，就会在果皮表面凝结成水珠，俗称出汗。这种变化不仅会提升果实的香味，还会让果肉变得更加细腻。博方村的大黄梨深加工生产线，年产梨干3500斤，梨片4000斤，为20名农民提供了就业岗位，村集体经济年收入10万元。
0: 现在这两个箱子里面看到这个大黄梨啊，刚才大叔说是所有采摘下来的大黄梨当中的一等品了
7: 啊。
0: 这个品相到底好在哪？
7: 这个品相到底好的，你看，
3: 地方
7: 这个梨长的那个。那个枝上长到那个养分子，挂了3-4个。他说我这上这个里头是顶多是挂一个。
0: 嗯，
7: 他这么，所以养分不怎么吹起来。
0: 就是说这颗梨子它长的这个枝条，可能养分会更充足一点，更向阳一些。
3: 是的，
7: 这个味道好，这个味道不好。
0: 嗯，
7: 你尝一下，
0: 到底差在哪？
3: 你尝一下，
0: 我们来尝一尝。
7: 好好，对，
0: 嗯，果然这个表皮很厚啊。其实吃起来会稍微有一点点的粗糙，但是一口下去呢，
7: 有甜有酸，
3: 酸甜可口是吧？
0: 会感觉到是那种脆生生的口感，这个果汁是很丰富的哈，一下这个汁水就爆出来了。
7: 是的，
0: 嗯，就像您说的很甜
7: 啊，
0: 但是这个甜中呢又会带着一丝丝恰到好处的这种微酸味儿，所以吃起来不会觉得特别的甜腻哈，这口感特别的好。
4: 高平作为大黄梨之乡。梨树的种植面积50000亩，总量约20万株，年产量达1000万公斤。大黄梨远销新疆、内

0: 蒙古、陕西、湖北等地，年产值达3亿元，带动2000多人稳定就业，成为高平市带动乡村振兴、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农业支柱产业。清甜的大黄梨特别适合煮梨汤，热情的冯文霞邀请我们一起去品尝。离开果园，步行10多分钟就来到了博方村。
1: 这个村子真的挺漂亮的，村中村道很干净很整洁。
2: 是的，去年美丽乡村建设的时候，然后我们这边全部硬化的。
1: 都说高平是中国古建博物馆啊，结果我们来到这个村子就感受到了，有非常多的这个老建筑。像这个文庙呢，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2: 最早的话可以追溯到宋代。哦，
1: 上面的这个木雕也很精致。
2: 对，上面这个木雕都是原始的，
1: 保留得很好。
0: 博方村还有不少保存完好的清代民居，有些已经改造成了民宿。每逢节假日，很多外地游客都会慕名而来，体验乡村悠闲的慢生活。赵启亮和王白香夫妻二人是村里的种植大户，他们承包了1000亩土地，主要种植玉米、红薯和蔬菜。
1: 那平常您在家里啊，会熬这个梨汤吗？
3: 嗯，会。
1: 是在哪里啊？可以跟您学一学吗？嗯，啊，这边是厨房啊。
2: 对，这边是厨房。
1: 我把这个黄梨给您拿进去。
3: 嗯，
1: 好。来吧。
0: 要想煮的梨汤甘甜可口，配料也很重要，像银耳、红枣、枸杞和冰糖都是必不可少的。
1: 那当地熬这个梨汤啊，有什么讲究？
3: 都是我们当地这次说的下火嘛，帮助的人改善身体，身体好，能解毒排毒。
1: 解毒排毒，特别是这个秋冬季节。
3: 是的，到时候这比方说感冒了，或者是哪儿不舒服了，都喝这梨仁汤。
1: 多喝点梨汤，能够下下火。
0: 明代医生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将大黄梨列为梨中上品，记载了它具有润肺止咳、降火解毒的功效。王白香告诉我们，等到霜降时节，很多农户都会熬梨膏，因为那时候梨的糖分和营养已经到了最佳的阶段，熬出的梨膏能够清热化痰、生津利咽。
1: 哎呀，阿姨来了
3: 啊！好，
1: 辛苦您了
3: 啊！不辛苦。
1: 梨汤已经熬好了。
3: 嗯，
1: 您刚才说半个点儿，这不止 啊，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越久越香，尝一尝吧。
3: 来，俺那有。
4: 里面放的枣好多呀。
1: 对，刚才我就说放料放的特别扎实。
4: 料太足了。
1: 嗯，好，谢谢阿姨。
3: 来。
0: 清脆的大黄梨经过炖煮，果肉已经变得软糯。搭配丰富的食材，熬成了一碗营养滋补的梨汤。
1: 尝一尝，
3: 甜不甜？
5: 看看你的手艺。
1: 哎呀，阿姨的手艺真不错。是，像这个大黄梨的这个清香味儿啊，还有冰糖味儿，这种甘甜搭配在一起，这个味道啊，是这种甜而不腻。
3: 嗯，这个味道可好，
1: 就是很清甜的这种口感，很美味。
3: 就是。
0: 赵启亮介绍说，如今女儿已经成家立业，

0: 别了赵启亮和王白香，离开博方村，这份温暖的幸福感令我们行走在高平，岁月沉淀的历史，城市温暖的烟火气，以及漫山遍野的绿色交织在一起，演奏出一曲动人的乐章。这样的旋律让人沉醉，令人难忘。技术创新让梅干石变废为宝，
1: 所以说用梅干石加工出来的这些建筑砂浆不仅价格低，而且呢质量还会更好。
0: 传统戏曲上档梆子唱腔高亢，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精益求精。
2: 穆桂英挂帅，这是属于这个众多戏曲当中的经典的剧目了。
0: 宝藏之城，长平古韵，生态高频正在播出。宝藏之城摄制组继续在高平市的拍摄，这里煤炭资源丰富，全市的国土面积为946平方公里，其中有810平方公里含煤，煤炭地质储量66.24亿吨。高平的煤炭以优质无烟煤为主，是理想的民用煤和工业原料。然而在原煤的开采和洗煤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固体废物煤干石，
1: 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废渣，是洗选的这个过程当中产生的。
3: 对，
1: 是吧？
3: 这就叫洗选工艺里面，你看这一块就是附带的煤了，跟它就完全不一样了。你要做对比的话，这就是煤干石。
1: 我手上拿的是这个洗选过程当中遗漏下来的这个煤炭了。
3: 对，
1: 其实可以和您手上这个煤干石做一个对比，
3: 对，
1: 就能够清晰的辨认出来区别。像这个煤炭啊，它的表面呢会有这种发亮的金属的光泽，
3: 对，它发乌。
1: 像这种发乌呢，一看其实就是这种岩石的质地，
3: 这就是石头了。
1: 然后掂在手上的分量也不一样，像这个煤炭它就会比较轻一点，密度会比较小。
0: 煤干石的成分非常复杂，不仅含有硅、铝、钙、镁等元素的氧化物，还有铅、汞、镉等重金属元素，对生态环境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煤干石的大量堆放不仅占用土地资源，还有可能发生自燃，释放有害气体，造成大气污染。
1: 那像这个煤炭洗选的过程当中啊，排出的煤干石的量能占比有多少？
3: 总体情况是在10%到15%。山西省的排量的话，每年2亿吨。
1: 两亿吨啊！
3: 每年两亿吨煤干石，并不是煤炭。
1: 这个排放量真的是
3: 非常大了，非常大了。所以说，如果是一味的填埋下去，那将无田可耕了。
0: 长期以来，如何处理煤干石是煤炭资源领域的一道难题。如何做到减少环境污染，有效利用煤干石？位于高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山西恒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找到了解决方案。他们建设了一条生产示范线，利用煤干石成功生产出建筑砂浆等产品，将煤干石变废为宝。
3: 因为这个厂房啊，就是我们建实验线和示范线的一个前提要求，所以说必须让大家看得到怎么从废品到产品的一个过程。
1: 所以说这些煤干石的废料就经过这个传送带进入到了这个生产线。
3: 对，
1: 好像看起来啊，这个传送带的速率不是特别的快啊。
3: 因为什么？因为现在它是一个从废品变为产品的一个过程的，它是个实验线和示范线，所以它速度不会太快。如果在咱们形成规模的话，它会速度很快，你都看不到了。所以说它会在整个一个密闭的空间里循环速度非常快的。
1: 我们一进入到这个生产的车间啊，就会感觉到这个粉尘特别的大哈。那以往像这个煤干石随意的堆放，它对于环境带来的影响和这个粉尘也有很大的关系吧？
3: 很大的关系，因为它是大气污染，它整个大气的粉尘含量会很高，整个一扬沙天气的话，整个一扬沙，空气中煤干石的已经进行分解以后，它是会很大的粉尘。
0: 采用煤干石制造建筑材料，首先需要对煤干石进行脱煤脱硫的筛选，也是整条生产示范线最重要的一道工序。
3: 皮带把煤干石进行输送以后啊，在进了这个机子以后，这个机子相当于给每一块煤干石做一次体检啊。做一次体检的过程中呢，含量超标的，就是含煤超标的，含硫超标的。

0: 直接就把它分选出来进行催打，不超标的直接就落料了，就进行下一工段了。完成以后才能保证材料整个建材的安定性，整个材料的能安全的使用。
1: 然后在这个设备上面我看到了哈，写的是当心电离辐射，是不是就好比是在医院看到的这个 X 光机？
0: 是的，是跟 CT 和 X 光机的原理是一样的。
1: 所以说从传送带运送过来的这些原材料在这里会拍一个 X 光片，
0: 对，
1: 就能够筛选出来哪些材料是适合做这个建筑用材的。
0: 对对对对，
2: 给煤矸石拍摄 X 光片，这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这台设备能够利用 X 射线穿透矿石，根据煤与矸石的核心密度差异进行区分，主要用于处理5厘米至20厘米区间的块状煤矸石。
0: 在进行分解的过程中呢，它海量图片会做一个模型，相同结构的它必须往外打，而且它的分选速率是非常高的，每分钟每一个孔可以识别10000粒，会批量的，会资源化的，会整个规模化的进行分选。不合格的材料呢，通过这个喷发的口直接吹打到改变抛物线形状，到这个区域。
1: 这一个一个小口其实是这个吹风口。
0: 对对对对，风口。完了以后，合格材料的就不吹打，进行自由落体。在这个区域下面有收料。
2: 利用科学的技术手段，将含有不合格成分的煤矸石筛选剔除，确保煤矸石生产建筑材料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3到31度，上海小雨，24到29度，广州雷阵雨，26到34度，深圳雷阵雨，27到32度，杭州中雨，23到29度，成都小雨转阵雨，22到27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南京小雨，23到30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三亚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文昌多云，26到33度，琼海多云，27到33度，桂林小雨，25到33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中雨，25到32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新加坡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雅加达阴转小雨，24到30度，曼谷小雨，26到33度，河内小雨，26到32度，吉隆坡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筛选后的梅干石粉碎成3毫米以下的颗粒，经过科学配比，可以制造不同种类的砂浆。项目全面建成投产后，预计每年能够消耗梅干石等固体废弃物20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39万吨。
3: 看一下这中的成品是什么样的。
4: 对，这是粘结砂浆的料，这是粘结砂浆的粉料。
3: 啊，是非常非常细腻的。
4: 所以说它是加水搅拌就可以直接使用的。
3: 嗯，
4: 一个粘结砂浆。
3: 就是它的这个配料里面啊，除了这个梅干石的原材料之外，还会加一些添加剂。
4: 所以说整个它要加水泥、加添加剂，根据它的功能和部位的不同和强度的不同来进行一个配比。
3: 嗯，
4: 所以说这是咱们的整个成品了。
3: 在这里我们就能看到啊，曾经的这个黑色废料变成了建筑材料。

0: 料真的是变废为宝了。
1: 对对对，
2: 这条生产示范线的设计生产能力年产15万吨，生产各类建筑砂浆超过20种。
0: 那刚才您也提到了哈，对于煤矸石资源化利用，前期投入的成本是很高的。
1: 对，
0: 那也得算一笔经济账。
1: 对，
0: 那它和传统的这些建筑砂浆相比，它的价格上在市场上具有优势吗？
1: 是非常有优势。煤矸石制作砂浆的话，整个原材料的成本是零，而且它是从废品到产品的一个过程，所以它成本是比较低的。
0: 原材料的成本很低。
1: 对对对，比如这个抹灰砂浆，整个抹灰砂浆咱们市场价，咱们的成本价大约在87块每一吨，但是市场价已经达到100多、110、120，所以说它会低1/3的造价。
0: 所以说用煤矸石加工出来的这些建筑砂浆不仅价格低，而且呢质量还会更好，市场上面是非常有竞争的。
1: 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2: 我们走进了产品实验室，工作人员正在对砂浆的抗压强度进行检测，
3: 70%-80%。
0: 像现在我们手中拿的是两块用于做实验的砂浆的立方体，
3: 对对。
0: 那他们在生活当中的用途是什么？
3: 这个呢，生活中用途为什么做这个石块？就是来体现这个砂浆的强度。成型石块以后啊，养护期28天，28天以后才能做实验。哎，这是标准规范要求的，所以做成了以后呢，就在这实验上来。看这个石块符合不符合要求验证，
0: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压力的测试机了哈。
3: 对，
0: 老师您跟我们来操作一下。
2: 将石块固定好，压力机开始工作，对石块施加逐渐增大的压力。电子控制系统能够精准控制加载速度，通过传感器实时显示荷载数值。
0: 我们来看这个样品，好像已经
3: 看到有点破坏，
0: 表面上有一些细微的变化了。刚才是一开始细微的变化了。刚才是一开始有些参，
3: 对呀，现在到极限值了。
0: 到极限值了。上面的数值显示的是43.15
3: 牛。
0: 那测试结束之后呢，机器会打印出来这样的一个检测的报告哈。
3: 对，
0: 上面有一些数值。
3: 对，
0: 这是第一块，刚才我们看到的数值43.15，这是它的压力值。
3: 压力值，
0: 千牛为单位。
3: 对。对应的是8.6，是罩帕，是它的这个石块的这个压强，按照标准的要求呢是7，这个呢是8.6，远远超过国家标准的要求了，
0: 高于国家标准，
3: 高于，
0: 就证明这个样品是合格的。
3: 对对，这个呢是07，是7天，
0: 就是时间更久的话，它这个样品的强度会更高。
3: 对，
2: 在砂浆的抗压强度检测中，为了采集的数据科学严谨，需要对3块样品进行压力测试。结果显示，这组样品的检测结果全都符合国家标准。
0: 那像现在咱们国家对于煤矸石的

0: 90%以上。
1: 所以说，推动煤干石资源化利用，不仅解决了过去随意堆放带来的环境问题，
0: 对，
1: 更是变废为宝。
0: 对，
1: 在这条可持续问题，
0: 对，
1: 更是变废为宝。
0: 对，
1: 在这条可持续的道路上，实现了经济效益，
0: 对，
1: 社会效益双丰收。
0: 对，没错。
2: 采用煤干石生产建筑材料，目前已初见成效。这些加工制造出的砌筑砂浆、抹面砂浆等产品，已经开始应用于建筑领域。在高品离出

0: 墙体就可以全部起来了。
1: 对，身后这一面墙呢是已经是砌筑好了，
0: 已经砌筑完成的，
1: 就是这样大块的这个
0: 叫砌块砖，
1: 砌块砖，然后要拼接的时候中间的这个接缝，
0: 对，
1: 也就是说粘合剂是用到了这一种梅干石的砂浆，主要起这种粘合的作用。
0: 对对，建筑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重要的一环，也是非常重要的材料。
2: 在建筑材料的领域中，处理后的梅干石原料还能加工成隔板和板材，不仅重量轻，还有良好的保温效果。
1: 那我们知道学校是人员密集性场所，那学校的教学楼对于不同种类的这个建筑材料，它的安全性还有环保性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吧？
0: 对对对，是这样的，它对整个建材的要求是非常高的，特别是从安全性环保性，养老院和医院这些学校在这些使用的过程中呢，它是高于这个国家标准的，这个足以证明咱们梅干石做建材这个体系这个路径是非常正确的，也能达到咱们整个大规模消纳的梅干石，来处置梅干石，综合利用梅干石的一个非常好的途径。
2: 摄制组行走在高频，被眼前的秀丽风景所吸引，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曾经的煤铁之乡高频在绿色转型与科技创新中逐渐勾勒出生态宜居的现代城市轮廓。这座宝藏之城不仅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还孕育着新的发展和希望。传统戏曲上档梆子唱腔高亢，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精益求精，
1: 穆桂英挂帅，这是属于这个众多戏曲当中的经典的剧目了。
2: 宝藏之城，长平古韵，生态高频，正在播出。宝藏之城摄制组继续在高平市的拍摄，这里文化底蕴深厚，很多非遗技艺都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其中最吸引人的就是山西的传统戏曲上档梆子。听当地的朋友介绍，高平市人民剧团有送戏下乡的演出，我们也驱车前往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车行将近一个小时就到达了目的地，高平市人民剧团的副团长李平玉带我们走进了演出的后台，演员们正在化妆准备上档梆子的经典剧目《反潼关》。男主角吴汉的扮演者张俊峰从事戏曲表演已经有10年的时间。
1: 因为我们对于这个上档梆子不是特别的了解，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和其他的戏曲相比，上档梆子它的这个声腔上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
3: 上档梆子它主要是高亢激昂，它没有像人家南方这种那样比较委婉细腻一些，咱们比较粗犷一些，就是咱们这个北方这种比较
1: 豪放，豪放，
3: 对，
1: 这种粗犷的感觉，
3: 是是啊。
2: 上档梆子作为山西传统戏曲，无论是表演唱腔还是脸谱服饰都十分讲究，尤其是精致的盔头让人眼前一亮。盔头是戏曲中人物官帽的统称，根据角色的身份和行当不同，盔头的造型也各不相同。历史上盔头的种类曾经多达几百种。
1: 作为演员来说哈，是不是每一次装扮好了这个衣裳，戴上这个盔头之后，这个精气神一下就来了？
4: 是的，
3: 你一包头一穿衣裳，就肯定你 一穿上就不敢就不一样了，就是最起码是在这个剧中人里边。
4: 这个盔头是最大的用处，它就是演员戴上它必须把这个
1: 就勒得很紧，
4: 勒紧，你就是头疼也得等你把这场戏演完了你才可以松了。
2: 随着一阵清脆的锣鼓声，经典剧目《反潼关》如约上演。上档梆子俗称大戏，音调高亢明朗，粗犷朴实，曲调丰富，已经有将近400年的历史。高平作为戏曲之乡，人们对上档梆子十分喜爱，剧团不仅在当地搭台唱戏，还经常受邀去周边城市演出。无论是逢年过节还是庙会赶集，只要有演出，十里八村的乡亲们就会赶来，把戏台围得水泄不通，听得如痴如醉。盔头作为戏曲中角色身份的标志， 被戏迷们所津津乐。

0: 盔头所吸引了，真的太漂亮了。这看起来每一顶都是艺术品哈、啊。嗯，
1: 所以关羽都戴的头，
0: 关羽、啊、这是关羽的盔头啊、哦，可以拿出来看一看吗？那关羽的这个盔头啊，有什么样的特色？
1: 这是前沿儿，前沿儿左面右面水眼儿能细竹的。

0: 开。
1: 啊，就是每一层其实都是有7颗这个绒球，所以叫七星
0: 做成的啊，所以叫七星的这。
2: 这顶穆桂英的帅盔，主要采用凤凰纹饰装扮以及绒球点缀，既展现了巾帼英雄的气概，又不失女性的柔美。李素梅和丈夫徐有义是许氏盔头的第四代传承人，从事盔头制作已经有20年的时间。近几年随着文旅市场的发展，夫妻二人也受到不少启发，设计出了一些文创产品。他们正在做的就是一个缩小版的凤冠。
0: 一个凤冠上面大概蝴蝶要30个左右。凤中间一个是正凤，两边一箱一个平凤，然后两箱冠儿也是凤。
1: 那一顶凤冠呢一般要做多长时间？
0: 一顶凤冠像这个小的吧，就是3天左右，像一顶大的凤冠就得大概10天左右。
1: 10天左右才能做出一顶啊。
0: 是，
1: 就可以想象它的这个工序得多复杂了。
2: 盔头制作技艺十分讲究，从设计剪裁到贴金抛光，总计40道工序，像这样一顶凤冠需要10天的时间才能制作完成。这些纸板共有16层，将麻纸层层裱糊，经过晾晒能够形成盔头坚固的框架。
1: 别看这只是一层板啊，因为贴得很厚实，所以说这个下刀还挺费劲儿的。
0: 很费劲的，如果没有一定的工地刻不出来。
1: 是。是这样吗？然后沿着这个边缘再继续往外刻 是吗？
0: 它也是需要力度的。
1: 怎么推不动啊？是怎么来用这个巧劲儿呢？
0: 你看。刻出来就比较流畅。
1: 并不是说把刀下下去之后往下拽，其实是上下的这样的，等于说是把这个图纸给它切割开。
0: 对，把它切割出花纹的图案来。
2: 用锉刀在硬纸上刻出不同的造型，看似简单的动作却是多年记忆的积淀。刀锋不仅要穿透层层麻纸，还要在不同的线条间穿梭，刻画出栩栩如生的图案。
1: 其实刚才就刻了这几厘米啊，我觉得这个手指都已经开始酸了。
0: 我们一般都是用2层2层刻的。
1: 对，就是把2层拿定书针定在一起了之后，
0: 定在一起，
1: 这样刻一次其实就能够完成2张了，效率会更高一点。
2: 徐有义和李素梅夫妻二人配合起来十分娴熟。在交谈中我们了解到，徐有义曾经是一名货车司机，长途货运的工作需要经常出差，家里的事情都由李素梅打理。2年前为了照顾老人，徐有义放弃了司机的工作，并且利用业余时间帮忙一起制作盔头。
1: 其实可以看一下这个龙头的背面呢，已经是掐好丝给它加固了，下一步就是要沥粉了。
0: 是，
1: 我看大哥手上拿的就是沥粉的工具哈。
0: 我们要把它上沥粉显示出更立体一点。
2: 徐有义最擅长沥粉，将调制好的粉浆慢慢挤出，在盔头上形成的均匀线条能够增加图案的立体感。
1: 现在这个龙头呢就已经是沥完粉了哈，除了描边之外其实还给这个龙画龙点睛了。
0: 比如说上面画成点上眼睛舌头呀，比如说类似嘴谁呀什么的，都可以给它把它沥粉出立体感来。
1: 对，通过这个沥粉的环节呢，原本平面的这个龙头呢就变得更有层次，更立体，栩栩如生了。
0: 是，
2: 沥粉完成后给龙头刷上一层清油，既能防水又能防潮。接下来是一道非常重要的工序，给龙头贴上银箔。
1: 因为刚才沥过粉之后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龙头的表面呢它是凹凸不平的，怎么能够完整的把这个银箔很好的贴附上去呢？
0: 我们经过按压嘛，我们拿个梭子也行，或者是这个黑棉体软纸也行，
1: 把这个银箔贴上去之后哈，用这个刷子一点一点，它的这些细节都已经很好的贴附上去。像现在呢，这个龙头呢就已经是贴好了银箔，就具有金属质感的一个银色的龙头。
0: 如果我们是要做金色的盔头，我们要经过上色啊，
1: 在这边可以看到有做好的这个金色的龙头，
0: 就把它上色，就把它变成金色，
1: 刷一层金色的颜料。
0: 金色的漆片就变成黄色的了。
2: 银箔的色彩和光泽 为盔头增添了花。

0: 丽的质感让我们眼前一亮。这项传统的非遗技艺，从挑选原料开始就容不得半点马虎。绒球需要蒸汽熏蒸定型，再反复修剪成根根直立，这样的盔头在舞台上才能够显得精致灵动。
1: 我们看到这每一个零部件，每一顶盔头制作起来都是非常的不容易的，非常的繁琐，只有精益求精的妙手匠心才能够成就在舞台上的流光溢彩。
0: 许氏盔头从清朝咸丰年间传承至今，已经有160多年的历史。徐有义和李素梅夫妻二人的记忆都是父亲徐宝泰一点一滴传授的。徐宝泰告诉我们，曾经销路红火的许氏盔头，如今虽然仍有剧团订购，但订单数量的逐年减少，让这门传统技艺陷入了发展困境。他思考，光守着老路子不行，得让年轻人也喜欢。他们借助文旅融合的契机，将盔头制作与研学、文创等领域相结合，让这项传统非遗找到了新的机遇。
1: 在前面看到的那一顶，是状元帽吗？
2: 这一顶是属于一个状元帽、官帽嘛，这是个属于一个驸马戴的帽子。小状元帽。
1: 状元帽应该现在这个市场还不错吧？
2: 还可以吧。像现在吧，比如说类似中考那个学生们呀，或者是高考的学生们啊，他们买上这个官帽，它这个意义很好嘛。望子成龙的意思，
1: 金榜题名。
2: 金榜题名，感觉摆动人。

0: 年的老手艺啊，在这个时代更好的传承下去。
1: 现在这船跟孩子走着，小孩有人来啥的，咱们就毫无保留的无份免费船。
0: 那现在有这个年轻人啊，会找到您来学习这个手艺吗？
1: 也有，
2: 有，但是不多啊。哦，我们一直这位新传是来免费包酒包会，但是徒弟还是不多的。
0: 嗯，只要有年轻人喜欢。来到这儿拜师学艺，您都会免费的包教包会，把这个手艺传给他们。
2: 是的，哦，是的。
3: 盔头作为舞台表演的专业道具，如今转型成为精致的工艺品，走进寻常人家，被人们赋予了更多美好的寓意。随着非遗进校园活动的开展，许氏盔头也走出高平，前往太原理工大学、上海大学等高校进行展览和交流，得到了很多青年人的关注和喜爱，希望这项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告别了热情的徐宝泰一家，摄制组本次的拍摄也即将告一段落。这座城市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深刻的印象，唱腔高亢的上党梆子和精美的戏曲盔头，都是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每处细节都彰显了戏曲文化的独特魅力。清甜爽脆的大黄梨承载着古树下的温润滋养，每一口都让人回味无穷。这座底蕴厚重的千年古城，在历史文脉与时代创新的交融中，绽放崭新的生机与光彩。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3: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1: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4: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 芝麻你干嘛嘞？
5: 喂，
2: 蛮不听的们。
1: I'm doing good，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6月2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中国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宣布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指出，

0: 邱佳杰，
1: 央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2: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
1: 海滨，
3: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南海圆桌派，我是白宇。本期我们将继续推出特别策划兵工厂。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日本太空军事布局凸显进攻性，之后我们再来了解欧洲加快发展远程打击能力。
5: 近期日本防卫省发布强化太空领域防卫能力报告，披露日本太空军事力量建设最新规划与进展。报告显示，日本正以防御为名，将太空打造为对抗性作战领域，并通过大幅增加相关领域防卫预算，扩编专职作战部队，加快军事卫星技术研发，构建太空作战体系。日本突破战后和平秩序约束，谋求军事大国地位的野心昭然若揭，相关举措给亚太地区战略稳定与太空安全埋下严重隐患。预算方面，太空领域防务支出急剧攀升。数据显示，2022财年日本太空领域防卫预算约为790亿日元，约合4.97亿美元。2025财年，这一数字飙升至5400亿日元，三年增长近6倍。2026财年，日本进一步细化太空防卫预算配置，仅太空防务活动专项预算便达1740亿日元，资金重点投向卫星研发、太空态势感知装备采购、专业化太空作战部队建设等领域。如此大规模且急剧增长的资金投入，表明日本已将太空军事能力建设置于国家安全战略的优先地位。部队建设方面，太空领域作战力量急剧扩张。2022年5月，日本航空自卫队成立首支宇宙作战队，初期编制约20人，主要负责太空垃圾及轨道监测相关的基础研究与技术验证。此后，日本又增设第二宇宙作战队，负责电磁波干的基础研究与技术验证。此后，日本又增设第二宇宙作战队，负责电磁波干扰监测等任务。2022年3月，日本依托上市两支作战队，正式组建宇宙作战群，初始兵力约70人。此后，日本太空作战部队的扩编进程不断提速。今年3月，宇宙作战群升格为宇宙作战团，兵力增至约670人，职能拓展至全面的太空态势感知与作战支援，进一步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兵力规模将达到约880人。新组建的宇宙作战集团下辖一个宇宙作战团、一个宇宙支援队和一个宇宙情报群，职能覆盖太空态势感知、卫星干扰监测、太空支援保障及天气情报分析等。与此同时，日本航空自卫队也将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标志着日本自卫队作战架构正式向空天一体化转型。
1: 东旭，日本发展

队记录跟踪别国低轨卫星的数据，然后呢提供信息，利用数据链系统和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进行啊链接，然后呢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在相应的位置发射标准三 block 二 A 型的反导拦截弹，就可以针对低轨啊区域的这个卫星进行精准的摧毁。所以我们看现在日本发展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优先的去强化它的轨道侦察能力和轨道目标的跟踪能力，不排除就是要在为啊它的反卫星作战去进行技术准备，而且呢是要实现未来的航空宇宙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的这种联合的轨道攻击。此外呢，日本啊，它现有的航空体系也可能会很快的军用化。首先呢，日本拥有 H2 系列的运载火箭，然后呢正在发展 H3 系列的运载火箭，它针对轨道层面的有效载荷的投送能力会进一步的强化。那么除了投送民用的卫星，包括军用的这个雷达成像卫星、光学成像卫星之外，那以后日本航空宇宙自卫队会不会在轨道层面部署它的这种军用的航天器，这个值得关注，因为它是有这个技术能力的。因为现在日本它所研发的这种太空的无人的飞船，那么就可以进行自主的飞行，具备一定的变轨能力。那如果说它军用化，那么它可能就会变成作战平台，可以监控啊、破坏甚至是俘获啊、其他国家的这个卫星。所以对于航空宇宙自卫队，它未来利用日本现有的航天技术进行军用化的改装，进行军用化的发展，我们还是要啊这个进一步的关注。因为日本它扩充军事力量，包括在太空层面想要采取行动，有的时候呢它前期的一些准备动作是隐蔽的，那么啊甚至是具有欺骗性的，但是这些隐蔽和欺骗性的这个动作，那么

美国军方给这款弹药命名为 ERAP 啊，增强型远程弹药计划。那么要求在39倍镜的深管发射的情况之下，达到65公里的射程；52倍镜的深管发射的情况下，达到70公里的射程啊。那么未来的，比如说58倍镜的或者更长深管的，那么这种155毫米炮发射之后，那么可能可以达到一个更远的射程。那么，当然，通用原子公司之前曾经宣称啊，进行过更远射程的目标啊，这个就是所谓的 LRMP 啊，那么是叫远，它就叫远射程弹药系统。那么，通用原子公司的说法是，这款弹药的射程可以达到大概120公里。那么据说呢，在 M777 火炮试射的情况之下啊，打出了119公里的这个实战中的射程，也就是相当于74英里啊。那么这个目标呢，当然如果要是真正如这个通用原子公司的说法，那么它这个目标呢，当然如果要是真正如这个通用原子公司的说法，那么它是完全可以满足美军的需要的。但是这里面的问题呢，就是现有的这些制导弹药基本上在中，就是中继制导过程中，主要还是依赖卫星。

0: 这个目标呢，同时还涉及到比如成本的控制啊，那么是不是能够实现？美国国内现在其实也有一些争议，但总的来讲呢，新款的155毫米远程弹药的这种项目的正式的推进，那么也向外界释放出美国军方，尤其是美国陆军，很有可能在计划进一步提升在火力方面的现有的一个态势。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欧洲加快发展远程打击能力。
2: 近日，法国公开表示有意加入英国、德国联合发起的深度精确打击远程导弹项目，并于六月底前与英德两国磋商合作相关事宜。此举被外界视为当前欧洲国家加速发展远程打击能力、推动防务自主的缩影。然而，受战略诉求分析、军工产能短板以及经济社会压力等因素制约，欧洲国家在相关领域的发展面临诸多不确定性。长期以来，欧洲导弹存在射程不足、发射模式有限的结构性缺陷。为补齐这一短板，英国与德国于2024年启动深度精确打击远程导弹项目，目标是开发射程超过2000公里的陆基导弹系统，包括隐身巡航导弹和高超声速武器。这被视为欧洲提升防务自主能力、构建自主可控远程打击体系的重要举措。目前，项目前期基础研发工作已全面启动，并于今年年初完成首次高超声速武器飞行测试。法国加入深度精确打击远程导弹项目，意在形成核常双重威慑能力。今年3月，法国出台新版核战略，强调在触及核门槛前，需依托成熟的常规远程打击手段，对潜在危机进行有效遏制。法国认为，参与该项目有助于提高远程常规打击能力，使整体威慑体系更为完整。目前，欧洲多国正在加快拓展远程导弹联合研发渠道。德国与瑞典依托欧洲远程打击方案框架，联合开展新型远程导弹的研制工作。法国与防务需求相近的欧洲盟国对接，探讨联合研发精确制导武器与远程打击系统的可能性。波兰、意大利等国签署意向书，共同推进射程超过500公里的新型巡航导弹研发。在联合研发的同时，欧洲主要国家的独立研制项目也在加速推进。法国启动射程2500公里的陆基高超声速弹道导弹研制项目，德国投入专项资金，对现役金牛座巡航导弹进行现代化升级，重点提升射程、精度与突防能力。英国推进黄昏项目，目的是研发射程超过600公里、具备快速反应能力的陆基战术导弹系统，以增强远程打击能力。
1: 东旭，近日法国公开表示有意加入英国、德国联合发起的深度精确打击远程导弹项目，这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3: 以前在北约这个军事集团内部啊，欧洲国家它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是比较弱的。其实呢，主要是依托于美国或者是美军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因为呢，美国海军它装备有大量的战斧式的巡航导弹，可以打击2000公里范围内的地面的固定目标，而且呢，美国空军也配备有大量的这种巡航导弹啊，空射型的，那么战斗机啊，包括这个轰炸机都可以挂装和发射。欧洲国家呢也是有这种战术导弹系统，但是呢，射程都比较近啊。比较典型的是，英国和法国联合开发的风暴之影啊，也叫风暴阴影啊，这是英国人的说法。那法国呢叫它斯卡普 EG。那么这种巡航导弹呢，也就是打200-300公里啊，隐身性啊是有的啊。那么抗干扰能力也很强，但是呢，问题就是它的射程比较近。德国呢研制了金牛座巡航导弹。它的最大射程可以达到500公里左右，其实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射程也是比较有限的。现在呢，你像英国呀、法国呀、德国，甚至包括意大利，以及一些这个东欧国家，那希望啊，他们拥有独立自主、能够随时使用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在这种情况下呢，有一些国家就开始进行这种合作啊，比如说英国呀、德国，他就要联合研制这种射程达到2000公里的这个陆基巡航导弹。现在法国呢，也是想要加入到这样的一个项目。啊，那么欧洲呢，有一个欧洲导弹集团，那么主要是负责生产一些战术导弹，包括这个反坦克导弹和一些通用导弹，那么如果有很多的欧洲国家愿意联合开发这种远射程的巡航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那么。

0: 各国可能会在欧洲导弹集团的这个框架内去进行合作。那研制出来的这个巡航导弹，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各个国家的军队都可以装备啊。那么现在呢，美国和欧洲很多国家在军事层面，在防务合作层面的裂痕越来越大。那么像英国、德国、法国啊，甚至包括一些这个东欧国家啊，一些北欧国家也不愿意在远程火力方面完全的依托于美国的军事力量，他们也要发展自身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现在呢，很多欧洲国家和俄罗斯还是处于非常敌视的状态。那么俄罗斯它的导弹实力是非常强的，有匕首，有锆石，还有这个更为先进的针束，那么这都是高超音速导弹，也有很多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所以现在欧洲多国在独立自主的研制远射程的战术导弹，联合研制远射程的这个战术导弹，也就是要和俄罗斯进行这种导弹竞赛啊。所以说呢，欧洲地区的这个局势越来越复杂，军备竞赛已经在很多的层面已经是展开了。
1: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

0: 这个慢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1: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0: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3到31度，上海小雨，24到29度，广州雷阵雨，26到34度，深圳雷阵雨，27到32度，杭州中雨，23到29度，成都小雨转阵雨，22到27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南京小雨，23到30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三亚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文昌多云，26到33度，琼海多云，27到33度，桂林小雨，25到33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中雨，25到32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新加坡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雅加达阴转小雨，24到30度，曼谷小雨，26到33度，河内小雨，26到32度，吉隆坡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
4: 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大家好，我是白宇，欢迎继续。

0: 在下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英国海军推进构建混合舰载航空体系，之后我们再来了解美军新型攻击机具备快速拆装能力。
1: 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海军航空项目与未来事务副总监史蒂夫·博尔顿准将 近日在2026年联合海军活动期间披露， 英国海军正以必要时有人化、尽可能无人化、始终一体化为理念，推动构建以无人平台为主体、有人装备为关键节点。

0: 新，由泰雷兹英国公司联合奥黛丽西贝尔公司研发，其情报监视侦查数据可与英国23型护卫舰兰开斯特号作战管理系统实施融合。2025年2月至12月，有隼无人机随兰开斯特号护卫舰完成海外部署任务。目前英国海军仅采购两架该型机用于概念验证，一方面证明成熟无人平台可快速接入现役舰艇，另一方面也暴露出老旧舰艇在电磁兼容、网络架构等方面的局限。随着兰开斯特号护卫舰于2025年年底退役，有隼无人机的下一搭载平台尚未确定。相比之下，普罗透斯无人机定位更偏向于未来技术探索。该验证机由莱昂纳多英国公司研发，今年1月首飞。该机最大载荷超过1吨，可执行反潜、共用监视等任务。主要优势是依托数字化孪生与合成环境仿真技术，大幅减少时装试飞次数，显著缩短装备研发与认证周期。目前该项目已完成2次短距离试飞，作战机型的研发资金尚未落实。由此看来，有隼无人机解决的是现役舰艇快速接入无人装备的问题，普罗透斯无人机聚焦未来自主化、数字化航空体系建设，二者共同构建起英国海军舰载航空无人化的分层验证体系。
1: 东旭，旋翼无人机能从哪些方面提升水面舰艇的作战能力呢？
2: 现代化的驱逐舰和护卫舰都是有直升机的机库和起降平台。那如果是个头比较大的驱逐舰，它的直升机的机库可能会容纳2架直升机，所以空间比较大，具备很强的保障能力。那么如果在驱逐舰或者是护卫舰上部署这个旋翼无人机，那么我们讲可能有两种。第一种啊，就是舰载的无人直升机，或者说呢具备垂直起降能力的这种固定翼的无人机，那么它就可以直接嵌入驱逐舰或者是护卫舰它原有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那么保障区域就可以放在机库当中，然后呢可以利用这个舰体后部的这种直升机的起降平台，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停机坪进行起飞和降落，进行回收。为什么说这种旋翼无人机适合在水面战舰上进行部署呢？因为它可以替代一部分有人驾驶的舰载直升机去执行这种日常的任务，或者说一些比较重要的任务，比如说针对远距离的海上目标、沿岸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侦察。那如果水面作战平台，也就是驱逐舰和护卫舰，它不想接近，想要在比较远的位置，在一个安全的距离上，针对它的情况进行具体的了解。那这个时候，主要就是出动舰载直升机，那么针对目标进行观察那搜集情报，也可以针对相关的区域进行这种火力引导因为我们知道地球它是有曲率的，那如果在比较远的距离上尤其是在这个海上，那么水面战舰本身的搜索雷达它会受限就是受到地球曲率的影响，那对海搜索雷达可能就会有盲区，那这个时候你舰载直升机飞过去，那么就可以起到一个补盲的作用，针对远距离的海面目标会有更强的搜索能力。以前这些任务都是有人驾驶的直升机完成，现在有了这个无人的这个旋翼机，那它就可以直接飞过去轻体量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有光学红外传感器，可能也会有雷达，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马上的进行迅速的侦查，甚至呢它的留空时间可能也比较长，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针对相关的区域进行更及时、更精准、更有效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获取。此外呢它也直接可以引导反舰导弹进行超视距的打击，也就是说呢它看到目标之后，通过数据链、通过通信的设备把坐标发送给水面战舰，水面战舰发射反舰导弹之后，它也可以进行中继制导，最终保证这个远程的反舰火力精准的命中摧毁目标。那么这是它可以替代这个舰载直升机执行的一些任务。那你说反潜的任务可不可以？这个还是要看 这个舰载的这个旋翼无人机它的体量究竟有多大啊？如果说它的个头比较大，既可以投掷声呐浮标，也有对海雷达搜索系统，甚至可以挂装轻型鱼雷直接攻击目标，那么它确实也可以替代直升机的反潜作战任务。但是一般情况下直升机的反潜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为什么？因为它所配备的反潜的设备比较多，那这种旋翼无人机毕竟它的平台

0: 以及这样的一个搭载能力可能还会受到影响，所以它可能还是以侦察、火力引导、中继通信为主。当然了，它也可以和舰载直升机去进行联合作战。那么舰载直升机啊，是不是能够控制它，能够对它进行这个作战指令的下达，可能还是要看技术的应用情况和海战的实际需求。所以呢，它既可以独立作战，也可以和舰载直升机联合作战，那么扩大舰载直升机的侦察和搜索的视野，甚至呢潜出到更为危险的区域去替舰载直升机去进行探路和试探。
1: 无人机的大量应用对海战模式会有哪些影响？
0: 无人机的大量应用对于海战模式会有哪些影响？我们先来看两个案例。第一个案例呢，就是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以前呢乌克兰的这个情报机构它在黑海区域内主要是使用自杀式的无人艇针对俄军进行干扰，针对沿海的目标进行袭击，当然了也包括打击水面战舰。但是呢，随着俄军它防御能力的强化，那么这些无人艇想要这个攻击这个先进的战舰这个难度变得越来越大。所以呢，后续乌克兰的情报机构采取了一种方式，什么方式呢？就叫做微型航母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在小型的无人艇上搭载FPV 无人机，那么潜出到近海和靠近海岸的这个区域，然后隐蔽的待机，这个时候呢使用星链的设备去激活无人艇上的小型 FPV 无人机，让他们飞起来去打击你像石油的这个开采平台，打击沿海的军事设施，打击军港。虽然说这个无人机啊它个头不是特别大，但是呢这样的一种方式啊让对方就很难防御了，因为你这个无人艇本身航行的时候就挺隐蔽的，而且小型的 FPV 无人机它到达了这样的一个位置，你想要对它进行监控，想要对它进行防范，这个难度很大。当然了，它造成的破坏肯定是不如这种大型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但是呢这种偷袭的方式就是对我们了解未来无人作战体系它在海战当中的应用还是能够起到一些这样的一个启示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就是未来这种无人艇和无人机它进行结合，那么想要对它进行防范和拦截，那可能是需要全新的战术战法和全新的这个技术。还有呢，就是以弱胜强的一个方式，或者说呢以弱制强的方式。伊朗在和美国进行军事较量的过程当中也大量的使用了这个无人机，包括沙赫德系列，包括其他的这个无人机，那么它会配合反舰导弹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也会针对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行反击。那么虽然说呢从目前的状态来看伊朗的反舰导弹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并没有命中美军的海上作战平台，因为这个难度确实很大，因为美军的航母打击群它是有完善多层次的防空反导火力的，而且呢距离伊朗的海岸线往往都比较远，可能都是在600公里以上的这个区域，那么再加上有波斯顿战舰去进行保护，那么这个弹道导弹或者是这个无人机想命中它难度比较大。但是呢这种使用廉价低成本自杀式无人机的反击和干扰，那么会让美军航母打击群它的作战效率也会出现大幅度降低和弱化的情况。比如说时不时的发射这个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整个航母编队它就要转入防空反导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这个时候你可能舰载机就没有办法起飞。那么伊朗通过无人机的这个袭扰可以让美军航母它的攻击能力和打击能力弱化，那么是长时间的要进行防御，那么进行这个防御，你这个进攻作战可能就没有办法组织和实施。那以后呢也不排除会有这个无人机航母。那无人机航母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就是土耳其的方案，买不到 F-35B 之后，把它的采用滑跃甲板设计理念的两栖攻击舰那么说成是无人机航母，上面呢配备一些固定翼的无人机，或者是这种短距起飞降落的这种无人机可以执行侦察任务和对海以及对沿岸目标的这个火力打击任务，但是它无法夺取制空权。那未来的无人机航母是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型海上无人舰艇它已经可以实现无人化和智能化，如果在上面搭载各种型号的无人机，平台是无人的，这个舰载机编队也是。

0: 那就是一个完全的机器人航母大机体系。那这种模式会不会实现，我们拭目以待。
1: 好的，关于英国海军应用旋翼无人机的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让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梦辰，听听他本周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还关注了丹麦方面增购长颈鹿 EX 雷达。那么在这个丹麦方面啊，应该说从2025年的10月份这个欧盟领导人峰会之前，那么正式的向萨博采购了这个长颈鹿 EX 雷达系统。那么当时呢，这个丹麦方面很明确的讲，这个雷达用于针对低空来袭的无人机。那么这个当然整个的采购的目标呢，并没有就是直接叫应对无人机，叫做保护丹麦区域内的民用跟军用基础设施。那么相关的系统呢，这个据说已经成功的运行了6个多月。那么丹麦的这个国防部，那么现在其实是正式的把它买下来啊。那么之前呢，很大程度上，有些人认为呢，本质上算是这个萨博公司啊，向这个丹麦政府去租借啊。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个逻辑，包括内部的一些资金，现在我们不知道。但是呢，现在可以确定的是，那么萨博公司呢，正式跟丹麦方面，那么已经去谈这个问题了。那么萨博公司呢，正式跟丹麦方面，那么已经去谈这个问题了。那么对于这个长颈鹿雷达来说呢，它现在是欧洲的一款，那么比较有意

既可以用于路上，那么也可以用于舰载，那么 G 或者是 H 波段啊，那么4到8吉赫兹的一款被动的电子扫描的这个阵列雷达。那么这款雷达呢，很多人认为是现在欧洲产量跟部署量最大的雷达之一啊，因为到2007年的时候，据说整个的长颈鹿雷达家族已经这个销售了超过450套啊。那么你像塞尔维亚可能是长颈鹿75，那么而且呢，这个不同的底盘啊，那么另外呢，其实萨博在这个整个长颈鹿家族的发展里面，因为那个2014年，现在我们说这一。

0: 长颈鹿 EX、长颈鹿 CA 跟长颈鹿 Bi，那么还有这个就是有两套雷达组成的舰载的版本啊，就舰载的长颈鹿 EX 跟 4A。那么这些雷达呢，实际上已经从过去的这个GH 波段变成了现在的这个 X 波段、S 波段，那么进一步提升了它对于这个低空的低小慢目标的探测能力。那么而且呢，这个萨博方面的说法就是，长颈鹿雷达它因为是有这个升降的相应设计啊，那么在杂波的情况比较复杂的情况之下啊，或者是比如说这个复杂电磁环境，就是我们说要面对电子干扰啊、电子对抗的这些场景里面效果都不错，就是我们说要面对电子干扰啊、电子对抗的这些场景里面效果都不错，那么对于这个整个的长颈鹿雷达家族来说呢，当然有车载的型号，刚才我们讲了，其实有舰载的型号，另外它还有一些固定的版本，就是可以容纳在一套大概6米长的专用的掩体里面啊。那么现在据说也出现了，类似于这种集装箱的伪装的版本，那么这些雷达呢，应该来说，在欧洲现在越来越强调反无人机的情况之下，那么很多人认为未来很有可能会成为几乎欧盟方面的一个标准雷达，因为，欧盟跟北约呢，把这个就是长颈鹿 EX 的 X 波段描述为叫北约的第一波段，啊，高机动雷达的一个经典的波段。那么这个本身这个长颈鹿 EX 的重量也不重，300公斤，那么车载啊、舰载其实都还是不错的，所以呢，这些优势呢，使得萨博方面认为呢，下一阶段可能长颈鹿雷达的销售的情况，那么很有可能会在这个欧洲跟其他的一些区域啊，不断的受到越来越多的这个无人机威胁的情况之下，那么长颈鹿雷达的销售可能还会有新一波的增长。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美军新型工。

0: 在机库环境下完成，预计今年年底前开展实机装载试验，后续计划将相关科目纳入例行演习。美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表示，未来将为 OAEK 攻击机加装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并集成红狼导弹，以延伸打击距离。目前美军已接收18架 OAEK 攻击机，相关训练任务由俄克拉荷马州威尔罗杰斯空军基地承担。未来该机型将部署于新墨西哥州卡农空军基地及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
1: 东旭，美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为什么要采购 OAEK 攻击机呢？
2: 现在美国空军所面临的情况是，第一空的火力支援平台都会出现大量退役和淘汰的情况。首先呢，就是 A10 攻击机，此前在中东地区参与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被击落了一架。那么这种攻击机呢，美国空军马上就要把它全部淘汰掉，要节省更多的经费去装备 F-35 隐身战斗机，所以低空火力这块会有一个很大的空白。美国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啊，还拥有很多 AC-130 这个武装炮艇机，但是呢，其中有一些服役的时间也比较长，也是要逐步的退役。那么 AC-130 它的应用场景是比较受限的，并不是说所有的任务它都适合执行，因为呢个头很大，飞得很慢，如果低空进行火力支援，对方一些有限的防空火力都可以对它造成很大的威胁。所以呢美国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啊，最终是决定要装备一种涡桨攻击机那么可以执行一些低烈度的作战任务，前沿部署也比较简单，因为它不像喷气式战斗机那么娇贵，那么就是在农用飞机的基础上改造而来的。农用飞机是干什么的呢？就是在田间地头的土质跑道上能够起飞，能够降落，然后呢低空区域可以喷洒农药的，主要是这个功能。那么在这个 AT-802 农用飞机的基础上改造出了OAEK 攻击机，那么它是采用涡桨发动机，然后呢一般情况下呢它都是双座的的螺旋桨攻击机往往都是双座的，那么其中一个人呢负责驾驶飞机，另外一个人呢是负责操控传感器和机载的武器系统，针对地面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它也可以配备比较先进的光学红外传感器和小型的侦察吊舱，那么机翼下面可以设置很多的外挂点，机腹下面也可以设置这个外挂点，既可以挂副油箱，也可以挂火箭弹发射槽，也可以挂反坦克导弹，也可以挂这个机炮吊舱，那么甚至还可以配备这个固定机枪，针对地面的目标进行扫射，它打坦克装甲车辆，打对方的步兵都不存在什么问题。而且呢一些主要的这个结构部上还有轻型的装甲板去进行这个防御提升它针对轻武器和小口径防空火力的这样的一个防御能力。那么我们说美国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的这个 OAEK 攻击机，它的作战距离，也就是作战半径大概就是300公里左右，然后呢可以连续飞这个6个小时，那么就是成本非常低，也就是说它的每一个飞行小时的这个成本可能就是几百美元，那这和固定翼的喷气式战斗机相比，这个要便宜很多。那么它主要的任务呢可能会参与所谓的机毒任务，然后呢另外一个呢进行前沿的部署在美军兵力不太多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或者说没有大型空军基地的这个区域进行部署，执行一些打击武装组织这样的一些任务，或者是所谓的反恐任务那么当然了它也可以拦截无人机那么这种涡桨的这个攻击机拦截低慢小目标还是有成本优势的，当然了它也可以被援助给美国的盟友执行飞行员的训练任务，执行这种对地的火力支援和打击任务。
1: 好的，感谢东旭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东旭、杨帆，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3: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万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

0: 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6月29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 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 中国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宣布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指出，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 中国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至此，今年以来，中国政府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截至6月20号， 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 汇集1.36亿人次， 带动销售额超1万亿元， 补贴资金撬动比达到1比10。

0: 显示，2025年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记者从中国国防部获悉，7月2号至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我是米阿牛。本期平常记录继续为您讲述唐诗的曙光，初唐四杰之骆宾王的激荡征途。宋代严语在其所著的《沧浪诗话》中曾评价，唐人好诗多为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边塞诗在唐诗中的地位可见一斑，而初唐恰是这一重要题材蓬勃兴起的时代。不仅君主如唐太宗李世民以慨然赴长剑济世起妖名的雄浑之音抒发一统天下的襟怀，以四杰为代表的文人也纷纷将笔墨挥洒向塞外。杨炯有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慨叹，卢照邻也有但令一顾众不吝百身轻的豪语，王勃描写此类题材较少，却也有塞外征夫犹未还，江南采莲今已暮，以及共问寒江千里外，征客关山路几重等写数旅的诗句。这种情感共鸣也正是时代投射到诗人笔下的声音。大唐初步建立，国家统一，气象恢宏，对外积极经略，疆域不断开拓，一个蒸蒸日上充满可能性的时代激荡着世人，尤其是中下层文人建功立业实现价值的迫切愿望。边疆不再仅仅是苦寒的戍守之地，更被视为博取功名践行理想的广阔舞台，因此骆宾王笔下颇具激情的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以及展现出的那份乐公嫣然的豪情，自然也是这种集体心态的写照。不过与同时代许多留下边塞诗篇的诗人不同的是，骆宾王真的去了边塞，是唐代第一位从军出塞的诗人，因此他的诗作从诗题到内容都展现出与众不同的特色与韵味。卢照邻、杨炯不少边塞诗，比如《战城南》《关山月》等，都是乐府写边塞的旧题，却鲜少出现在骆宾王的边塞诗中。骆宾王第一个打破沿用乐府旧题的惯常模式，根据从军的所见所感因事命题。在骆宾王的笔下，其诗作大多都涉及比较具体的人物、地点以及事件，如早秋出塞即东台祥正学士，西行别东台祥正学士当中出现的祥正学士，据唐六典记载是弘文馆中掌祥正图籍受教生徒的官员，也参议礼仪，在初唐政治文化格局中是一个颇受重视的文职。这一职位盛唐之后逐渐式微，出现于骆宾王的诗中，也折射出初唐特定的官僚结构与文人网。

络。而这两首诗虽然是赠别之作，却巧妙地将诗人初至边塞的深刻体验融入景色描写之中。西月明关陇，胡云聚塞环，山川殊雾后，风壤亦凉温。树谷秋晨冷，沙寒宿雾繁。边塞苍茫，树雾后，亦凉温。直观地道出边地与中原在节后风土乃至体感温度上的全然不同，感官所及的客观差异，也为后面心理上感受到与故土愈行愈远做了铺垫。一朝从匪服，千里雾清轩，香梦随魂断，边声入听轩。刚刚随梦入乡，就被嘈杂的边声打断。所谓边声，或许是风声，或许是战士们的交谈声，很可能都来自于诗人的切身体验。再比如五言排律，晚泊蒲类，是骆宾王所在军队傍晚驻扎北庭都护府所辖蒲类海市所作。二庭归望断，万里客新愁，山路由南曙，河源自北流。晚风连朔气，新月照边秋。灶火通军壁，烽烟上戍楼。龙庭淡苦战，烟河会封侯。莫作阑珊下，空令汉国休。这首诗作以二庭归望断，万里客新愁开篇，直陈远戍绝域，归路茫然的乡愁。紧接着诗人极目远眺，可见山路向南方绵延，自然是连着中原故土。河流源自北方，则是诗人所处的地理现实，也可能是未来还要行进的方向。客观所察的山川走向，也被诗意地化为内心与故土的距离。随后借晚风、新月进一步渲染边塞寒夜的萧索孤寂。然而诗人并未沉溺其中，笔锋一转到灶火通军壁，烽烟上戍楼两句，以近乎白描的纪实手法刻画出驻地夜里扎营的生动场景，炊火与烽烟也呼应了晚泊题面。正因为诗中对地名、方位、感受、具体生活的描写如此真切可感，才让尾联四句的报国壮志的抒发不那么空洞。也正因为骆宾王对边塞戎旅生活有着深切的体会，才能将其对生活的细致入微的观察以及个体的切实感受融入写景抒情之中。这里不妨举例卢照邻的《梅花落》：梅苑花初发，天山雪未开，雪处移花满，花边似雪回，阴风入午袖，杂粉向妆台，匈奴及万里，春至不知来。有小院的花，联想到天山的雪。这首诗的结构精巧，而且文词错综回旋，却不免有矫揉造作之感。而相似题材，骆宾王有一首《晚渡天山有怀京意》：忽上天山路，依然想物华。云移上苑叶，雪似玉钩花。行叹树辉远，坐令衣带奢。交河浮决塞，弱水尽流沙。缕丝徒飘梗，归期未及瓜。宁知心断绝，夜夜弃胡家。
从天山的雪到长安落花，荒远的自然与繁华的都城，这样巨大的空间跨度与物候反差，是一个久戍边塞的士人在极度的空旷与寂静中，其全部感官记忆被强烈触发后的自然投射。之后的极境抒情，以及归途渺茫时的真情流露，用词虽然朴质无华，反而更令人动容。可以说，骆宾王以其丰富的边疆游历、纪实的笔触、深微的心理刻画，突破了初唐边塞诗相对模式化的创作窠臼。他笔下的边塞与烽烟，不再是书斋中的想象，而是诗人用足迹丈量，用诗笔记录大唐初年的广阔疆域。因此，他不仅是初唐边塞诗的集大成者，也是唐代侵入边塞写边塞的第一人，更是开盛唐边塞诗风关键的先行者与开拓者，为高适、岑参等人的边塞书写奠定了重要的基石。自边塞归来后的数年间，骆宾王的仕途迎来一段相对顺遂的上升期。他先后出任武功、明堂、长安三县的主簿，最终被提升为侍御史。侍御史虽为从六品下，却是其一生中所任品阶最高的实职，掌监察、弹劾，责任颇重。大约在此时期，他那首气势恢宏、在长安士林间广为传颂的《帝京篇》问世，一时被推为绝唱。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开篇一句就奠定了全诗的雄浑气象，接着诗人的视角仿佛从空中俯瞰般，将长安城置于千里山河的宏大地理坐标之中，再从云端缓缓降下，接着是穿行于市井的豪奢游侠、宝马香车，将长安的物欲与风流描摹极致。就在此时，诗人笔锋一转，写道：古来荣利若浮云，人生祈福信难分。通过列举汉代王侯贵戚相互倾轧的史实，以古讽今，最终落脚于以意在归去来，谁惜长沙赋，独赋洛阳才的慨叹。在满眼的王侯将相富贵风流之中，唯有那个像贾谊一样怀才不遇的诗人自己，是这场盛宴里真正的诗意人与清醒者。骆宾王这篇歌行主线结构分明，又将自己对人世的感慨不同角度的局部描写十分精巧地编织其中。全篇共有五十韵，较卢照邻的《长安古意》34韵更多，而且诗内通过五七言错杂运用的句式、平仄韵相互转换节奏，令其读来声调婉转而气势奔放磅礴。明代胡应麟评价：初唐长歌，骆宾王《帝京篇》为冠。在他这首诗中，那句“倏忽薄风生羽翼，须臾诗浪委泥沙”的感慨，不仅是对历史无常的叹息，也犹如对自身命运的预言。大约在条路元年，也就是公元679年前后，骆宾王被诬陷以作赃之罪，投入大牢。

骆宾王所担任的侍御史本就有纠举百官的责任，加上他又秉性刚直，屡次上书讽谏，从而受到打击报复，整肃朝政的赤城竟招来这样一场莫须有的牢狱之灾，还被无意贪腐， 令骆宾王感到满腔激愤之余，更对仕途险诈、朝政昏庸深感失望。深陷囹圄时，每到傍晚太阳西斜，总能听到铁窗外秋蝉鸣唱，凄切悲凉远超先前所闻，一时有感而发，以蝉自喻，写下了著名的《在狱咏蝉》： 西路蝉声唱，南关客思亲，哪堪悬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尽，风多响一尘，无人

唐代不乏咏蝉之诗，前有虞世南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是高洁超然的君子。后有李商隐，本以高难保，徒劳恨废生，道不尽哀怨失意。而骆宾王之蝉却饱含孤愤不甘之意，诗中露重风多，隐喻当时朝廷的险恶高压。非难尽享逸尘，则书写自己的人生困顿与申诉无门。即便自己如秋蝉般高洁，又有谁知呢？托物言志，这首咏蝉之诗是骆宾王咏物集的集大成之作。实际上他一生还写过不少咏物佳篇，既有如咏尘般清新自然的小诗，凌波起罗袜，寒风染素衣，别有知音调，闻歌应自飞。也有浮茶般将一根木头的遭遇写得慷慨激昂，借以自喻怀才不遇的惆怅。摧残空有恨，臃肿随无庸。徒怀万乘气，谁为一仙容。这些咏物诗工于雕琢，用词用典也并非一味堆砌，却常能寓微言以大意。骆宾王常能以物映射心境，形成其自有的风格。公元684年是唐朝历史上最为特殊的年份之一，这一年共改元三次，一月中宗继位改元四圣，二月睿宗登基改元文明，九月武则天最终改元光宅。也正是这一年，徐敬业最终改元光宅。也正是这一年，徐敬业以匡复李唐、拥戴中宗为号召，在扬州聚兵反武。此时，骆

因其失明在外，这场讨伐最为重要的檄文便由骆宾王来起草，也就是那篇流传千古的为徐敬业讨武召檄。檄文以磅礴的气势力出武则天孤媚惑主、残害忠良、亏窃神器等罪状，又极力渲染徐敬业的实力与声势，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尤其是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之问，以高宗心丧、中宗被废的凄怆景象直击人心，极具煽动力与感染力。相传武则天读至此处，肃然动容，惊问作者是谁，继而叹道：“宰相安得失此人？”而这篇檄文也为徐敬业军赢得了巨大的舆论声势，却也是骆宾王成为武周政权必欲除之的逆党核心。据说骆宾王的《在军登城楼》一诗也作于此时：“城上风微冷，江中水气寒，戎衣何日定，歌舞入长安。”若真的如此，倒是与大约200年后那句“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有着微妙的相似处境。只不过，仍是在这一年的11月，历时仅3个月的扬州起事就宣告失败。徐敬业在败逃途中与海陵界遭遇大风，被其部将王纳香所杀，首级被送往洛阳请功。而与他同行的骆宾王自此消失在历史记载的迷雾之中。直到很多年后，累遭贬黜的宋之问被放还江南，他夜游杭州灵隐寺，乘兴吟出：“旧岭玉迢遥，龙宫所寂寥”一联，却苦思不得下句。此时在旁点着长明灯的老僧缓缓接道：“楼观沧海日，门听浙江潮。”此联气象恢宏，令全诗境界顿开。宋之问惊叹不已，待第二天清晨再次访问时，老僧已经杳然无踪。问及寺中僧人，方知那位老僧便是骆宾王。徐敬业兵败之后，他便削发为僧，云游至此。这则译文出自晚唐孟起的《本事诗》，终究更像是后人为这位天才诗人编织的一段超凡脱俗的浪漫尾声，其真实性颇可存疑。宋之问与骆宾王本就相识，当年骆宾王预设出狱之后，曾在兖州与宋之问相遇，并为之赋诗，在兖州见宋武赠别，其中也不乏佳句，或可作为这一节目的尾声：“柳寒凋密翠，唐婉落疏红，别后相思曲，七段入秦风。”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唐诗的曙光，初唐四杰至骆宾王。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我是明。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3到31度，上海小雨，24到29度，广州雷阵雨，26到34度，深圳雷阵雨，27到32度，杭州中雨，23到29度，成都小雨转阵雨，22到27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南京小雨，23到30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三亚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文昌多云，26到33度，琼海多云，27到33度，桂林小雨，25到33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中雨，25到32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新加坡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雅加达阴转小雨，24到30度，曼谷小雨，26到33度，河内小雨，26到32度，吉隆坡小

欢迎继续收听郑和传。郑和没有像唐朝的玄奘一样回国后口述自己的旅途经历，由弟子记录成《大唐西域记》一书。郑和死于旅途中，没有留下时间让他整理和写作自己的旅行见闻。郑和也没有像哥伦布一样每天写航海日记，而且不断地向国王写信报告自己的探险收获。郑和把航海当成一种公务，不是个人的探险，因此未做记录。而且郑和下西洋的官方资料全部被明朝中期重臣刘大夏所毁，或者在清代乾隆时期修撰《明史》之后丢弃，所以后世对郑和去过的地方只能大致推测。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准备动身的时间是永乐三年，也就是公元1405年7月11日奉诏，这一年的冬天出海，返回的时间是永乐五年，也就是公元1407年9月2日。当时郑和的年龄为35岁至37岁，经历的国家有占城、旧港、马六甲、苏门答腊、西兰、古里等。郑和第二次下西洋筹备出发的时间是永乐五年，也就是公元1407年10月2日奉命，这一年冬天或次年春天出海，返回的时间是永乐七年，也就是公元1409年夏末。当时郑和的年龄为37岁至39岁，经历的国家有占城、爪哇、伯尼、满腊加、亚鲁、干巴里、古里、暹罗、科支、南乌里、苏门答腊、西兰等。郑和第三次下西洋准备动身的时间是永乐七年，也就是公元1409年秋天奉命，12月出海，返回的时间是永乐九年，也就是公元1411年6月16日。当时郑和的年龄为39岁至41岁，经历的国家有占城、爪哇、古里、科支、暹罗等，随行人员有王景洪、费信等。郑和第四次下西洋准备动身的时间是永乐十年，也就是公元1412年11月15日奉命，大约次年冬天才出海，返回的时间是永乐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415年7月8日。当时郑和的年龄为43岁至45岁，经历的国家有占城、吉兰丹、彭坑、爪哇、孙腊、满腊加、亚鲁、苏门答腊、溜山、古里、科支、南乌里、加义乐、呼鲁莫斯、西兰、大邑、米西、麻林、木古都树等，随行人员有马欢、哈三等。郑和第五次下西洋筹备出发的时间是永乐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416年12月10日奉命，次年冬出海，返回的时间是公元1419年8月8日。当时郑和的年龄为46岁至49岁，经历的国家有占城、爪哇、满腊加、彭坑、南乌里、苏门答腊、西兰山、科支、麻林、木古都树、巴拉哇、沙里湾尼、拉萨、阿丹、呼鲁莫斯、古里、溜山等，随行人员有盛会等。郑和第六次下西洋最初动身的时间是永乐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421年正月13日奉命，同年秋出海，返回的时间是永乐二十年，也就是公元1422年8月18日。
当时郑和的年龄为51岁至52岁，经历的国家有旧港、榜格拉、甘巴里、祖法尔、木古都树、布拉瓦等。随行

宣德五年，也就是公元1430年6月9日奉命，次年12月9日出海，返回的时间是宣德八年，也就是公元1433年7月6日。当时郑和的年龄为60岁至63岁，经历的国家有占城、爪哇、旧港、满腊加、苏门答腊、西兰山、古里、呼鲁莫斯等。随行人员有王景洪、李兴、朱良、洪宝、杨真、张达、吴忠、朱真、王恒、周福、费信、马欢、郭崇礼等。欢迎继续收听郑和传，请听第八章，首航战城与平定安南。在当时南京中山下皇城的右边是宝船制造总厂，宝船终于制作成功了，郑和准备出发。现在对岸的狮子山摆了祭坛，祈求上苍保佑一路顺风，同时率领官兵到天后宫，也就是妈祖庙祭奠，请这位海上的护航女神帮助他们克服各种可能遇到的艰险。而后在一个黄道吉日，舰队与送行群众和官员们的欢声雷动中，从太仓刘家港出发。刘家港也叫刘家口，也叫刘河，是太湖支流娄江流入长江口的河口，因为娄与刘发音接近，以讹传讹，后来变成了刘河。元朝时海运都取道于此。由于郑和出海时此地属于苏州太仓县，所以各种技术当中有苏州刘家港、太仓刘家河、刘河港、娄家港等不同的记载，其实指同一港口。船队出长江口之后，南下航行到福建长乐县太平港集中，修理整顿训练，装载货物和给养。等到永乐三年，也就是公元1405年的冬季来临，就趁东北季风南下。这次开航的地点是在闽江口，因为闽江口有一座岛叫五虎岛，所以江口称为五虎门。船队出闽江口的五虎门，过台湾海峡、东沙群岛、海南岛外侧，航行十昼夜。

据外国文献，也就是希尔恩等写的远东史介绍，郑和船队到战城之前，先抵达今天菲律宾的吕宋岛的林加烟湾，又到马尼拉、伯尼，也就是今天加里曼丹岛北段文莱等地，然后到战城。据考证，郑和船队确实经历了这一航程。 但这是哪一次航海的航程，是主船队还是分遣船队，尚有争论。战城是一个古国的名称，又称战婆，故地在今天越南中南部，公元1922年建国。唐朝乾伏四年，也就是公元877年，战城国曾向大唐进贡巽相。 自五代以后，史籍对战城多有记载。离郑和首次到战城113年前，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从中国泉州乘船回国，最先停泊的地点就是中南半岛的战城，然后再由战城沿着中南半岛南下。郑和船队到达战城之后， 郑和从宝船上率领500名官兵下船登陆，代表明成祖宣读圣旨。战城国王恭迎圣旨，战城和中国早就有密切的联系，唇齿相依。永乐元年，战城国王曾遣使大明，请成祖宣谕其北方的安南不要南下侵略，成祖答应了。 后来安南不听大明宣抚，成祖决定兴兵征讨，并下旨约请战城国王配合作战。郑和的船队在战城待了好几个月，一直到永乐四年，也就是公元1406年6月才离开。这是因为这年4月，明朝正式出兵讨伐安南黎氏政权，并立数其20大罪状。 其中最主要的罪状有杀害原安南国王陈氏子孙宗族，不奉朝廷正朔，擅自改国名为大禹。明朝政府派兵护送陈氏国王的孙子回安南，黎氏派兵阻截，诱杀国王之孙。此外，还有侵略战城，夺取板达等四州，等等。 明朝和安南的战争，

设立工厂，由政和派专家指导如何刻模、如何烧铜，为战城铸造了第一批国币。钱币的产生也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习俗，例如男女从恋爱到结婚，起初是由赤脚舞开始，某一阶段时男子要到女方家中去住，由女方家长观察十天半月，考察其属于懒惰还是勤奋，如果满意就允许结婚。结婚进行方式以鼓乐相迎，然后宴请亲友，引到大家酩酊大醉才算完成。钱币流行之后，恋爱结婚的模式被加上一项中国规矩，每50个钱为一串，男女行婚礼前

于永乐四年，也就是公元1406年6月离开战城，向南航行，经南沙群岛、加里曼丹大岛西海岸，航行20个昼夜，到达今天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杜板。印尼，唐朝时称呵陵国，宋朝时称蛇婆国，又称蒲加龙、大港、顺塔等。爪哇与中国的交往很早，据研究，印尼群岛的最早居民被称为吠陀人。印尼的历史学家更认为，这儿的居民是从云南南下，经过暹罗、马来西亚半岛，再到达印尼群岛各地的，可以说是原始的马来人的后裔。郑和7次下西洋，除了第6次以外，

0: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3到31度，上海小雨，24到29度，广州雷阵雨，26到34度，深圳雷阵雨，27到32度，杭州中雨，23到29度，成都小雨转阵雨，22到27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南京小雨，23到30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三亚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文昌多云，26到33度，琼海多云，27到33度，桂林小雨，25到33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中雨，25到32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新加坡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雅加达阴转小雨，24到30度，曼谷小雨，26到33度，河内小雨，26到32度，吉隆坡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Some say Chinese is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languages in the world, and learning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2: So learning Chinese, the most difficult thing.
3: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难。
4: So I'm sort of tone deaf. I can't really hear them.
5: I think the cultural mindset is the biggest complication for
2: the grammar.
6: 知吃思诗都还难。
7: It's just complicated. So much.
1: Only because you're not learning it in the right way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6月2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中国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宣布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指出，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中国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至此，今年以来，中国政府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达到1:10.3。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中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5.1%、9.5%。中国国家统计局29号发布的2025年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8254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提起三亚蜈支洲岛，很多人最先想到的是清澈的海水、洁白的沙滩、热带海岛度假体验。而如今这座老牌网红海岛正在完成一场从热门旅游景区向国际认证零碳智慧岛的蜕变。不久前，三亚蜈支洲岛正式拿到由德国能源署颁发的零碳运行区域设计证书，同步启动零碳智慧岛长期建设计划，这也是我国热带海岛当中首个收获该项国际权威认证的项目，标志着我国热带海岛零碳发展路径获得国际权威机构认可，为全球海岛应对气候变化贡献了可复制的中国方案。那么关于蜈支洲岛零碳建设背后的规划难点、特色与未来，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海南大学海南省开放型经济研究院院长余生国先生为您解读，欢迎您持续收听。
1: 碧海银沙，千里椰林，海南自贸港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惊喜。顺利开局，蓬勃兴起，海南自贸港打造中国高水平开放新高地。这里是中国拥抱世界的最前沿，这里是中国投资创业的新热土。辽阔之海，潮起海南，蓬勃兴起正当时。

0: 作为我国首个热带海洋牧场示范区，蜈支洲岛二十年来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理念，通过投放人工鱼礁、移植修复珊瑚、进行海底生态修复等举措，走出了一条从生态修复到零碳治理的递进式发展道路。此次蜈支洲零碳智慧岛创新提出零碳单元方法论，明确了全岛四个阶段脱碳路径，分别是2026至2029年实现碳达峰，2030年至2035年完成低度脱碳，2036至2045年推进中度脱碳，2046年后实现深度脱碳与碳中和。同时，蜈支洲岛将启动首个零碳场景项目，打造首条气候中和旅游线路和首个海岛气候中和旅游产品。那么，关于蜈支洲岛零碳建设背后的难点是什么？未来又将在哪些领域演示什么？未来又将在哪些领域系统推进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海南大学海南省开放型经济研究院院长余生国先生，请他来帮我们分析解读。余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0: 余先生，我们说呢，此次蜈支洲岛是成功拿下德国能源署颁发的零碳运行区域设计证书，这也是呢首个国内热带海岛获此认证，所以想请您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份国际证书对于海岛旅游景区而言，它的核心含金量体现在哪里呢？
1: 这份证书的这个含金量吧，首先体现它在它的这个严苛上啊，就是标准的严苛。德国能源署是全球绿色低碳转型领域的一个非常权威的一个机构，颁发的不是一个简单的认证，而是对一座海岛，是吧？从规划到

执行都有一套极其严格的标准和评估体系。蜈支洲岛能够拿到这个证书，说明它的零碳方案和路径呢，获得了这种国际专业层面的一种认可。其次呢，这份证书也意味着蜈支洲岛为我国这一个热带海岛探索出了一条可以借鉴的路子，它不再只是我们。

0: 示范价值。这就好比咱们装修房子，请了一位国际监理，是吧？他不仅验收时来，而且呢，还从设计图纸就开始盯着，确保每一步都走在一个正确的路上。蜈支洲岛拿到这个设计证书，意味着它的林态蓝图已经通过了这一个国际专家的会诊，这条路子是对的。更重要的是，这不光是为蜈支洲岛自己拿的，更是为咱们国家这个热带海岛在全球气候变化议题里面长了脸，是吧？相当于咱们的中国方案拿到了国际的通行证，以后呢，其他海岛想转型，可以直接来抄蜈支洲岛的这一个作业。
1: 我们的实践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那根据资料，其实也显示，本次蜈支洲零碳智慧岛实施方案呢，是参考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GHSMO 小岛零碳模型与德国能源署4+1气候中和原则。那同时呢，也是打造了本土化的零碳单元管控模式。所以想请您来帮我们分析一下，您看在结合海南热带分析一下。您看在结合海南热带海岛气候和旅游运营的特点，那蜈支洲岛都是做了哪些本土化的这个适配调整呢？
0: 国际经验是药方，是吧？但得根据病人的体质来抓药，是吧？蜈支洲岛做的最聪明的一点，就是没有硬搬外国的模板，而是把这一个国际标准和热带海岛特色糅合在了一起。比如，他参考了联合国那个针对小岛的零碳模型，但小岛也有不同，是吧？南太平洋的小岛和咱们的海南岛气候就不一样。咱们海南岛最大的优势是啥？就是阳光，是吧？一年日照时间长，所以蜈支洲岛把光伏发电作为能源替代的重头戏，恨不得把岛上能晒到太阳的屋顶都利用起来。这和那些靠风能、潮汐能为主的海岛比，就是靠天吃饭的本地化智慧，是吧？再拿咱们游客最熟悉的场景来说，岛上要换电动观光车，是吧？要搞新能源游船，

0: 景区的这一个门面。这种把环保和旅游饭碗绑在一起的做法，本身就是最务实的这种本土化。
1: 于向前面其实我们也提到了，蜈支洲岛呢是规划了2026至2046四个阶段的碳中和发展路径，从碳达峰、低度脱碳、中度脱碳到最终深度碳中和，是设置了20年长期的周期。那想请您来帮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您看会选择20年时间跨度这么久的这个建设节奏呢？还有您认为这四个阶段各个阶段的难点分别是什么，在哪里呢？
0: 正于主持人所说的啊，用了这个九字是吧，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20年是不是太久了，但咱们得明白啊，零碳不是搞一场大扫除，而是把整个岛的心脏，也就是能源系统，比如血管，那就是交通系统是吧，骨骼建筑系统是吧，都要换一遍，这个是急不得的是吧。我们可以把这20年想象成为一场马拉松，我们可以把这20年想象成为一场马拉松，分为四个补给站是吧。第一点在于踩刹车是吧，现在岛上游客越来越多，人多了，用电用水坐船自然就多，碳排放肯定得跟着涨。那么在这个阶段，你得一边欢迎游客，一边想办法把增长的势头给摁住。好比一辆车在加速时，你还要控制油耗是吧，技术难度和心理的压力都很大。第二段时候换挡期是吧，2030年到2035年这个叫低度的脱碳，这个阶段要开始动大手术了，比如说部分柴油发电机换成光伏储能。难点在于动脑本是吧，改造期间不能影响游客的体验，还得投入巨额的资金，相当于给一辆飞驰的赛车给它换轮胎是吧。第三段可以看到是爬坡期吧是吧，从2036到2045年这一段的话呢是中度脱碳，这时候好啃的骨头都已经啃完了，要对付的是岛上最顽固的能耗大户，比如大型游乐设施。难点在于这个技术攻关，可能现在的技术都不够用了，得等到更高效更适应海岛环境的新设备出来是吧。最后一站就是冲刺期，也就是2046年以后，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深度脱碳期是吧。这个时候要把最后那点排碳归零，难点在于算细账，剩下的那点实在减不了碳，要用碳汇，比如说我们种珊瑚养贝壳等等去给它抵消掉，而这个抵消的账怎么算清楚，目前在全球来说都是难题。所以20年是给技术留出进步的时间，也是给咱们的这一个海洋生态留出这种恢复的时间，说长是吧是很长，但是对于我们这一个来说它不长。
1: 这20年是

0: 海银沙，千里椰林，海南自贸港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惊喜。顺利开局，蓬勃兴起，海南自贸港打造中国高水平开放新高地。这里是中国拥抱世界的最前沿，这里是中国投资创业的新热土。辽阔之海，潮起海南，蓬勃兴起正当时。
1: 好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对话海南大学海南省开放型经济研究院院长余生国先生。余先生，我们说清洁能源替换呢，也是减碳的关键一环。岛内的光伏发电、储能系统、新能源休闲渔船呢，都是在试点布局当中。那么，想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目前新能源设备的落地推进的进度到底如何？想要彻底的替代掉岛内的传统这种柴油发电啊、燃油海上游乐设施，您看现阶段都面临着哪些现实的挑战呢？
2: 这一块的话呢，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啊，新能源休闲渔船是吧，在蜈支洲岛已经下水了。那么这跑起来没有黑烟是吧，没有噪音，开船的感受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但是要想把岛上所有的这种柴油发电机、摩托艇、快艇全部换成电动的，还面临三座大山啊。第一座山就是钱，是吧？一块高安全性的这个船用的电池，比汽车电池贵得多，还得抗腐蚀，是吧？前期投入是一笔巨款，回本周期长，不是所有景区都舍得掏这个钱。第二座山就是习惯。咱们老船上开了一辈子柴油船，轰油门那个声音是吧，那个劲儿，他们觉得踏实。换成电动船的操作方式变了，充电要等，万一没电了怎么办？这需要培训，更需要心理上的这一个适应。这个正像我们现在这一个新能源车的这个使用是吧，我们坐这个电动的这个出租车，很多人就觉得是吧，

0: 蜈支洲岛给咱们游客准备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游戏，叫烫护照，是吧？您上岛之后，就像逛游乐园拿地头一样，领一本电子护照。那么你接下来在岛上的所有的绿色行为，都会变成积分存进去。那么什么叫绿色行为呢？是吧？您参加珊瑚种植的这种体验，比如说你亲手种下一株海里的树苗，吃饭时不用一次性的塑料吸管，或者自觉的把垃圾分类扔好。这些行为，后台都会识别并给你积分。攒够的积分能干嘛呢？能去碳积分商城换东西，比如换一张下次来的船票优惠券，或者换个精美的海岛文报，这一个文创的这一个纪念品。这就把枯燥的环保口号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小甜头，是吧？你来岛上玩一趟，走的时候不仅带了照片，还带了一份这个碳成绩单。还可以发个朋友圈来让朋友来点个赞，是吧？特别倍儿有面子，是吧？
1: 一边玩着，一边就是参与到了咱们的海岛低碳行动当中，到了咱们的海岛低碳行动当中，听上去也特别的美好。那其实，在国内5A级滨海旅游景区当中呢，我们说系统化落地国际标准零碳方案的案例呢，其实并不是很多哈。那您认为这个蜈支洲岛这套建设模式，未来可以向国内的其他的滨海景区和这种中小型的海岛可以去复制、可以去推广的这个核心经验，您看都有哪些呢？
0: 蜈支洲岛吧，就像一个探路先锋，是吧？他走过的路，其他的兄弟景区是可以少踩很多坑的。我觉得有三条真经可以值得推广吧，复制，是吧？第一条叫做先把家底养厚了，再做生意。蜈支洲岛20多年投入了几千万种珊瑚、投鱼礁，是吧？这在很多人眼里是傻，但正是这片恢复好的海底生态，才是他敢搞零碳的最大资本。其他滨海景区学这条，那么就要明白，生态是一，理由是后面的零，没有生态这个一，就没有后面的这个生态这些零，是吧？第二条呢，就是画一张看得懂的地图，分步走。很多景区搞环保就是喊口号，那么蜈支洲岛把未来20年分成4个阶段，每年干什么，达到什么目标都写得很清楚。就像咱们装修房子要有设计图。而不是边干跟边改，这个有步骤可量化的规划方法，任何景区都能学。第三条呢，就是让游客当主角，而不是旁观者，是吧？以前景区搞环保就是贴个标语，是吧？请勿乱投垃圾，是吧？蜈支洲岛呢，把游客的每一个小的善举都变成积分，变成荣誉，变成实惠。那么这种要我环保变成我要环保的玩法，是吧？是未来文旅升级的一个大的趋势，其他的景区都可以学。
1: 三条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第一个呢是先把家底养厚了，然后再去做生意。第二个呢是画一张看得懂的地图，然后去分步骤去走哈。那第三点也是让游客去当主角。那最后一个问题，于先生，我们想问您，那您看立足海南自贸港蓝色经济发展的大背景，蜈支洲零碳智慧岛项目落地之后，在您看来会对三亚的文旅产业升级，还有这个海南海洋碳汇产业标准化发展，都能带来哪些长远的带动作用呢？
0: 往远的看啊，蜈支洲岛这步棋下的是未来10年、20年的文旅和产业大棋。那么对三亚旅游来说，蜈支洲岛的，就是在打一张王炸级的牌，是吧？以前大家来三亚是看海玩海，以后可以是体验未来生活，是吧？当零碳海岛这个标签打出去，它会吸引来一批特别注重环保、消费能力强的高端游客，这会让整个三亚的旅游这种品质感呢提升一个档次，是吧？它会倒逼其他景区啊也跟着升级，不然游客就奔着蜈支洲岛去了。对海南的蓝碳经济，蜈支洲岛更像是一个实验室。我们说海洋蓝碳是吧？也就是那个海洋这个碳汇，也就是蓝碳，它是一个大金矿，但怎么去采矿？是吧？一直没有搞清楚，蜈支洲岛的在这儿养珊瑚、养贝壳，是吧？一边恢复生态，一边测量它们到底能吸多少碳，这些一手数据，都是将来我们国家制定海洋碳汇的。

0: 交易啊、那个规则啊，就是特别的重要。谁来制定规则，谁就有话语权。蜈支洲岛的实践就是在帮海南乃至全国在未来的蓝碳交易市场里争一个话事人的这个位置，是吧？所以别小看一个岛的转型，它可能是撬动海南蓝色经济的一个支点。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余生国先生今天的分析解读。其实我们也能非常的清晰地感受到蜈支洲岛的这个零碳转型，其实从来都不是脱离旅游发展的生态实验，而是呢这个生态保护、文旅运营、低碳发展三者共生的全新的尝试。我们也期待未来呢，蜈支洲岛能够跳出传统度假景区的局限，成为海南自贸港蓝色低碳经济生动的实践样本。好的，非常感谢余生国先生接受我们本次的采访。余先生再见。
0: 好，再见。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我们的频率是海口 FM 96.8、文昌 FM 107.0、琼海 FM 102.0、万宁 FM 95.0、三亚 FM 89.1、东方 FM 90.8、儋州 FM 101.5、五指山 FM 96.6、三沙 FM 101.0。你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vscs.cri.cn， 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行走自贸港收听节目回放。你还可以关注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与我们进行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参与。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也欢迎您持续关注。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01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

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3到31度，上海小雨，24到29度，广州雷阵雨，26到34度，深圳雷阵雨，27到32度，杭州中雨，23到29度，成都小雨转阵雨，22到27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南京小雨，23到30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三亚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文昌多云，26到33度，琼海多云，27到33度，桂林小雨，25到33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中雨，25到32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新加坡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雅加达阴转小雨，24到30度，曼谷小雨，26到33度，河内小雨，26到32度，吉隆坡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悦，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当城市少年走进乡村，一段温暖的成长故事就此开启。今天的节目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儿童文学作家邓熙，为您带来他的作品《阿提的岛》。他以质朴笔触描绘月满村里的童真与梦想。小主人公胡宇泽跟随驻村书记的父亲来到乡村，结识了心怀足球梦的女孩阿提。孩子们朝夕相伴，彼此扶持，在欢笑与陪伴中打破隔阂。少年渐渐读懂父亲扎根乡村的坚守，阿提也勇敢追逐心中热爱。这本书以孩童视角映照乡村风貌，书写善意、成长与希望，字里行间满是烟火温情。今天的节目就邀请您一同走进这座盛满梦想的心灵小岛。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今天的节目我们请来了老朋友邓熙，儿童文学作家，给我们带来他的又一本书，叫做《阿提的岛》。我们先来欢迎邓熙。邓熙你好。
4: 啊，文玉你好。
3: 还是依照惯例啊，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大概的内容吧。
4: 阿提的岛这本书啊，它其实是一个就是关于梦想

0: 故事，就是这个女孩阿提亚，她一直有一个踢足球的梦想，就她想去一个女子足球学校上学。她的爸爸妈妈，包括她爷爷奶奶，就是家人都不是特别支持她，因为乡村的孩子，就父母就想着让她好好上学，啊，不是特别支持她这个梦想。但是她一直就跟村里的孩子、小伙伴们，就自己在那里踢球，每天会去踢足球。但是当这个城里的男孩啊，就叫胡宇哲嘛。他跟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这个月满村的那个驻村书记。就暑假的时候，这个男孩胡宇哲就到了阿提这个村子里面，然后就认识了阿提。在他两个成为朋友以后呢，这个阿提呢，他就会带着胡宇哲去赶海啊，去划船，然后他们几个小伙伴啊，划着船去那个有个叫太阳罗岛，它上面玩。然后这个时候呢，胡宇哲就开始教这个阿提踢足球。他就把那个月满村的孩子就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小小的足球队啊。当然不是很正式那种，胡宇哲男孩就当上了阿提和那些孩子们的足球教练。也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这个女孩阿提啊，就是在这个胡宇哲和他的父亲的帮助下，然后最后终于就实现了这个梦想，就被那个女子足球学院就录取了，就开启了他新的生活。但是这本书里啊，他不只是说有女孩阿提的梦想。他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大人的、成年人的梦想，那就是胡宇哲的父亲啊，就胡书记，他有一个梦想。成人会有什么梦想？他的梦想就是他想在有生之年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他选择做这个娱乐生，就是想把这个月满村发展建设成一个美丽乡村。他就想带领着这个月满村村民走上这个富有的道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男孩胡宇哲他就理解了他的父亲。从这个小说的开头啊，这个胡宇哲男孩是不理解他的父亲这个工作，因为他觉得他的父亲就好像把全部的精力就是全部放在这个村里面啊。但是经过村里的孩子这种交往、这种友谊，就是他也渐渐的就理解了父亲。就是他理解父亲对这个月明村村民的这种深厚的情感，就像他对阿提还有那些小伙伴的友谊是一样的，就有了这样一份不一样的乡村上的体验，就让这个男孩胡宇哲也增长了见识，收获了友谊，同时也经历了一次心理上的成长。啊，就基本是这样一个故事，
1: 叫做阿提的岛嘛，阿提是这个小主人公之一的。我一直在想，比如说作为家长，作为父母，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也会想给予孩子很多的祝福和希望，把这些美好的东西聚集在他的名字上，会给他起一个特别有意义的这么样一个名字。那阿提这个名字，邓希是怎么想到的？你是有什么样特别的心意吗？我觉得这些小主人公也就像你的孩子一样。
0: 对的，对的。像作为一个作家嘛，一个写作者，我们会经常就是遇到，比方说跟你说你的孩子，包括孩子的父母啊，包括那个老师啊，就是人物会经常碰到很多人需要取名字，而且像我写了这么多，其实有时候取名字确实是一个变成一个很难的问题。然后是有时候我是会觉得很苦恼，那就是。像这个阿提之前，其实我也给他取了别的名字啊，你这开始叫个阿香，叫个阿欢什么的，但是我自己都不是很满意，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在某一天啊，我在这个写作过程当中，其实早期我可能就随便取个名字，然后但是我不满意的情况下，我还是坚持在写作，然后会有一天会突然会有一个很偶然的一种情况，脑海里面就突然会冒出一个名字，那时候我就叫阿提。哎，我觉得这个阿提挺好的，就特别符合这个我心目中这个女孩的这个形象。那包括后来的书名，就是前面其实早期的书名也不是这个书名哈，哎，各种各样的书名我都取过。但我确定阿提这个名字的时候呢，这个书名就出来了。海岛小说嘛，村里面是有海的嘛，哎，阿提的岛这个很好。然后当时我也把书名确定下来，然后我也突然想到一句话，我就说的啊，就是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岛嘛。那么阿提他现在的岛就是他这个踢足球的梦想，包括跟村民，比方说我要写这个村，包括这个书名，包括比方说这个海岛，其实海岛海湾嘛，它也有名字，像我们长海湾嘛，它也有名字，像我们长期会写的内容比较多，确实会出现就是啊很难，有时候往往就会被一个名字给难住了。难很久哦，对这个书名还不满意，那其实有时候书名也会有遗憾，到出版了还没有想出一个字特别喜欢的，后来就出版了。
1: 刚才邓希说阿提的岛这本书，想到阿提这个

名字其实是偶然有一天突然这个名字好像就闪现到脑海当中了。其实我觉得可能是你平时想的太多了，终于就是有了这么一个结果，然后突然给到你，也不是说凭空而来的。比如说你对这个题的这个字，你肯定有自己的一个前期的一个想法和认识，所以这个字到你的

0: 长沙县其实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女子足球学校，这一群乡村的孩子，其实我早期我也有想过，就是为这群女孩子啊专门写一本书。后来我发现也有人写的，就拍了很多纪录片，包括曝光文学这块都是有人写的。后来还有人拍了电影，这群女孩子踢足球的故事已经有了非常多的呈现。想单独为这群孩子写本书的这个念头我就放弃了，但这个点还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然后当我写这个阿提的时候，踢足球这个元素是可以放在我的阿提的这里面来的，而且我一直有这个愿望嘛，想去写一写。其实我个人也比较喜欢足球，
1: 踢足球嘛。
0: 对，所以我就这本书的刚出版的多久，不是2026年的1月份，我不是在北京有一个新书分享会
1: 啊？对，
0: 然后当时也是有观众，包括有主持人，他都有提到说，你为什么会把这个足球这个元素，就是把足球啊比赛啊这些细节啊写得非常的真实，非常让人好像你踢个球一样，
1: 很懂。
0: 对对对，写的还蛮那，确实啊，挺喜欢足球的。我记得中国应该是第一次中国男子足球男足球的那年，那个暑假整个中国人都是狂欢的嘛。我记得我也是，那个整个暑假我是一直有看的。然后加上我在写作之前其实也是进行大量的就去了解去看了这个足球的规则，然后怎么踢啊，也是看过很多的，写起来还是比较真实的。其实写的还是一些基础的东西，比方说我在书里面有写的胡有杰这个男孩教这个阿提怎么练球，但是那些东西都是常识的，就不是很深刻的，就比方说颠球啊，脚背颠啊，或者是膝盖颠球，或者是用头颠球顶球，这些基本上来说是一些基础的东西，是经过反复的去验证。
1: 阿提在追逐足球梦想的道路上是遇到了不少的挫折和阻碍，比如说阿提的脚，他的脚趾是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的。我觉得这个东西虽然说在他踢足球上面没有说造成特别大的影响，但我觉得对他的心理上是有影响的。那你在刻画他这段追梦历程的时候，最想展现给小读者是怎样的一种成长的内核呢？
0: 还是想让我的读者或者说让孩子们包括家长啊，我觉得还是想让他们就是觉得这个成长内核，就是一个是坚持啊，坚持还有坚韧，还有勇敢的去追求梦想，还有不放弃。关于孩子的梦想或者说关于孩子长大后要做什么，我觉得这个就是当一个孩子有梦想或者说他要长大要做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说你越早定下来越好，就是当你那个孩子上小学或者说上初中，早早的就他自己就觉得啊，我长大要干什么，就有这个方向，就有这个目标，那他的所有的努力他都可以朝着这个目标去前行了。那其实像我父母40后50后60后，就这一代人在他上学或者是他在成长十几岁过程是啊，就我父母干什么我干什么，他可能长大要干什么是不清楚的，是模糊的，就是现在不一样。现在这么好的条件，这么多的选择，而且对一个孩子来说未来是多元化的，就是未来有无限种可能。所以我就觉得孩子的梦想就在现在当下这个时代，如果说你的梦想会越早确定就越好。所以我是觉得孩子要有梦想，首先要有，然后要不怕失败，勇敢的去追寻这个梦想，就是比稀里糊涂长大以后不断去试错这个可能效果要更好一点。那我这里的阿提他其实是说富有这种坚韧的精神，那包括所有野性像野草也非常坚韧，中间他生病了他也没有放弃，也包括他用练头球的时候他是非常疼的，而且他早期他也不懂这个方法，就练头球对来说是非常很疼的，但这个女孩子咬牙坚持，所以我觉得这种精神是非常非常值得让孩子们去明白，你要实现梦想除了坚持你还要坚韧，还要去勇敢不放弃，实现这样的内核给孩子们。
1: 像包括阿提这样的，那可能他很早就了解到了啊，有这么样的一个女子足球学校啊，踢足球是怎么回事，他自己也可以去自学，去跟他的弟弟一起在那个沙滩上吧，我记得是就踢足球去练习，他可能就是为自己去找到了这么样一个和自己父辈不一样的一个职业道路一个方向。然后就像你说的，我要去坚持，一开始家里人好像的反对的声音都比较

0: 老大就认为一个女孩嘛，为什么要去踢足球呢？如果要是考不上这个学校呢？等等的，有很多这样的担心。但是阿提虽然他的话不多，但是却是能看到这个孩子有非常坚韧的这种精神在的。而且我还注意到这个太阳螺呀，是这个书中极具辨识度的一个意象了。这个独特的物件就是邓希你是怎么构思出来的？它是在整个故事脉络里承担着怎样的作用呢？
1: 其实在海南很多海域都是有的，尤其是在西沙群的那边有一个比较大型的这个太阳螺。但是在我写这个太阳螺，它其实在书中是有一定的象征意义。那么它其实是象征着朝阳，就是明亮、温暖，而且又充满了希望。因为刚好这个孩子们有梦想嘛，太阳螺它其实有一部分象征意义。太阳螺它是绒螺的一种，绒螺属的贝类，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有一个石灰质的口盖，它就是有个盖子，盖子上有很多颜色，有的是那个绿色、幽绿色，有的是橙红色，还有的是黄棕色，还有一个白色。我说写这种太阳螺，它应该是一种叫金口绒螺，就它的口盖，它的盖子是橙红色的，看起来就很像太阳。它叫太阳螺，它这个其实是很形象的，而且这个螺它非常美味啊，我也吃过，就它的那个肉质就很清甜，而且很脆。它那个口盖，那盖子是圆形的，圆圆的，就非常漂亮。其实我家里也收藏了一些，我之前还给几个好朋友还寄了几枚这个口盖，就是非常好看。它像早上出生的太阳，非常有朝气，又给人温暖。然后它又有点像那个，就是沐浴在阳光之下的这个小小的足球嘛，它圆形的有点像足球，所以我就觉得太阳螺在我这本书里，它就有了它独特的意味啊。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这本书的封面，其实当时我是想要这本书的色系还是属于我的那个海岛系列，就是我的书海岛系列它基本上都是蓝色嘛，因为海岛我们对大海的定义不就是蓝色吗？
0: 对，这本不一样。
1: 对，我也有跟我的责编聊过这个问题。结果那个插画师每边画出来就是色彩的封面不是蓝色，它是那种橙色啊，这个我就觉得跟我这个太阳螺这个颜色就很贴近了。
0: 对，
1: 就太阳螺它也是这种橙色，然后孩子们沐浴着这个清晨的阳光，在这个沙滩上踢足球，另外一种意境嘛，就更侧重于孩子们的梦想。
0: 阿提的岛是邓希海岛系列小说当中的一本，现在看起来也是非常特别的一本啊。从这个封面来看，它是橙色的。其实我现在想来的话，如果是海洋系列啊，都是蓝色的，突然跳脱出来一本阿提的岛，哎，颜色不一样，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邓希提到这个太阳螺的时候，也提到了它有一种温暖的力量啊，这让我想起小男主人公在这本书当中，虽然他也是跟他的父亲到了一个地方去。跟父亲一起生活，父亲是那里面的一个书记是吧？我记得是。
1: 对，驻村书记。
0: 对，驻村书记这样的一个角色。像这样的一个搭配，其实在你之前的书当中也有，但我觉得不同的是在这本书当中，这个小男主人公到了当地之后，他很自然而然的和阿提还有他的弟弟进行了接触，然后很自然而然的好像就是他带领他们两个玩一样。这是我觉得这个小男主人公不一样的地方，而且他在这本书当中就是帮助别人实现梦想的，也是这本书很戳人的一个核心的内容了。就是按照你以往的这个描述啊和阐述讲述一个故事，像这样的小男主人公可能是和当地的小孩是一种被动的接触，可能是当地的小孩带着他拉着他玩，然后他慢慢的融入其中的，去主动的去接触周围的事物。但是我觉得这个小男主人公是有一点不同的
1: 啊。对，这本书刚才我们就是有聊到，就这本书有孩子们的梦想，也有

0: 哎，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长久的，让这个乡村脱贫的一个更好，就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再穷不能穷教育哈、啊，再
1: 对，
0: 穷
1: 我也
0: 不能
1: 记得，
0: 孩子。这句话真的我这个印象很深刻，记得很，从小记到大。那这个第一村书记啊，侯友泽的父亲，他其实他本身也是一个很重视孩子教育的一个人，但他在没有驻村之前，他也是一直陪伴这个所有的成长，会带他去踢球啊，带他去游泳啊，各种都是非常注重孩子教育这样的一个人物，到了这个村里去做这种扶贫啊，包括振兴他的工作，那他自然就会想到帮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包括帮助孩子实现梦想，他会觉得建立扶贫才更有意义，对，建设乡村这样的那个才会更有希望，因为他其实一直有观察到村里有这么一群女孩。就是以 RTU 为首的嘛，长期是在踢球，没有人指导，包括他们连足球场地都没有。所以，当他带着孩子，带着这个胡有泽到村里之后，他其实有想过让他的儿子帮助这些孩子踢球，他觉得孩子帮助孩子可能会更好。这个孩子包括他的父亲都能来帮助 RT，或者说像 RT 这样的村里的小孩，然后孩子建立这个友谊，他也是会有成就感。他觉得他帮助到了他的朋友 RT 这些人。但其实他跟阿迪的交往最开始他是有受挫的，就这个阿迪带他去海边去赶海，就是捡各种那个贝壳啊、生蚝啊这东西，他不知道，他是有受到打击的，他是有受到打击的，他觉得我的学生是一个优秀的孩子，我足球也踢得好，但我到你这个村里，我到了海边，有很多海洋生物的习性啊，他是不了解的，这些都是阿迪的强项，是前期过程是有摩擦的，就是也是非常有趣的。就是这两个孩子不是说一见面就成为朋友的，互相影响，确实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主题。
1: 我在这个故事当中也是发现，就是城市男孩和乡村的孩子从陌生疏离到彼此陪伴这样的人物关系设定，就像我之前也提到的，在邓锡以往的作品当中也是很常见的。你是想通过他传递怎样的一种情感与思考呢？包括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个学会帮助他人圆梦，你觉得对当下的孩子们的性格养成和成长之路会带来哪些不一样的影响？
0: 先聊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从城里转移场景到乡村啊，这个过程其实是在孩子的身上是有蛮多的。比方说，有些城里的孩子，就他在乡下，比方说外婆，或者是舅舅，或者是姨妈

0: 这群孩子里面就引起轰动，因为你想那个时候的农村，他外来的事物是比较少的，那我们就会跑去看他，你知道吧？但是又不敢去靠近人家，又不敢去接近，非常想跟他玩，想跟他交朋友，但其实那个时候是很难跟我们交朋友的，就是说，因为他们可能也就来个10多20天就走了。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是渴望城里的孩子来能够跟乡村的孩子成为朋友。从小我就有这个东西存在，我就觉得这个城里男孩跟乡村男孩可以成为朋友，就他互相都有对方，就各有各的长项吧，就各有各的优点。比方说我在那个金戈岛夏天，那个男孩小盛也是从城里回到这个金戈岛，那他在金戈岛之后就遇见了拿铁，那拿铁是本地男孩，那拿铁他其实是对海岛也好，对海洋这块都是非常的懂得很多。那这个就跟这个阿提是有相似的地方，阿提因为他土生土长，他靠海吃，在海边，那么他对于海洋这个潮汐啊，包括各种海洋生物、贝壳、鱼类、虾类这些东西的熟悉了解程度，肯定是比男孩浮游子会懂得更多。城里的小孩，他其实生活是比较单调，也可以说比较枯燥。也就是说，你一个学校上学就上学，放假你就去，有的孩子就会送到培训班啊，又会去学习，又补课，或者去又去弹钢琴啊，又去学跳舞，又去写字啊、书法呀、或者是画画呀，各种缺乏对大自然的接
1: 探
0: 触。
1: 索，
0: 对，趁此接触，包括冒险这一块，暑假是个非常好的机会。那么，当这个城里男孩他到了乡村。因为我这个书啊，我这个是儿童文学，也确实是给我的读者更多的是孩子们。那么我就希望城里男孩、城里女孩或者城里，反正就是，孩子之间能够有这种交流沟通，互相成为朋友。想让孩子们知道，除了城里的这种学习啊，他还有一个大自然。那么也同时让村里的孩子知道啊，除了我的乡村，除了大海、山坡、河流、溪流、泥巴啊，还有大海之外的海那边的一个世界，那个世界也充满了希望啊，充满了无限大。也就是在村里还在看外面是个更大的世界。因为我们小时候，如果说你越早让我知道啊，外面有个更大的世界，我就想着我要离开我所生长的地方，我要去外面见识，外面去学习，再回来我都会变得不一样。所以我就希望这两个不同区域的孩子有交流、有沟通。有互相影响是比较好的。
1: 好的，今天和邓希的采访就先暂告一段落了。下期节目我们同样还是会邀请到他继续来跟我们分享更多关于《阿提的岛》这本书的创作内容，敬请关注。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3: Enj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是吗？你干嘛嘞？
1: 喂，
2: 蛮不听的嘛。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